人，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西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0: 是千万家，
1: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0: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1: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2: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为大家并机直播的聆听锡林郭勒，我是主持人苏日谷。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锡林浩特市西部、阿巴嘎旗大部、苏运特左旗、二连浩特、苏运特右旗、镶黄旗、正镶白旗、泰普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小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偏南风四级。

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晴转多云，12度到28度。巴彦后舍镇晴转多云，10度到28度。乌利亚斯泰镇晴转多云，12度到29度。巴拉格尔高勒镇晴转多云，10度到28度。别利古台镇小雨，12度到27度。满都拉图镇小雨，16度到29度。二连浩特市小雨，16度到30度。塞罕塔拉镇小雨，16度到29度。新堡拉格镇小雨，14度到25度。明安图镇小雨，9度到25度。宝昌镇小雨，9度到23度。上都镇小雨，9度到25度。多伦诺尔镇小雨，8度到25度。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小雨，8度到24度。贝子庙晴见多云，12度到28度。蒙古韩城晴转多云，10度到28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转多云，9度到27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转多云，9度到27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转多云，8度到26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转多云，7度到25度。泰普斯御马院小雨，8度到22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小雨，16度到30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小雨，15度到29度。多伦湖景区小雨，7度到24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雨，8度到24度。

最后来关注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全盟各主要路段晴转多云， S32 路段、G209 路段、S22 路段、G510 路段、G239 路段、S304 路段、G303 路段、G1013 路段、G331 阿瓦嘎奇以西路段有小雨，伴有强对流天气，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1: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内容。一至五月，我盟农畜产品零售额为4.1亿元，同比增长2.5%，零售量为518.1万件。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公布蒙医药标准化项目结题评审结果，我盟承担的蒙药稳心七味散质量研究标准项目顺利通过结题验收。目前，西蒙已有3项蒙医药标准化项目相继通过自治区级评审。2026年以来，我盟已发放创业担保贷款超过15000万元，直接带动就业88人。全盟19家创业园孵化基地成功孵化实体506家，带动就业3900余人，累计培训创业者6720人，成功创业者393人。泰普四旗将于6月13号至8月30号开展“清凉一下，泰普四旗，消夏宠粉狂欢季”文旅主题系列活动。2026年西乌珠穆沁旗计划草原蝗虫防治总面积285万亩，截止目前，全旗已完成草原蝗虫防治面积57.45万亩，累计用药16.135吨，草原虫害防护工作取得阶段性扎实成效。目前，锡林浩特市给排水有限责任公司正全力推进2025年地下排水管线改造工程，项目计划总投资1.743亿元，新建及改造管线39.45公里，预计2026年12月底竣工交付。近日，内蒙古自治区2026年上半年创新型中小企业认定名单完成公示，全区共有215家企业认定为创新型中小企业，认定有效期为3年。截止目前，全区创新型中小企业达到1837家。国家税务总局6月10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6月9号19时59分，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年暑期档已经全面开启，目前已有超过60部影片锁定暑期档。6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这也意味着加入了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市民可以在账户里直接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近日，在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耿马片区域内，多株国家近危级珍稀植物水晶兰悄然绽放。国铁集团消息，6月11号起，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 11号，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五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主要包括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与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未公示等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旨在防范化解618期间网络集中促销可能引发的内卷式竞争风险，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与公平有序的网络市场环境。

0: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1: 家是最小国，
2: 国是千万家，
1: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2: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1: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锡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聆听锡林郭乐，我是主持人苏日谷。今天为大家送上的节目板块叫做你好社区，我们一起来关注最近在我们的身边都发生了哪些社区新鲜事情呢？简单但忧愁。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巴彦希勒街道，为了有效减轻特殊群体就业压力，筑牢防返贫保障防线，锡林浩特市巴彦希勒街道 扎实推进2026年度内蒙古 惠盟保 普惠型补充医疗保险参保工作，

详解，向居民详细解读惠盟保的参保条件、保障范围、理赔流程和免赔额的核心内容，并针对老年人关心的既往症能否理赔、异地就医如何结算等热点问题进行了现场解答。对于行动不便或者是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居民，工作人员手把手帮助他们关注官方公众号，绑定电子医保凭证，并承诺在进行后续的理赔指导的时候随时问，全程帮。通过了解，在前期的摸排当中，巴彦希勒街道的办事处针对辖区的高龄老人、低保户、特困人员等特殊困难群体开通了惠盟保集中代缴绿色通道，统筹专项资金，统一为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完成缴费，确保重点人员领跑腿不漏保，从源头上防范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风险。下一步，巴彦希勒街道将持续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和网格化管理体系，建立惠盟保参保动态台账，常态化开展政策回访与理赔协助服务，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腿、群众少跑腿，让惠民政策更有温度，民生保障更有力度。

来关注让幸福感在家门口延伸的小事。小街小巷虽然小，但是直接关系到群众日常出行和生活品质。近年来，锡林浩特市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从道路硬化、环境整治到附属设施的完善，统筹推进小街小巷改造，提升工作，全方位补齐城市功能短板，让城市里子更实，面子更亮。 记者来到致富路采访时发现，原本狭窄坑洼不平的道路已经完成了整体照面拓宽改造，崭新的沥青路面平整干净，两侧呢也重新画湿了清晰的停车位，沿路的台阶铺设了平整的石板，老旧破损的路原石全部焕然一新。路过的居民谈起这条路的变化都赞不绝口，说改造后的致富路不仅走路开车都舒坦，看着也敞亮，这条曾经困扰周边居民多年的闹心路真正成为了大家认可的舒心致富路。 有位居民这样说，我在这边开店9年了，以前一下雨全是水坑，不下雨的时候呢就全都是土，车一过门都不敢开，屋里面全都是爆土。今年他们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把路修得倍儿平，把台阶都弄得倍儿齐，现在路灯也亮，非常漂亮。我由衷的感谢政府给咱们把路修得这么好，我的生意也比以前更好了。 为了持续提升社区居住环境，补齐辖区基础设施短板，今年4月份，鄂尔敦街道和锡林浩特市市政服务发展中心通过对实地摸排道路不同路段的破损情况、道路现状，通过非线入地等方式，巧妙地化解老旧小区线缆蜘蛛网的难题，积极做好现场协调、居民沟通、秩序维护等工作，极大限度地降低施工对于 居民的生活影响，全力推进致富路提档升级改造工程落地实施，实现破旧道路的华丽蜕变，切实把民生实事搬到群众心坎上。 如今致富路全线路面平整干净，通畅整洁，道路面貌焕然一新，彻底告别了土路扬尘、老路坑洼的老旧面貌，通行的条件、卫生质量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安全隐患全面消除，辖区的整体文明风貌得到有效的改善。锡林浩特市通过这些年的整体升级

及改造，像这种背街小巷已经不是很多了。现在呢，是需要通过社区联系或者是居民上报来的方式，再对一些老旧小区进行一些提升和坑槽修复，争取正快把这些小道小路能够全部维修好，给大家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和出行环境。小街小巷的持续改造，不仅解决了最后一公里的出行问题，更为市民带来了方便舒心的生活体验。近年来，锡林浩特市以解民忧为出发点，将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作为工作重心，聚焦老年群体出行、公共空间拓展等需求，持续推进小街小巷微更新，让小巷既整洁安全又有温度活力，让小街巷撬动大民生，让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越来越足。

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小街小巷，在锡林浩特市额尔敦街道振兴社区，他们从一根歪斜的木杆入手，锡林浩特市空中蜘蛛网清理进行时，那一根木头杆子一直歪着还靠着墙，每次从地下走过的时候都提心吊胆，生怕哪天倒了。在锡林浩特市额尔敦街道振兴社区，居民张大爷看着眼前被清理走的废旧线缆和腐朽木杆， 长舒了一口气。这些木杆和线缆曾经是振兴社区多处老旧院区的标配，由于建成年代早，管线规划滞后，通信光缆网线层层叠叠，缠绕成一张黑压压的空中蜘蛛网，全靠树根 的老旧木杆勉强支撑着。记者在现场看到部分的木杆底部已经腐朽断裂，杆体歪斜，直接倚靠在居民的墙体上。更让人揪心的是，这些桅杆不到百米便是锡林浩特市额济诺尔幼儿园和第一中学，每天上下学时段的人流非常多，摇摇欲坠的线杆成了居民心头挥之不去的定时炸弹。 为了回应居民的关切，振兴社区联合锡林浩特市工商和信息化局启动老旧小区非线专项整治行动，拆除现场。来自锡林浩特市中国联通是分公司的施工人员和检修人员同步进场工作。在施工过程当中，检修人员逐根辨认线缆的归属，精确指导工人剪除废旧光缆，确保居民的网络通信不受影响， 随后在用线缆统一的去进行规划捆扎，具备条件的逐步迁入地下管井，以前充当临时征架的腐朽木杆也进行了一步的迁除。 振兴社区的整治行动是锡林浩特市系统破解老旧小区空中乱象的第一步。据锡林浩特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业信息化股长杨静奇介绍，今年计划对全区67个改造完毕的老旧小区逐步推进废旧光缆剪除和用线缆入地入井工作。 从一根歪斜的木杆移除到67个小区治理蓝图的徐徐铺展，锡林浩特市这场空中清网行动正将城市文明的提升一步一个脚印地落到居民可感可知的安全感当中。

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乌兰木齐社区为持续改善人居环境，提升治理水平与居民文明素养，近日乌兰木齐社区以党建为引领，扎实推进城市文明品质

质提升行动，从环境整治、设施改造、文明培育等多方面精准发力，让社区环境更美，设施更优，风气更浓，居民幸福感持续升级。聚焦环境顽疾，精细整治，焕新社区颜值。社区组建专项整治队伍，开展全域环境清零行动，集中清理楼道、街巷、公共区域乱堆乱放杂物60余吨，清理卫生死角50余处。针对夏季绿化乱象，清理杂草、拆除违规菜园30余处，补种云杉80株，修复辖区绿化景观。同时全力整治城市牛皮癣，各类清理各类小广告100余张，通过增设便民张贴栏、线上线下便民服务台，疏通整治小区的广告顽疾。此前社区稳步推进四大乱建整治工作，劝导居民自主拆除违建10处，有效规范公共空间秩序。

补齐设施短板，筑牢居民生活的安全防线。针对老旧小区安全隐患，社区联动通信企业开展空中飞线专制行动，规整扎捆线路300米，彻底消除空中蜘蛛网安全隐患，对辖区破损的路面进行硬化修缮，完成4处25平方米路面升级，解决路面坑洼、积水扬尘等问题，便民居民的日常出行。同时排查30栋居民楼外墙楼顶隐患，及时整改墙皮脱落、高空坠物风险2处，全方位守护居民的居住安全。

厚植文明底蕴，涵盖邻里向善、新风正气，社区依托线上线下宣传阵地，常态化开展惠民政策宣讲，入户宣传覆盖500余户居民，切实提升居民政策知晓率和创城参与度，创新开展文明特色大集活动，融合义诊服务、政策咨询、文艺展演、文明问答等多元内容，服务群众100余人次，以接地气的文明实践活动，让文明理念深入人心，营造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浓厚氛围。下一步，乌兰木齐社区将持续深耕文明创建，常态化开展环境治理、设施维保与文明实践活动，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巩固整治成果，全力打造干净整洁、安全宜居、文明和谐的幸福社区。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2: 螃蟹又横穿马路，
1: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2: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3: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5: 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6: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7: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5: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8: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9: 是清明。
5: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0: 天地，一词一春秋。
10: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0: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0: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0: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0: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0: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0: 爱上中国文字。
11: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
12: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13: 家是最小国，
14: 国是千万家，
13: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14: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13: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6: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社区新鲜事情，一起来关注楚古兰街道格日乐兔社区。为了扎实落地高龄津贴惠民政策，切实解决老年人不会操作智能手机、办行 出行办事难等问题。竹谷兰街道格日乐图社区在沃源小区老年活动中心设立便民服务点，集中开展77周岁以上的老人津贴资格认证工作，同时为高龄卧床行动不便老人提供上门认证服务，把暖心的服务送到群众的家门口。前期社区通过居民

民微信群、楼栋通知等方式提前告知辖区符合条件的老人认证时间、地点和所需的证件，方便老人错峰前往办理。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细心核对老人身份证信息，手把手协助完成线上刷脸认证，耐心讲解津贴发放的相关政策，及时答疑解惑。不少老人结伴来到活动中心，短短几分钟内便完成了年度认证，不用往返社区大厅，办事省心又省时。针对常年卧床、腿脚不便、独居空巢、无法到场的老人，社区工作人员按照摸排清单逐户上门。入户过程当中，工作人员一边和老人闲话家常，了解日常生活近况，一边完成信息录入与人脸核验，确保不漏一人、不落一户，切实打通养老便民服务最后一米。此次集中认证服务便老人跑腿为干部代办，既保障高龄津贴按时足额发放，也让辖区老年群体真切地感受到社区的关怀。下一步，格日乐土社区将持续聚焦老年群体的急难愁盼问题，常态化开展帮办代办便民服务，不断优化养老便民举措，用精细化服务守护辖区老年的晚年生活。

我们继续来关注额尔敦街道阿日嘎朗图社区。为了持续提升社区的居住环境，补齐辖区基础设施短板，切实解决群众出行难题，近期锡林浩特市额尔敦街道阿日嘎朗图社区积极协调，顺利完成辖区致富路道路硬化沥青铺设环境的改造工程。施工当中，社区全程跟踪监督施工进度与工程质量，积极做好现场协调、居民沟通、秩序维护等工作，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居民的生活影响。施工队伍对原有的松软土路、坑洼破损路面进行全面清理，路基平整、碾压夯实，高标准规范化完成全段沥青铺设工作，根治道路泥泞、扬尘、坑洼等通行问题。改造后，致富路全线路面平整干净、通畅整洁，道路面貌焕然一新，彻底告别了土路扬尘、老路坑洼的老旧面貌，道路通行条件、环境卫生质量得到显著的提升，安全通行的隐患全面消除，辖区整体文明风貌得到有效改善。

我们最后的时间来关注出谷兰街道格日乐图社区为电力新村小公园安放排椅。为了解决居民的休息难题，完善小区的公共配套设施，近日出谷兰街道格日乐图社区联合共建单位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在电力新村小公园完成便民排椅安放工作，收获居民的一致好评。电力新村小公园是周边居民日常散步、老人纳凉、家长看护孩童的主要活动场地。此前园区缺少固定的休息座椅，不少老年人遛弯了腰只能倚靠在花坛护栏，带娃的家长也只能全程站立。居民多次向社区网格员反映增设座椅的诉求。社区在收集群众的心声之后，第一时间对接包联共建单位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沟通居民的需求。盟生态环境局高度重视民生小事，主动认领这一份民生微心愿，统筹提供全新的户外排椅，并安排工作人员完成现场安放固定调试。工作人员结合公园的绿化布局和人流走向，将排椅安置在树荫之下，兼具了美观性和实用性。居民们表示，新增的座椅解决了看护时无处休息的困扰。一张小小的排椅承载了满满的民生温度。此次的设施更新是社区与共建单位深化党建共建、落实为民办实事的生动实践。下一步，格日乐图社区将持续倾听居民诉求，联动各方共建资源，从居民身边的小事着手，不断完善辖区休闲便民设施，用心打造舒适宜居的社区环境，切实提升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系列号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嘚儿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
2: 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3: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2: 以后注意点儿。
3: 一定一定。
4: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3: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4: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3: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4: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制的奶源。这里是中国人自己的牧场，锡林郭勒，18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数百种优质牧草的生机，流淌在锡林河中的纯净，为这方优质奶源留下纯正底色。这是中国人自己的饮食文化。人们祈求上天的庇护，恪守着身心的洁净，传承着千年的记忆，将草原的精华浓缩，炼制出精致的乳酪。而走出草原，它搭配着缤纷的物产，延伸出更多的形态。低脂、高钙、高蛋白，更符合现代人的健康需要。这也是中国人自己的锡林郭勒奶酪。它带着草原的圣洁，融入中国人的多彩生活中。是健康的源泉，还是成长的营养，亦或是休闲时的满足。

0: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生活中，地震、火灾、暴雨、洪涝、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随时可能发生，严重威胁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也让风险防范形势更加严峻。树牢风险防范意识，掌握防灾减灾知识，积极参与灾害风险防范和治理，学好用好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防灾减灾人人有责，社会和谐，家家受益。

0: 找工作，我出行，我以后买房子。
1: 我儿子玩个游戏居然还有机会参加国际性的竞技比赛，这小子终于出息了一回。
2: 怎么办？我摊上事儿了，现在检察院又通缉我了。
0: 我是一名在校大学生，我突然接到银行客服给我打来的电话，说我有贷款记录，他让我把钱打到他给我提供的官方账号上进行资产审核，这样才不会对我征信造成影响。
1: 我是一名父亲，儿子正在上初中，之前手机会莫名的出现一些消费的短信提醒。儿子，

0: 们说我有什么走私洗钱的嫌疑，他们又拘留我。为了自证清白，他们让我把所有的积蓄转到什么官方账户。
1: 不能吧？
2: 不会吧？
0: 怎么可能？
1: 给我打电话的确实是银行客服。
2: 我儿子说他下的是官方充值 APP。
0: 那个检察官可是对我的信息掌握得一清二楚，不能骗我吧。
3: 网络诈骗千变万化，但万般骗术皆是为财。请你相信，没有天上会掉馅饼，没有银行会在转款时要求进行资产核算，更没有任何的公检法机构会让您将钱存入到安全账户。他们会伪造权威去恐吓你，会假冒熟人去蒙蔽你，更会利用蝇头小利去诱惑你，各种威逼利诱只为使你相信和就范。诈骗手段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请您牢记三不一多原则：非知链接不要点，陌生电话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你知道外卖怎么搭配最合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的时间？你知道给父母报什么样的旅行团？你知道孩子兴趣班学费需要多少钱？也许你以为一切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在网上投的钱去哪儿了吗？平台合法吗？项目真实吗？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看上去很美，但你能接受被骗得一分不剩吗？天上不会掉馅饼，网上也没有免费的午餐。抵制诱惑，谨慎面对互联网投资理财，谨慎对待自己的血汗钱。
5: 兄弟们，我最近投资了一款新型虚拟货币理财产品，月收益率高达10%，随时都能提现，躺着就能赚钱。
6: 北京时间9点整。
7: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8: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9: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

雷锋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

0: 的心。
1: 我看一看，免费领取了。哎，姐，有免费赠，来领一趟。
2: 真送啊？
1: 真送。我们超市做活动，只要你帮我们填好这个表，这余额就送您了。来，
2: 行吧。怎么家庭成员的信息也要填啊？
1: 您放心，这个呀是市场调研，我们核实好身份信息后，后续做活动啊也方便送一些小礼品给您。
2: 啊，好的好的。
1: 哎，姐姐。送您袋大米，还需要您拿着身份证拍个照，证明这些赠品啊您已经领取过了，我们也好做资料留底嘛。
2: 这，
1: 哎，姐姐看我，哎，笑，好看，来，哎，好看。
3: 你以为你什么都没有给，你得到了一桶油，一袋米，其实你付出了更重要、更值钱的个人信息，你呀。亏大了。电话号码、家庭住址等常用信息看似没那么重要，一旦被不法分子掌握，会产生很多安全问题，比如被各种电话骚扰，或者强行上门推销，让你和家人不

0: 其烦，打电话说你出事儿了，让他们转账。
1: 我妈出事儿了，
0: 来实施诈骗，或者给你家人发诈骗短信、病毒链接，套取钱财。所以家人信息千万不能透露，很可能会给他们带去隐患。这可不是简单的拍照留底，这个举动等于把你的肖像和身份证都拱手送给了陌生人。这些人很可能会利用你的肖像去做人脸识别，配合你的身份证信息拿去办信用卡、申请贷款、注册账号、注册公司等，一不小心你就欠下累累巨债，倾家荡产。个人信息泄露危害巨大，所以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不要轻易相信各类免费送活动，对问卷调查、购物抽奖等活动保持警惕，更不要随意填写个人信息，保护自己的肖像不被陌生人获取。二，对于陌生人发送的链接、地址、二维码等，需保持警惕，不要随意点击或扫码。三，如果担心泄露了个人信息的，可以去国务院小程序查询自己名下的电话卡，如不是本人使用的号码，要及时让通信运营商注销。免费赠送莫上当，个人信息有保障。
2: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3: 他
4: 就像被隔绝在了冥冥之外。
5: 你好，请出示一下健康码。这边可以扫。
4: 高科技的生活遗忘了步履蹒跚的老人。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便捷的支付手段他却陷入进退两难。
6: 大妈，你快一点行不行？
4: 已经排了近3个小时的队了。
7: 你好，我买30号到湛江的票。
8: 不好意思啊，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的。
7: 网上我不懂买啊。
9: 叫你在网上买就在网上买啊，大家都等着回去过年呢。

铁地铁车站。

0: 好人，聚能有温度。
1: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2: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1: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2: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1: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2: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多彩夕阳，我是树编。我国首部针对全民阅读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2026年2月1日起施行了。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呢，阅读是私事，读书看报大多都是凭个人的兴趣，为什么还要国家立一部法呢？其实为阅读立法并非要规定每个人必须读什么读多少，它的核心呢是在于促进与保障。文化要繁荣，国家要强盛，民族要复兴，都离不开阅读带来的这种文化的积淀和精神的力量。当前呢，我们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业，更需要发挥阅读的一个基础性的作用。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条例可以说是应运而生。回头看，它的诞生也并非是一蹴而就的。那么早在2013年就有全国政协委员建议从国家的层面为全民阅读立法。这些年呢，全民阅读连续12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书香社会建设被写入15规划建议，可以足见党和政府的重视程度。那么历经多年的探索与实践，这份期盼可以说终于落地，为全民阅读的持久的深入推动可以说筑起了一道法治的护栏。为阅读立法，中国并非首开先河。放眼世界，一些国家在上世纪末或者是本世纪初已通过国家立法或者是战略规划，将国民阅读呢提升到一个公共政策的层面。而我国的立法进程呢，则是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深深地植根于自身的文化土壤当中。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书香的民族，耕读传家、诗书传世的古训流传至今，这份独特的文化基因也投射在这次立法的字里行间。比如说，条例特别强调了言传身教的作用，将绵延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制度关怀。全民阅读大会已连续地举办了4届，各地常态化开展阅读季、读书会等等这样的活动。条例则是将全社会形成的这种共识，连同那些切实有效的一些实践的经验，凝聚成更具有普遍性和持久力的规则，能够引导解决当下阅读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咱们身边或多或少存在这样的情况，农村居民阅读率不高他的这个阅读的范围也相对的狭窄。那么视障人士呢，能找到的盲文读物依然有限，老年人阅读纸质的书变得吃力，那么数字阅读平台上的内容浩如烟海，但是筛选有深度有价值的读物有时却像沙里淘金。这些现实存在的

问题单靠个人的这种热情与坚持难以解决，立法可以说正是为社会的这种阅读生态提供了一份制度的托举。它明确了各级政府在全民阅读促进工作当中的法定责任，使得阅读啊在组织领导、资金保障还有阅读设施建设等等方面有了一些实实在在 的法律的依据。它顺应了技术发展的潮流，支持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相结合，来推动啊优质的数字阅读内容的供给。它尤其是关注未成年人、残疾人、老年人等等的阅读保障，规定啊提供适宜的读物，开设啊阅读的课程，支持呢全民阅读无障碍设施的建设，优化适老服务标准等等这些措施。这些条款呢最终落点是促进每个人多读书，读好书，让每一个想读书的人啊都能公平地享有与智慧共鸣的快乐。有人问，投入这么大的力量推动阅读值得吗？答案是肯定的。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而言，国民的思维的深度、创新能力和文化素养，这些看似柔软的部分是决定未来能走多远的重要因素。说到底啊，为阅读立法更像是一项为未来蓄水的战略投资。可以想见，随着条例的扎实落地，完备的阅读设施将遍布城乡，丰富多样的阅读活动贯穿到日常生活当中。当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真正融入到社会的机理，成为

0: 国诗词大会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文艺类的综艺节目，以赏中华诗词、寻文化基因、品生活之美为宗旨，目的呢就是弘扬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来激发大众对诗词的兴趣和爱好。一次诗歌的约会，一场诗心的旅行，由王立群、康震、蒙曼等导师与明星选手联袂讲解中国古典诗词当中的精华。那么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由康震带来的李白《行路难》当中的《自强》。
1: 尊敬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也是咱们中国诗词大会的点评嘉宾之一。今天呢，非常荣幸跟大家分享一首我所熟悉的诗歌，确切来讲是一组诗。那么这组诗呢，它的作者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著名诗人李白。通过这首诗啊，我要跟大家分享关于我的一点感受，就是面对困难，我们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行动，选取怎样的立场，拥有怎样的态度。李白的这一组诗呢，是行路难三首啊，分为其一、其二和其三。这三首诗啊，非常的有特点，他们是在李白追求仕途的道路上遇到困难的时候所写的。这三首诗啊，并不是写在同一时间，也不是在同一地点，但他们表达的思想感情确实有相当的一致性。而且呢，这三首诗当中的思想情感还表现出了一种层递的关系。我们都知道李白呢是一位伟大的诗人，所谓伟大的诗人就是拥有着高远的抱负，他一生呢都希望能够用自己的才华报效祖国，但是呢由于种种的原因，他的这样的抱负，他的这样的志向并没有能够马上得以实现，甚至在实现的过程当中还遇到了重重的阻碍和阻挠。也因为这样一个原因，所以李白呢总是在他的诗句当中会表现出痛苦，表现出他的无奈，表现出他内心的一种郁愤。那么这个《行路难》三首呢，就表现了他这样的思想的历程和情感的历程。在《行路难》三首其三当中，他在诗中写道：五官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借陨身呐、啊。子虚祭器乌江上，屈原中头湘水滨。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哈哈，我们能感觉到作者在这首诗当中啊，那是非常的失望。他说什么意思呢？他说我看呐、啊，从古至今那些贤达之人，凡是功成而身不退的，必然陨身。什么叫陨身啊？就是没有什么好下场。所以李白所向往的是功成身退，而且呢他还说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啊。我们最快乐的就是在活的时候多喝一杯酒，至于身后千载留名，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这一听啊就是在说气话。因为像李白这样的诗人，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那就是要追求身后千秋功名啊，否则的话他在现实当中的努力又算得了什么呢？起了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啊，这一听就是作者在他的人生道路当中遇到了一些困难所发的一种牢骚。牢骚话怎么能算自己的正经话呢？那都是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才会说的话呀。所以这个其三实际上是用了历史上的一些例子来表达自己对于仕途艰险的一种感受。这种感受的结论就是说，不如在生前及时行乐，就不要再想万世留名这件事了，想得多也没有用啊。好，我们看到这个其三表达的是这样的情感。那么其二他说什么呢？一开头他就说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啊。大的道路，宽广的道路，像青天一样开。

0: 内裤，但是呢，我却没有能够出头的日子，我却没有能够走出自己的道路啊！地上的路有千万条，没有一条是属于我自己的。接着他说：“修竹长安射中儿，赤鸡白狗赌离利。弹剑作歌奏苦声，夜聚王门不称情啊！昭王白骨迎万草，谁人更扫黄金台？行路难，归去来。”这说的什么意思？这作者也气得够呛，是不是？刚才说了，这个地上的大道如青天一般的开阔，但是呢，我却没法出头，是吧？而且呢，我不愿意到长安城里去跟那些王公贵族拍马屁，而且呢，我也不愿意像冯轩那样在豪门的跟前弹剑。作者呢，有着自己傲然的风骨、独立的人格，不愿意在王公贵族的门前卑躬屈膝，是不是拍人家的马屁？所以他说：“昭王白骨迎万草，谁人更扫黄金台呀？”哎呀，当年燕昭王为了招聚天下的贤才，筑起黄金台，重赏天下的英才，吸引他们到燕国来效命。现在啊，黄金台上早都已经长满了荒草，没有人再筑黄金台，没有人再赏识我。我虽然是千里马，可是伯乐早已不存在呀。所以说，行路难，归去来呀。怎么办呢？世上的路太难走了，我们回家吧，我们回去吧。你注意啊，在这其三里头，他表达的是不如及时行乐吧；在其二里头，他表达的是不如我们回去吧。这两首诗归结到一点，都是觉得世上的路太难走啊，世上的人呐、太难处啊，世上的权贵啊，我不愿意巴结他们呀，可是我却依然要保留我清白的人格，可是我还想要做事，我还想要实现我的理想，可是没有办法呀，理想实现不了啊。所以可见，我自己个人认为这个其二啊，可能写得更早一些，说自己有这种独立的人格，想要做事，但是不愿意攀附权贵。那么其三呢，这种情感更加剧了，算了，不如及时行乐吧，是不是？那么其一怎么说呢？其一说啊，金樽清酒斗十千，一盘珍馐值万钱，听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呀。美酒佳肴摆在面前，没心思吃，拔出剑来心里头一片茫然，想要登太行都是雪啊，想要渡黄河都是冰啊，晚上做梦还梦见自己划船呢经过了太阳。为什么呀？作者心心念念想的还是能够为朝廷，能够去长安，能够见了玄宗，表达自己的报国情怀，施展自己的才华。行路难，行路难呐、世上的歧路太多，我到底应该走哪条路呢？是吧？还是很难。从这点来看，跟其二和其三依然是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是最后的两句展现了李白的高水平，展现了李白作为伟大诗人的伟大之处。所以作者说啊，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啊。虽然路很难，虽然做事很难，但是我们还是愿意乘长风破万里浪，总有一天我会成功，总有一天我会等到属于我自己的机遇，总有一天我会挂着云帆济沧海济天下呀。所以李白的这三首诗呢，就是非常完整的展示了自己的心路历程。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要做事都会遇到困难，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理想，并且希望自己能在这个世道上实现自己的理想，但是你拥有了这样的理想就一定能实现它吗？你即便在实现理想的道路当中，就一定能够顺利的达成你的愿望吗？你达成了你的愿望，这个愿望一定就是你最初所设想的那么完美吗？不可能。因为这个世上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想法，每个人都在践行自己的理想，所以也必然会遇到矛盾，遇到困难。最关键的是像李白这样的诗人，包括跟他一样的杜甫， 欧阳修、苏轼等诗人，他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采取的是什么态度呢？是退缩吗？是避让吗？是吧？是回家吗？当然了，李白在诗里边说了，是吧？行路难，归去来啊，太难了，回家吧。既然世上没有黄金台，那我就回家喝酒吧。起了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欠债务？他也发牢骚。伟大的人物也有牢骚，伟大的人物也有委屈，伟大的人物在遭遇不满的时候，遭遇不平的时候，他当然也会宣泄自己的这种情绪，但是他不可能始终在宣泄，最终他还会回归他的初心。这就是一个伟大诗人跟普通的一般的诗人最大的不同之处。所以李白说，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啊，真正的表达出了他的内心的所思所想。归结成一句话，那就是相信自己，永不放弃。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种中国人特有的精神，历经千回百转，最终依然向前。不仅向前是一种态度，也更是一种行动，也更是一种价值观，勇于开拓机遇。总书记说得好啊，危中有机，有危才有机。他在西安交大跟老师们同学们是吧，在交谈的时候说道，我们这个民族在历史上往往是在遭遇了重大的灾难之后，迎来了新的发展的机遇。我们这个民族就是这样，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当中遇到了无数的艰难困苦，但我们依然向前，我们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也一定会达到我们的目的。所以我们说啊，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行路难，那是有现实意义的。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行路难。李白面对行路难的时候说，且乐生前一杯酒，行路难归去来。但最终李白给出了我们的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振奋的答案，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之所以是我们这个民族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面对困难拥有勇气。这种勇气，这种信心也是一种浪漫。浪漫不只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有着浪漫的艺术手法，有着天才的想象力，更重要的是面对困难鼓起勇气，面对困难依然拥有着非凡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1: 过来看啊，我们这款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投资产品，门槛低，零风险，高利息，日返息，只要您将零碎的闲钱投进来，日积月累，保准能给孙子攒出一套大房子来。
2: 听起来不错呀，这样我都能给我大孙子买房子了。
3: 哎，李大爷，您可千万别上当啊，他们这个叫非法集资。
2: 小王，啥是非法集资啊？
3: 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
2: 那他这是违法的呀，还说得天花乱坠，差点就上当了。
3: 是啊，李大爷，他们就爱从像您这样有退休金、生活很安逸的老年人下手。您一旦上当啊，养老金可就保不住了。而且非法集资的常见骗术还有很多呢。骗术一，向消费者承诺无风险、有担保、高收益的投资类集资。骗术二，在网络平台编造虚假项目的网贷类集资。骗术三，以建设养老院、快乐养老、安度晚年等养老类集资。骗术四，虚构售卖、一房多卖等房地产类集资。骗术五，利用电子黄金、投资基金、网络炒汇等新名词混淆投资理财概念的理财类集资。
4: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6: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5: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6: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5: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6: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0: 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1: 说一句家常话，
0: 哼一段戏曲小调，
1: 回味人生。
0: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1: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0: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接下来请收听银发经济新体验旅居日记。

0: 的各位朋友啊，大家早上好。
1: 第一次到沿江的李记的朋友请举手。第一次的
2: 哦，我们就是第一次到沿江来的。
1: 你们是慕名而来。
3: 初来乍到的曹阿姨老两口对沿江这个滇南小城还没有太多感受。曹阿姨和老伴是辽宁铁岭人，孩子在国外定居，老两口以前在电力企业工作，12年前曹阿姨退休，一心想离开铁岭到别处养老。
2: 东北到底有多冷？每年都得是-30°C吧，你掉地下一滴水马上就结冰，不是摔了胳膊就摔了腿了。大棉袄二棉裤，哎呀，包裹得很严实很严实。就这么多地方，桂林、贺州就都是广东这么多地方，福建也都去了，福州。
3: 老两口先是去了国外，跟孩子住了一阵子，感觉不自在，便回国，打算在南方找个地方落脚。可是想找到一个满意的地方实在太难了，大城市太吵，小村子太潮，
4: 大都市嘛，是吧？高楼大厦就显得自己很渺小很渺小，感觉还可以，但是比较乱，潮湿，蚊虫比较多，温度不适合，晚上很凉，这个城市就已经都怕死了。
3: 就这样，十多年来，老两口几乎走遍全国，详细考察过11个地区，还是没能选定养老之所。
2: 我们到底找什么？首先找健康。那么它背后的隐身意义在哪儿呢？它有阳光，有优质的水，还有各式各样的比较原生态的菜。
4: 旅游你可以周游四海，哪儿都可以去，完而且都临时的。你要康养就不行了，这个人员的素质，这个也非常非常重要。
3: 既要天时地利，还要讲求人和。曹阿姨夫妇俩的旅居愿望始终没能如愿。
2: 大家好，我们来到了沿江太阳城广场。
3: 近年来，候鸟式的旅居养老生活成为许多退休长者的共同选择。中国老龄协会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3.1亿，其中有意向尝试异地长期居住的老人超过4500万。旅居正成为一种时髦且受追捧的养老方式。2025年冬天，沿江这个常住人口仅仅9万人的小县城，成为曹阿姨夫妇俩第12个考。

0: 200年。
1: 你不是
2: 比我大了130年。
1: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0: 温度的94度。
1: 哦，看看，可以煮花生。是我们脚下竟然踩着温泉水共进午餐。菜多新鲜呢，
0: 青菜比较新鲜，
1: 然后
0: 品种
1: 还多，完了价位还低，
0: 价位还比咱低。
1: 你说咱那，
0: 咱们就是大白菜、大萝卜，
1: 就是
0: 这人都是新鲜蔬菜。
1: 嗯。
3: 云南以四季如春的气候和民族风情，吸引了东南下北、寒来暑往的北方旅居人群。一周的考察，老两口对这座滇南小城非常满意，他们开始寻找着适合居住的公寓。旅居不同于旅游，身在异乡，旅居者不仅是风景的鉴赏者、风味的品尝者，更需要与这片土地的人情深深相连，让双脚踩进当地风俗脉络里。是否真正适应，这是每一位旅居者必须作答的命题。
1: 我们也一起来
3: 到一家公寓式旅居社区，夫妇俩再一次被吸引了。小花园内，来自昆明的旅居

0: 们辽宁四川的
1: 乌鲁木齐的，
2: 我是河北的，
3: 我是山西的，
4: 我们都是东北人，东莞援疆幸福安康，耶！
5: 2024年，我国旅居养老市场规模达到6700亿元。许多南方小城借着养老新生活的风潮，迎来崭新的发展契机。
6: 我们老百姓都很开心，说：“哎呦，怎么我们县城一下就来这么多人？”老百姓就高兴地说：“你看，我们做出来的粑粑有人买，做出来的米花有人买，他一下子那些老人就能有好多这种收入。”我们沿江本地人特别欢迎旅居人。
7: 看看我这个房子，虽然房间不大，但是五脏俱全，能够保证我的生活所需。看看，这是我的。
5: 今天，曹阿姨夫妇正式成为旅居沿江的一员，这也是2025年冬天30000余名来自全国各地老人的共同选择。2025年，云南旅居人数达600万人。2025年，全国旅居养老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期，旅居由小众市场完成了向主流市场的转变。
8: 我们很骄傲地告诉大家，我们现在在沿江县的最高处萨王纳大草原。我们在这夕阳之下欣赏美景。

0: 希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就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4: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每画一幅画，每写一幅字，都是自己在研究。

究你这个学问的过程当中的一次提高和磨练。老年呢，平和、稳定、平和的一个老年，在有一定的学术氛围状态下的一个老年，他就又要多才，又有深邃，扫地焚香，城怀官道，磨山泛水，楼月彩云，把心沉下来，去悟一个人生或者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深邃的哲理。

0: 虽然我们的身体不如年轻人那么灵活，但是我们有一个好的心态，我们会活得比年轻人还是开心。就说你一个是学活到老要学到老，还有就是活到老你还要让自己开心到老，这是最关键的，一定要有自己可做的事情，有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让自己每天都能开心起来。哎，这样的话你活得就会有意义，而且你活得也会有质量。开心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呀。
1: 真的，老这个老这个字好像跟我们没有多大关系。你像我们哈，我们这些人，真的大家都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感恩父母，感恩党，感恩国家给我们提供这一个无忧无虑的生活环境，就我们就觉得自己还能发光发热，啊，用这一份光和热去影响。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老歌新唱的惊喜改编，火遍全网的热单速递，小众宝藏的私藏推荐，你想听的这里全都有。我们不定义风格，只制造上头旋律，从摇滚的热血沸腾到 R&B 的慵懒律动，从民谣的诗意浪漫到电子乐的壮烈节奏，用声音带你环游音乐宇宙。现在戴上耳机，把烦恼丢到脑后，让我们用最强音浪开启今天的一路欢歌。
4: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5: 好久不见啊！
4: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6: 听得见吗？
4: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北京时间的10:04来提醒守候在收音机前的各位新老朋友，以及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我们的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直播节目《一路欢歌》，我是您的老朋友林萌，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朋友们。

在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呢，为大家送出的一路欢歌啊，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您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呢带去一份帮助和参考。我们的节目呢会在同一时段和大家来见面哈，会有一些这个经典的旋律，那可能这些经典的旋律再次响起的时候也是唤醒我们心中最深处的一份感动吧。有从60、70年代的摇滚金曲，也有到80、90年代的流行歌曲哈，每一首歌曲都是一个时代的印记，每一段旋律呢也都承载着无数人的青春回忆。或许呢大家会在这些熟悉的歌声当中找到曾经的自己，也或许会勾起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不管怎么样呢，希望我们今天的音乐旅程能够让大家感受到温暖与慰藉哈，让经典的力量带我们回到那个纯真的年代。重新公主中国梦想，耳边响彻，这首歌曲呢来自于乌兰托娅老师演唱的《草原儿女心向党》哈，我们把这样的一首歌曲送给我们的党，送给我们的祖国。另外呢，在这首歌曲过后，我们会进入下一时段的天气早知道和整点新闻资讯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这一段时间蒙内外有哪些新鲜事儿，包括今天的天气如何哈，来一起期待。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和大家关注手边最新的这个天气情况哈。接连几天的这个降雨天气呢，可能是给很多朋友带去一份沉闷的感觉吧哈。这个淅淅沥沥的这个降雨总是不停，但是没有关系，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天气哈，可以说是阳光明媚，雨过天晴的这个感觉真的非常非常的舒服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和大家关注手边最新的这个天气情况。今天白天这个泰晤士旗、正蓝旗、多伦县呢是有这个中雨，其余地区呢有小雨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地区呢有4-5级的西北风，东部地区是有4-5级的东南风。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呢是28度哈，这个多云见晴，有4-5级的偏南风。那么今天夜间2-3级的东南风，小雨，最低气温是14度。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各城镇市区的天气情况。乌拉盖管理区巴音胡硕镇晴转多云，10-28度。东中沁旗乌俩斯泰镇晴转多云，12-29度。西乌中沁旗巴勒盖尔高勒镇晴转多云，10-28度。阿布嘎旗别里古台镇小雨，12-27度。苏尼特左旗马努拉图镇小雨，16-29度。二连浩特市小雨，16-30度。苏尼特右旗萨坦拉镇小雨，16-29度。镶黄旗新马拉格镇小雨，14-25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小雨，9-25度。泰晤士旗宝昌镇小雨，9-23度。正蓝旗上都镇小雨，9-25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小雨，8-25度。那么以上大部分地区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

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的和大家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 C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原上都遗址小雨8到24度，贝子庙晴转多云12到28度，蒙古汗城晴转多云10到28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转多云9到27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转多云9到27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转多云8到26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转多云7到25度，泰普斯御马院小雨8到22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小雨16到30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小雨15到29度，多伦湖景区小雨7到24度，正江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雨8到24度。那么以上的 C 级旅游景区舒适度指数一级，人体感觉较热。我们来继续的和大家关注到的是这个蒙府锡林浩特市区的一个天气情况哈。锡林浩特市今天白天的这个最高温度，我们继续的和大家关注。今天白天锡林浩特市的最高温度是28度啊，就是今天整体我们各旗县市区的这个温度呢，基本上全部都是在25度往上，所以说这个天气早晚的温差还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大家如果这个时段是早出晚归的朋友，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适时的来这个增添衣物哈，注意这个防寒保暖。另外呢，这个到了今天夜间呢，全蒙还是有这个就是降雨的一个天气的。公路气象条件呢，今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呢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因为今天正好是周五了嘛，周末可能会有来回往返于祁县市区的一些朋友，大部分路段是有小雨的，那局地呢是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在这里呢，我们也继续的提醒广大的这个驾驶员朋友哈，一定要这个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突然让我想到就是老人们经常说的一句话，说这个6月份的天气有点像小孩子的脸哈，说变就变。你看今天夜间呢，这个全蒙就是多云的一个天气了。锡林浩特的南部、正江白旗东南部、泰普四旗、正蓝旗、都伦县呢是有中雨，那其余大部分地区是有小雨，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东部地区呢是4-5级的东南风，西部地区是4-5级的西北风哈。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去关注最新的这个天气情况。那如果您打算外出的话，或者说有一些出行计划，如果我们碰到一些极端的这个天气情况呢，就要尽量减少这个外出的次数。

0: 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呢，我们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带着大家走进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资讯，看看最近蒙内外有哪些新鲜事发生。
1: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0: 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一到五月份啊，我盟农畜产品零售额为4.1亿元，同比增长2.5%，零售量呢为518.1万件。来继续关注，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公布蒙医药标准化项目结题评审结果，我盟承担的蒙药稳心七味散治量标准研究这个项目呢，已经顺利通过结题的验收了。那目前呢，锡林郭勒盟已经有3项蒙医药的标准化项目相继通过了自治区级的评审。2026年以来呢，我盟已经发放创业担保贷款超1500万元，直接带动就业88人。全盟19家创业园，包括这个创业孵化基地，成功孵化实体呢是506家，带动就业3900余人，累计培训创业者是672人，成功创业393人。泰普斯旗呢将于6月13号到8月30号开展清凉一下泰普斯旗消夏宠粉狂欢季文旅主题系列活动。继续关注，2026年西乌中近期计划草原蝗虫防治总面积285万亩。截止到目前呢，全系已经完成草原蝗虫防治面积57.45万亩，累计用药16.135吨。那么草原虫害防控工作呢，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扎实成效。目前锡林奥特市给排水有限责任公司的正在全力推进2025年地下排水管线改造工程，项目计划总投资1.743亿元，新建及改造管线39.45公里，预计2026年的12月底竣工交付。近日，内蒙古自治区2026年上半年创新型中小企业认定名单完成公示，全区呢共有215家企业认定为创新型中小企业，认定有效期为3年。截止到目前呢，全区创新型中小企业达1837家。继续关注，国家税务总局6月10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呢是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我们来继续关注哈，11号，北京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了这个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啊、还有这个就是这样的5家电商平台吧，通报平台的一个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哈，主要呢是包括了促销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与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未公示等信息问题。同时呢，并提出整改要求，旨在防范化解618期间网络集中促销可能引发的内卷式竞争风险，切实来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与公平有序的网络市场环境。

0: 我们来关注手边最后一则哈，2026年全军22所院校的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校毕业生。我说高考是刚刚这个结束哈，也希望这些我们的这个热血青年、有志青年能够报考一些这个部队的院校哈，为我们国家出一份力。那么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包括天气和新闻资讯哈，希望可以给您的出行这个穿衣日常提供一份帮助和参考。稍后呢，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组公益信息的广告，广告之后来继续带着大家走进一路欢歌。
1: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3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

0: 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2: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啊。
1: 以后注意点。
2: 一定一定。
3: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2: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1: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2: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1: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4: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声音，声音是城市生动的符号，声音是城市跳动的音符。这里是您的专属电台，城市因声音而不同。 这里是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一路欢歌。音乐是我们问候这个城市的方式，音乐是我们探寻这个城市的方式，音乐是我们触摸这个城市的方式。

事，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稍作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再一次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一路欢歌，我是您的老朋友林萌，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当中，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98211395。另外呢，我们在线下的时间呢，可以继续的去关注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两套频率呢，我们来并机的为您直播。同时还可以关注西蒙融媒聆听的视频号，非常多的优秀的短视频内容呢，我们会在视频号上给大家呈现。耳边响彻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这个斯琴格勒演唱的《牧歌》哈。这首歌曲其实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了，整首歌曲的语言就是非常的简单，它全程在描绘着我们的草原生活，蓝蓝的这个天空，这个飘着白云，白云下面跑着洁白的这个羊群哈，挥起这个牧鞭，牧羊的这个鞭子放声歌唱，草原风光美，这个日子可以说过得是自在又舒心哈。这首歌曲其实听它之后就有点身临其境，像站在大草原上，风轻轻的吹，牛羊慢慢的走，这个旋律是很治愈又很解压，能够抛开一些烦心的事，让你感受到草原人的自由。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呢，是由蓝野乐队演唱的《天上的风》啊。就如果有人问我说要对什么乐器最没有抵抗力，我想我一定会不假思索地告诉大家，马头琴。就当这个琴声响起的时候呢，伴随着微微的颤音，这样的音乐总能够触动就是我们内心最深处的一种孤寂哈。这首歌曲它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这个蒙古族民歌哈，在草原上流传的很广，几乎人人都会唱。但是就是通过改版了之后，它的这个旋律呀，这个包括它的一个用的一些乐器都有一些这个加以改动吧。我觉得这个我们的这个草原上的音乐，它不仅有着优美的旋律，丰富的样式，最重要的就是你听到这个歌曲之后，马上会给你带去的感觉是站在草原上一样，像我们站在草原，像我们的草原一样，有着博大的胸怀，能够容纳所有的这个急躁和焦虑。

就是每每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你会发现哈、尤其是一些就是漂泊在外的一些游子，你会马上感到自己可能瞬间回到了家乡一样。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是就是最近这两年我个人认为它比较火的，由安达乐队安达组合演唱的这个燕歌哈。这首歌曲其实这个时间段或者说这个季节听，我觉得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合适。为什么呢？因为到了我们草原上最美的季节哈，在这里呢也是诚邀我们五湖四海的宾朋来草原上做客。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呢，是安达组合演唱的这个艳歌哈。这首歌曲它的旋律是非常欢快而且很激昂，就是充满了我们蒙古族音乐的一个独特的韵味。大家都知道安达组合呢，它是以精湛的一个技艺将传统乐器和现代音乐的元素融合在一起了，就说创造出了一种既古老又时尚的音乐风格。这种跨界融合呢，不仅让这首歌曲更具新意哈，也让人们在欣赏当中感受到了我们蒙古族音乐的一种深厚底蕴。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哈，这个我们刚刚提到了，它是通过了不同的这个音乐器和一些现代的音乐感呢是融合在一起了。当然这首歌曲它从歌词方面来讲呢，主要是表达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一个向往和祝福，让我们在聆听当中呢感受到一种温暖而亲切的情感。所以说我们刚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了，这首歌曲在这个季节真的非常非常的合适，送给大家哈，希望在我们草原上最美的季节，我们和您相遇在锡林郭勒大草原。

我们耳边正在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这个额尔古纳乐队演唱的《乌云山丹》哈。这首歌曲就是给我们的感觉更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它是一首就是我们草原上的一首民歌吧。最重要，它是以这个叙事为主的一首民歌，就讲述了这个少女乌云山丹和少年金平深深相爱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就很有意思，把我们日常的一些事情呢搬到了我们的这个屏幕上，或者说通过音乐的方式来传递给大家。

北京时间的10:39啊，来继续的提醒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一路欢歌，我是您的老朋友林萌，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耳边响彻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额尔古纳乐队演唱的《乌云山丹》啊。我们刚提到了这首歌曲，它其实本身就是有表情的，就是非常简短的几句话，以叙事的这样的一个风格，把这个故事完整的呈现给了我们大家哈。也是一首广为流传的这个蒙古族的民歌哈，讲述了这个乌云山丹和青年金平之间的一个这个爱情的故事，就让人们听到了之后感觉无限的美妙，也是深受大家的喜爱。好，那我们在这个前一段的行程当中呢，和大家分享的是一组这个草原歌曲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和大家关注到或者说是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这个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这个歌曲哈。比如说现在我们正在听到的水中花，但这个不是谭咏麟老师演唱的水中花，而是郁可唯演唱的水中花。

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哈，就是最近呢又被这个翻唱火了，就是我们看到过郁可唯演唱的这个水中花的一个现场版的 MV 哈，包括我们正在聆听的这首歌曲，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听了这首歌曲之后大概率一定会重新喜欢上这首歌，因为他唱出来的这个感觉跟当年这个谭校长唱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哈，就是让人突然明白啊，原来这个声音可以如此的梦幻空灵飘渺，而且声音也可以有如此的朦胧感。

非常非常有意境的一首歌曲哈，就是突然让我们明白了这个郁可唯演唱之后，就是这个谭校长再唱这首歌曲的时候，他俩是完全两个不同的版本。那么我们在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都是一些非常经典的老歌，但是被翻唱之后再一次走进了大众的视线。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陈楚生和胡彦斌演唱的《再回首》。

我们初听《再回首》这首歌曲呢，它是在1989年的时候啊，它的作者是这个陈乐融和卢冠廷。就是这首歌曲当时的原唱呢，不是姜育恒，而是苏芮哈。苏芮的这个嗓音，它是拥有天然的一个沧桑感和力量感的，所以说这种特质和《再回首》的歌词，就是它的一个意境吧，属于一个高度的契合，所以说它带给我们的这个演唱的感觉呢，是充满了一个。这个转合性的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么紧接着呢，我们再听到的这个歌曲，我为什么要把这一节给大家突然的就是去了解一下呢？就是我们再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苏芮他已经不是经典了，而是我们听到的姜育恒版的这个《再回首》。姜育恒的嗓音呢，就是他的嗓音条件是以力量和技巧见长的，有一种拥有独一无二的一个忧郁的质感吧，略带一些这个沙哑，而他鼻音会比较浓哈。就是他唱出的《再回首》，让你感觉在这首歌当中回望人生的迷茫的时候，你会感到一种孤独和悲伤，有这样的一种高度的共同感哈。

那我们再接下来听到的是在这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姜育恒的这个歌声传入到这个大陆，刚我们说了他正好是契合了一个转型，期间人们内心的一个迷茫与怀旧的情绪，紧接着哈，这个这首歌曲就是成为了就是姜育恒的版本吧，可能觉得成为一个无法复刻的文化符号。再接下来这个李宗盛演唱的再回首，我觉得李宗盛演唱的这再回首与其说是一次翻唱，不如说是一次彻头彻尾的这个解构与重塑啊。因为这个李宗盛版的再回首，他的演唱的方式呢，剥离了原曲固有的一种抒情和伤感的底色，就是注入了独一无二的一个李氏的哲学哈，呈现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还有这个这样的一个清醒的人生的质感。虽然他的这个嗓音从传统音乐的角度来看啊，很多这个专家也点评说是有点反技巧在里面啊，甚至说有点这五音不全哈，当然这五音不全是带双引号的。但是听惯了姜育恒版本的这个再回首，李宗盛版本的可能初听不太习惯，但是再听的时候觉得它是对于我们人生是有一种阅历的。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这首歌曲呢，是这个借苏芮啊，这个姜育恒、李宗盛之后，陈楚生和这个胡彦斌演唱的。陈楚生的嗓音是比较低沉的、醇厚、富有叙事感，而胡彦斌的这个嗓音呢，是更有这个显得一些清亮，属于比较有一些这个细腻且这个有柔韧性吧。所以说这首歌曲可能给我们带去的感受是更不一样的。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请大家好好的去聆听这首歌曲。

非常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哈。我们说如果说李宗盛演唱的《再回首》是一杯浓烈的威士忌，初入口呢是有一点辛辣刺激，难以优美，回味无穷，但是后劲十足哈。那姜育恒版的这个《再回首》呢，它就是回首当中的情绪，而苏芮版本的《再回首》呢是回首当中的力量哈。致敬经典的同时呢，融入个人风格和创新，是对于作品最好翻唱的一个这个意义。陈楚生和胡彦斌的版本呢，在保留原曲深情内核的一个基础上，通过两个人独特的一个声线的搭配、细腻的情感处理以及现场音乐的加持呢，赋予了这首老歌

北京时间的10:53来继续的提醒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音乐直播节目一路欢歌，我是您的老朋友林萌，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哈。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也欢迎大家呢关注我们的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两套频率呢我们来并机的为您直播哈。我们在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呢都是一些老歌新唱，我们刚说了这个致敬经典的同时呢融入这个个人的风格和创新是好的翻唱作品的这个意义，因为每一个歌手他的声线包括他处理歌曲的一个这个深情内核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如果是二人搭配的一些歌曲呢可能会有一些独特的声线搭配，如果是个人演唱的歌曲呢他会对现场音乐的一个加持可能会赋予一些老歌新唱的气质，比如说现在我们正在收听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金志文演唱的《为爱痴狂》。我们知道这首歌曲呢其实最早哈是由这个陈升填词谱曲，也是这个奶茶第一张专辑《少女小鱼的美丽与哀愁》当中的一个主打歌，那么歌曲呢作为电影的插曲也获得了1995年第3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电影歌曲奖，歌曲当中呢刘若英的高音呢也是得到了一个充分的发挥哈，更是将刘若英充满张力的性格特点展现得十分充分，但是在这个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呢金志文用一首全新编曲的《为爱痴狂》感动了全场。金志文的《为爱痴狂》当中不仅是没有奶茶刘若英鲜明风格的影子，更是用自己饱满的情绪和声嘶力竭的演唱赋予了这首歌曲全新的生命。

我们说乐坛当中呢，其实一些这个非常经典的歌曲有的时候是很难超越的，但是也没有办法去阻挡后起之秀他通过一些翻唱的形式来向经典致敬哈。虽然多数翻唱只能达到一个合格的标准，但是即便如此，意义却是非常重大的。经典老歌通过当时歌手的演唱而普及到年轻一代的群体当中，完成了经典的传宗接代。而部分老歌新唱呢，还能够从形式上赋予经典作品新鲜刺激的体验，加入了一些新鲜的音乐元素，打破陈规，使它更加符合现代审美的一个趣味哈。我们说老歌新唱哈，就是还是要致敬经典，但是后起之秀带给我们的感觉也是更加的不一样。今天呢，我们通过一整期的节目和大家分享了非常好听的歌曲，无论是我们的草原歌曲还是我们的老歌新唱的歌曲哈，都希望在我们的生活工作当中，在您迷茫困倦或者说是您开心快乐的时候，去成为一抹这个添加剂吧，能够去抚平您生命当中的缺憾的那一角哈。当然了，在草原上最美的季节，我们还是诚挚的邀请大家能够和大家相约在锡林郭勒大草原哈。在这首歌曲当中，我们来结束今天的一路欢歌的节目行程，也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和支持。线下的时间呢，您可以继续关注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同时还可以关注席慕容梅聆听的视频号，更多的精彩有意义的短视频，我们会在视频号上一一的为大家呈现。我是林萌，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下期同时间和您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淑女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我的信息哪儿去了？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

0: 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1: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2: 学习、
1: 就业，
2: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3: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4: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5: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6: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1: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0: 欢迎大家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为你带来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的供求热线。再次问候各位朋友，周五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圆圆。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小颖。那么也是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供求热线，也希望大家能够像我们两个好朋友一样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行程当中。来说一下我们参与到节目的方式，首先第一种就是非常简单，还有就是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的一种方式，就是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每天十一点钟准时开启，0479-822-1395，
0: 还可以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再把您的留言内容发送过来，希望可以满足大家在生活当中不同的信息需要。好，在节目第一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
2: 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0: 一起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盟晴转多云，锡林浩特、阿布嘎旗、苏伊特左旗、二连浩特、苏伊特右旗、镶黄旗、正镶白旗、泰普四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小雨，局地伴有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偏南风四级。
1: 明天白天全盟是多云，锡林浩特的南部、正镶白旗东南部、泰普四旗、正蓝旗多伦县有中雨，其余地区大部地区呢是有小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对流天气，东部地区东南风四五级，西部地区西北风四五级。
0: 未来二十四小时长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小雨，最高气温28度；巴音胡硕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8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9度；巴拉格尔高勒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8度；别利古台镇小雨，最高气温27度；满多拉图镇小雨，最高气温29度；二连浩特市小雨，最高气温31度；萨罕塔拉镇小雨，最高气温30度；新宝拉格镇小雨，最高气温26度；明安图镇小雨，最高气温25度；宝昌镇小雨，最高气温23度；上都镇小雨，最高气温25度；多伦诺尔镇小雨，最高气温25度。锡林浩特市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28度。
1: 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四 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远上都遗址小雨，最高气温24度。贝子庙景区小雨，最高气温28度；吴王谷汉城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8度；乌兰舞台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7度；乌拉盖九曲湾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7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6度；乌拉盖野狼谷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5度；泰布寺旗御马院小雨，最高气温22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小雨，最高气温31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小雨，最高气温30度；多伦湖景区小雨，最高气温24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雨，最高气温24度。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全盟公路交通气象的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全盟是晴转多云，大部路段有小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在出行时要注意交通安全。
0: 好，下面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二十四小时全盟晴转多云，锡林浩特、阿布嘎旗、苏尼特左旗、二连浩特、苏尼特右旗、镶黄旗、正镶白旗、泰普四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小雨，局地伴有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偏南风四级，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为一级，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
1: 48小时内全盟多云，锡林浩特南部、正镶白旗东南部、泰普四旗、正蓝旗多伦县有中雨，其余大部地区有小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东部地区东南风四五级，西部地区西北风四五级，大部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亦为一级，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 在72小时内，全蒙多云，中部、南部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偏东风4级，大部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为1级，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
2: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0: 好，各位，下面一起来关注这个整点的资讯。1到5月份，我盟农畜产品零售额为4.1亿元，同比增长2.5%，零售量为518.1万件。
1: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公布蒙医药标准化项目结题评审结果，我盟承担的蒙药稳心七味散质量标准研究项目顺利通过结题验收。目前，锡林郭勒盟已有3项蒙医药标准化项目相继通过自治区级评审。
0: 2026年以来，我盟已发放创业担保贷款超1500万元，直接带动就业88人。全盟19家创业园孵化基地成功孵化实体506家，带动就业3900余人，累计培训创业者672人，成功创业393人。
1: 泰晤士旗将于6月13日至8月30日开展“清凉一下，泰晤士旗消夏宠粉狂欢季”文旅主题系列活动。
0: 2026年，西乌珠穆沁旗计划草原蝗虫防治总面积285万亩，截至目前，全旗已完成草原蝗虫防治面积57.45万亩，累计用药16.135吨，草原虫害防控工作取得阶段性扎实成效。
1: 日前，锡林浩特市给排水有限责任公司正全力推进2025年地下排水管线的改造工程，项目计划投资1.743亿元，新建及改造管线39.45公里，预计2026年12月底竣工交付。
0: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2026年上半年创新型中小企业认定名单完成公示，全区共有215家企业认定为创新型中小企业，认定有效期为3年。截至目前，全区创新型中小企业达到1837家。
1: 国家税务总局6月10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0: 据中船集团发布消息，全球最大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6月9日正式开工建造，计划于2028年交付。
1: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6月9日19时59分，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突破4亿元。2026年暑期档已经全面开启，目前已有超过60部影片锁定暑期档。
0: 6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这也意味着加入了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市民可以在账户里直接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
1: 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
0: 近日，在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耿马片区内，多株国家近危级珍稀植物水晶兰悄然绽放。
1: 根据国铁集团消息，6月11日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出游旅行更加便捷实惠。
0: 好，今天的资讯最后一条。11号，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5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主要包括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与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未公示等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旨在防范化解618期间网络集中促销可能引发的内卷式竞争风险，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与公平有序的网络市场环境。以上为您带来这个整点的资讯，下面一起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来关注今天的路况信息。这123海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新林浩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16 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西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中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登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远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5: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6: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5: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6: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妨碍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5: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4: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7: 调剂商品吗？
8: 你想求职招聘吗？
7: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8: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9: 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10: 就会行动。
9: 供求热线，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11: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0: 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供求热线，再次问候大家。朋友们可以选择通过这样的方式加入进来，和我们两个人互动交流，传递在你手边的信息。
1: 嗯，
0: 首先来关注到我手边的一组内容。对外出租北京路与乌拉盖街交汇处的厂区政务大厅向北的900米的车间库房带有大院，土地面积是2万平米，建筑面积是4000平米，大小库均有，可以分租。联系电话13084798855，13084798855。
2: 来看到这位朋友的信息，刘师傅呢是有大量的鸡鸡草，还有就是制作鸡鸡草的机器对外出售，草料的品质也很好，韧性很足。同时呢，刘师傅还要招聘会手工扎扫帚的师傅上门加工，会免费的提供场地。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联系一下刘师傅，15048951835。如果说有这门手艺的师傅，可以联系一下15048951835。刘师傅呢是有大量优质的鸡鸡草，还有就是制作鸡鸡草的机器对外出售，草料的品质很好，而且韧性很足，适合制作扫帚。那么同时刘师傅还要招聘的是会手工扎扫帚的师傅上门加工，会免费的提供场地。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联系一下刘师傅，15048951835，15048951835。好的，看到尾号8346朋友的信息，要出售的是望叶新居 A 区134平米的二楼房子呢，是一个精装修，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5647908346。这位朋友呢是想要出售的是望叶新居 A 区134平米的二楼房子，是精装修，价格面议，可以联系一下15647908346，15647908346。
0: 好，这位朋友要转对位于维多利商场的黄金餐饮旺铺，位于维多利的商场内有餐饮旺铺，急需转对，有固定的客源接手就能营业，适合快餐特色餐饮来使用，可以实地考察，13614790738，13614790738。是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呢转对维多利商场的餐饮旺铺，有固定的客源接手就能营业，适合快餐或者是餐饮行业来使用，可以实地考察，13614790738，13614790738。还有一位朋友出售位于绿地小区102平米的一楼，带有60平米的花园。绿地小区102平米的一楼，带有60平米的花园，毛坯房49万的售价，还可以浮动，13947912352，13947912352。这个房子呢是位于绿地小区，60平米带花园的这个花园面积，房子的面积呢是102平米的一楼。电话是13947912352，13947912352。
2: 这位朋友呢是想要招聘一名串店的后厨炒菜师傅，主要呢是炒海鲜类、主食、凉菜还有锡纸类的一个简单的操作，要求呢是有工作经验者优先，责任心强，工作态度一定要认真负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工作期间是禁止饮酒。工资面议，工作的地点呢是在新区城上城的南门附近，联系电话是15847910508。新区上上城南门附近呢一个串店，要招聘的是后厨炒菜师傅一名，主要是炒海鲜、主食、凉菜还有就是锡纸类的一个简单的食物的烹调。要求呢就是一定要有工作经验，有责任心，工作期间是禁止饮酒的，工资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5847910508，15847910508。
0: 好，这位郭先生出售2021年的一辆尼桑手挡四驱皮卡车，2021年尼桑四驱皮卡车，想要对外来出售，行驶了7万公里， 价格是75,000的售价。2021年的一辆尼桑首挡四驱皮卡车想要对外来出售，顶账过来的车跑了有70,000公里，75,000的售价。联系电话呢，可以拨打的是1524799166，1524799166，取得联系。朋友们，这里是供求热线，再次问候大家，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圆圆。我们来试着有请拨打热线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我想让您拨个售楼信息。
0: 好，您房子的位置在哪里呢？
1: 在文豪世家。
0: 文豪
1: 20号楼。
0: 嗯。
1: 14楼。
0: 文豪世家是20号楼。
1: 嗯。
0: 14楼。
1: 嗯，
0: 多大面积？
1: 面积是150平。
0: 150平。
1: 啊，房本已办2年。
0: 房本已办2年，是毛坯房吗？
1: 啊，毛坯房。
0: 毛坯房，嗯。价格面议。
1: 价格面议。
0: 好，您的电
1: 话
0: 呢？
1: 1390。0479。
0: 1390479。
1: 啊，1390479-8338。
0: 好，您的电话1390479-8338。
1: 啊，还有一处。
0: 嗯。
1: 谁呀？您好，还有一处。
0: 嗯。
1: 是宜居家院。
0: 宜居家院，
1: 宜居家院，
0: 嗯，
1: 是那个四楼，
0: 啊，
1: 138平，
0: 138平，
1: 啊，
0: 这也毛坯，也
1: 毛坯
0: 房，嗯，好，嗯，这个价格也面议是吧？
1: 价格面议，
0: 好，还是咱们这个电话是吧？
1: 对，
0: 1390479-8338。好吧，您记好了，稍后时间咱们两个信息一一为大家来重复，好吗？
1: 好好，感谢您了。
0: 好，不客气，祝您午间愉快，咱们再见。
1: 谢谢。
0: 哎，好，不客气，再见。好，刚才这位朋友是发布了售房信息，房子的位置呢是在文豪世家20号楼的14楼，文豪世家20号楼的14楼，150平米的毛坯房，房本已办2年，价格面议。文豪世家小区是150平米的14楼，毛坯房，房本已办2年，价格面议。另外一套在宜居家院小区138平米的4楼。宜居家院小区138平米的4楼对外来出售，138平米的4楼毛坯房，同样呢可以拨打电话1390479-8338，1390479-8338。
2: 嗯，来看到这位朋友的信息，要出租的是凯辰家院的3套房子，分别是5楼、6楼，还有就是阁楼，都是80多平米的房子。这3套呢，都是80多平米，房子是简单的装修，带有全部的家具家电，可以随时看房，可以随时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394797-1945。这位朋友呢是想要出租的是凯辰家院小区的3套房子，都是八十多平米，5楼、6楼，还有就是阁楼，简单的装修，带有全部的家具家电，可以随时拎包入住。联系电话呢是1394797-1945，1394797-1945。
0: 对外来出售的是位于文豪世家20号楼150平米的毛坯楼，这个房子是14楼啊，位于文豪世家20号楼，是现有这样的一套毛坯房，对外来出售150平米的14楼。房本已办2年，价格面议。另外一套呢是在宜居家院小区138平米的毛坯房，楼层是4楼，售价面议。可以拨打电话咨询1390479-8338，1390479-8338。
2: 来看到尾号是6870朋友的2条信息，一个是出租出售的是万亩基地20000平米的大院，院内呢是有厂房500平米，机井3项电齐全，价格面议。这是这一则出租出售的是万亩基地20000平米的大院。另外一则呢是出售温馨家园的公寓楼，73平米的4楼，21万的售价。温馨家园公寓楼73平米的4楼是一个小公寓，21万的售价，价格呢是可以浮动的。联系电话都是1366489-6870，1366489-6870。

0: 到出租信息。位于凯辰家苑小区的一套住宅80平米的楼房分别对外出租，共有三套，5楼、6楼和阁楼，面积是80平米，有家具有家电。6月份以后呢，就可以正式的入住了。电话是13904797194513947971945。13904797194。同时呢，这位朋友转对维多利商场内的黄金餐饮旺铺，客源稳定，有固定的客源，然后是带有设备，全套的设备对外来转兑，也可以转租此商铺，接手就能营业，适合快餐或者是特色餐饮来使用，实地可以考察。电话是13614790738，1361479073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听众朋友们可以借助我们电波的桥梁，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没错，每天11点钟的直播热线呢，也是等待着大家，04798221395。那么还可以下载西蒙融媒的客户端，把您的信息发到下方的帮办当中就可以了。来看看刚刚这一位热线听众的电话信息。要出售的是文豪世家20号楼150平米的14楼，这是一个毛坯的房子，对外出售，3室2厅2卫，有房本已经是满2年了，可以贷款。还有另外一套房子呢，是宜居家苑的138平米的4楼，对外出售，同样它也是一个毛坯的房子。如果说有感兴趣的朋友们的话，可以联系一下13904798338。这位朋友是要出售的是文豪世家20号楼150平米的14楼的毛坯的房子，有房本已经满2年了。同时呢，还有一个是在宜居家苑小区138平米的4楼，同样也是对外出售，也是一个毛坯的房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904798338，13904798338。
2: 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3: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4: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3: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5: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3: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

0: 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
0: 响。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注意看，
6: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7: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8: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1: 做自己就好，
12: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3: 咯儿哩咯儿哩咯儿咯，哩咯儿哩咯儿咯，哩咯儿哩咯儿咯。
14: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5: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14: 以后注意点儿。
15: 一定一定。
16: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5: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16: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5: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16: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17: 爷爷，租个合适的房子怎么这么难呀？
18: 哎，看来我得糊点浆糊，张贴小广告了。
17: 不行爷爷，那可是城市牛皮癣。
18: 难道你有更好的方法？
17: 拨打供求热线呀，买房租房都能发布。
19: 供求热线，信息服务生活。
20: 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21: 就会行动。
20: 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7: 你想调剂商品吗？
11: 你想求职招聘吗？
7: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11: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这里是供求热线，再次的欢迎大家和我们保持交流。如果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您的手边呢也有这样的信息，包括二手车的车辆交易啊，房屋出租出售啊，招聘求职啊，等等等等啊。
1: 嗯，没错，
0: 大家想要传递信息，还是一如既往的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么在收音机前，如果你在上车的同时呢，也可以打开你的收音机。
1: 嗯，
0: 我们的这个频率呢，现在可以调到 FM99.4 兆赫。
1: 没错，
0: 还有呢，
1: 还有就是 FM97.5 兆赫，
0: 嗯，还有 AM94500，
1: 对，
0: 就是说这个94500呢，大家同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各个旗舰，
1: 嗯，
0: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还真的是能听得到啊，
1: 对，
0: 嗯，所以就可能在旗舰的频率不太一样，大家可以试着去调一下，
1: 嗯
0: 嗯，然后呢，就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手机短信这个 APP 的方式啊，
1: 嗯，
0: 来到我们的节目。
1: 好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刚刚这位听众的信息，他想要出售的是文豪世家小区，在新区文豪世家小区20号楼150平米的14楼，这是一个毛坯的房子，他想对外出售，三室两厅两卫，有房本已经满两年了，价格面议。另外呢，还有一处是宜居家苑小区的138平米的4楼，同样也是一个毛坯的房子，对外出售。两套房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904798338，13904798338。
0: 维多利商场的黄金餐饮旺铺急需对外来转兑，客源稳定，整店呢是带有全套的设备，可以转租此商铺，那么接手就能营业，适合比如说开快餐呐、特色餐饮来使用，可以实地去考察一下。电话是13614790738，13614790738。维多利商场的黄金旺铺急需对外来转兑，有固定的客源，接手就能营业，适合快餐特色餐饮来使用。13614790738，13614790738。
1: 来看到这位朋友，他想要出租的是3楼的临街商业房，这个房子呢是在天津路北段万和家园的西门世纪家园的对面，建筑面积是550平米的一个超大平层，对外出租。这个房子的采光和视野都是特别的好，已经装修了，带有卫生间，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847924232。要出租的是一个3楼的临街商业房，这个位置呢也很好找，是在万和家园的西门世纪家园的对面，停车也很方便，建筑面积呢是550平米的一个超大平层，可以作为教培机构啊、直播带货、办公都可以，已经装修了，采光也很好，带有卫生间，租金面议。联系电话是13847924232，13847924232。
0: 位于唐苑花园的东区有联排别墅268平米，想要对外出售。唐苑花园的东区联排别墅房本面积268平米，对外来出售。前园的使用面积是80平米，东侧的院子使用面积是120平米，带有入户车库。房顶前面呢是已经重新翻新过，可以直接拎包入住。详细情况可以来拨打18247926858，18247926858。这个别墅啊是位于新区的唐苑花园的东区，268平米，前园的使用面积是80平米，东侧的院子呢是120平，房顶呢已经是重新的翻新过，可以直接拎包入住。电话18247926858，18247926858。
1: 好的，来看到的是出售信息，这位朋友的两条出售信息。首先呢是巨福家苑38平米的阁楼，对外出售，简单的装修，价格也非常的优惠。巨福家苑小区呢就是在西泠金街的附近，在这个附近巨福家苑小区有一个38平米的阁楼是对外出售，简单的装修，价格面议。另外呢还有一个是在丽都花园小区95平米的3楼，对外出售，同样也是一个简单装修的房子，干净整洁，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都是13684796063，13684796063。
0: 好了，朋友们，到这里今天咱们的供求热线节目呢也是即将落下帷幕了，还是通过电波再一次的感谢大家的一路收听。同时今天呢是到了周五的时间，提前祝福大家
1: 周末
0: 快乐。好了，我们感谢各位的一路收听，再一次的和大家相约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啊。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圆圆。
1: 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小颖，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拜拜。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23次会议，即盟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4次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
0: 锡林郭勒盟多地开展专业化、实战化防汛应急演练，扎实做好汛期防灾减灾应急救援准备工作。
1: 走一线改文风，苏宁右旗国家级肉羊核心育种场，科学保种繁育，守护本土肉羊优质种质资源。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盟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雅尔报道，6月11号，中共新盟委召开2026年第23次会议，即盟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4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传达学习上级有关会议精神，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及中央自治区有关会议精神，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学生悟透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精神，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干事创业，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对标对表落实好上级部署要求，扎实做好各类问题整改工作，下大力气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认真开展督导工作，深刻把握五个着眼要求，指导和督促各地各部门把各项规定动作做扎实、做深入，确保学习教育一抓到底、善始善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连日来，锡林郭勒盟多地开展专业化、实战化防汛应急演练，扎实做好汛期防灾减灾应急救援准备工作。西盟融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方明报道。
2: 郑兰旗消防救援大队在上都河国家湿地公园开展水域救援训练演练，结合郑兰旗河道、湖泊、低洼地段等水域灾害特点，模拟真实水域险情场景，科学制定演练方案，精准设置实战科目，依次开展岸上抛投绳包救援、翻舟自救、舟艇实操驾驶、落水人员打捞救助等核心实战科目。郑兰旗侍郎城路消防救援站站长刘占平：
3: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做好水域救援装备的维护保养，为汛期的救援做好准备。
2: 消防旗开展山洪灾害防御、防汛抢险、水库安全生产等多维度应急演练，模拟赛因乌苏水库遭遇暴雨洪水险情，指挥部快速启动应急预案，八支队伍协同完成监测预警、会商决策、应急响应、群众转移疏散、被困人员营救等环节。随后红十字会现场开展溺水救援与心肺复苏教学，并发放防汛宣传资料及应急物资。镶黄旗赛因乌苏水库服务中心主任双愣格：
4: 通过演练可以增强牧民对山洪灾害的认识，提高抢险队员的协同救援能力，

0: 伦县多伦诺尔镇黑山嘴村组织开展防汛应急演练，模拟突发降水导致低洼积水，防汛指挥部迅速启动响应，抢险救援、转移保障、医疗等小组分工协作，挖掘淤泥、平整路面，有效阻断了积水蔓延。多伦县多伦诺尔镇人武部部长张岩，
1: 主要目的呢是检验我们的队伍，提升队伍战斗力，在处置险情的时候处置得当有效，确保我们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0: 锡林郭勒盟全面压实防汛责任，截至目前储备各类防汛抗旱抢险物资9.15万件套，组建各类应急抢险队伍139支，4600多人，完成水利工程、城镇排涝、公路桥梁、涉水景区等重点部位隐患排查整改，同时进一步健全完善防汛抗旱统一指挥和协同联动机制，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安全度汛。
2: 走一线，戴文峰。
3: 初夏的苏尼特草原，草场逐渐返青，成群的苏尼特羊自在觅食。这些有着肉中人参美誉的地方优良品种，离不开科学保种繁育。苏尼特右旗国家级肉羊核心育种场正是守护本土肉羊优质种质资源的阵地。新蒙融媒记者道利亚、戈顺龙、王淑荣报道。
4: 苏尼特右旗国家级肉羊核心育种场现存栏苏尼特羊1895只，年工种能力600只以上，2019年被农业农村部认定为国家级肉羊核心育种场，2024年还设立了苏尼特羊科技小院和绵羊数字化育种示范基地。依托这座守护苏尼特羊纯正血统的核心引擎，苏尼特右旗构建起核心育种场加扩繁场加核心群三级联合育种体系，有效避免了品种退化。目前当地苏尼特羊核心群已达170个，存栏量突破70万只。苏尼特右旗国家级肉羊核心育种场厂长纳仁扎纳：
5: 苏尼特羊的选育根据苏尼特羊的生产性能测定的，据上级农牧业部门和其畜牧工作站的统一安排下开展苏尼特羊的，提供给我们苏尼特右旗的木虎。
4: 好种源还需通过加工和销售实现市场价值。在苏尼特右旗天然草原牧业公司的新厂区，工人们正有序进行分割、包装等工序。公司打造的苏咩咩品牌于2025年投产，产品线已拓展至40多种。苏尼特右旗天然草原牧业公司电商负责人赵燕：
6: 我们的这个产品线呢也是比较丰富，现在呢主要是面临的是比较沿海的客户，南方的客户居多，一些礼盒装，还有就是餐饮用的肉卷和后腿包，这些是主类品类。
4: 从育种场的性能测定到三级体系的有序推广，再到加工线上为家庭定制的小包装产品，苏尼特右旗走出一条以保种促增收、以体系强产业、以品质拓市场的现代草原畜牧业发展之路。
2: 记者手记。
4: 蹲点育种场期间，那本详细记录种羊血统与性能的系谱档案，让我真切感受到科学保种的力量。从育种场的精准选育到加工端的家庭化产品开发，苏尼特右旗正以种源优势带动产业升级，助力牧民增收。
2: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7: 6月10号，多伦县举办为期20天的靓丽多伦花开北疆首届道地赤芍赏花季活动，以花为媒，以药为魂，以景为韵，探索药材加文旅加生态的融合发展新路径。西蒙融媒记者史孟超、薛静、张建新报道。
8: 首届道地赤芍赏花季活动开幕式现场，赤芍花海粉白相间，随风摇曳，不少游客纷纷驻足拍照，用镜头定格这份草原夏日的浪漫。
9: 北京游客杨慧婷：
10: 这儿的大自然非常广阔，天空特别美丽，然后这个芍药花呢也比较美，心情特别的放松。
8: 赤芍是一种珍贵的中草药，有清热凉血、消除细菌、散瘀止痛等作用，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内蒙古银龙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银：
11: 赤芍花出蜜了，赤芍花蜜它的含的成分相当高，主要是美容养颜、延缓衰老，这是赤芍精华。
8: 一朵花不仅能入药能酿蜜， 还能串联起一条从种植到加工再到文旅的完整产业链，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张银
11: 就可以耀花工厂，今年多伦县就是开花的达到5000亩了，今年年底达到10000亩，每年用工人数一亩地需要4个人，可以带动当地方的老百姓就业。
3: 新毛融媒记者布仁齐木格宝音不合报道。6月11号，为期2天的2026年全盟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培训班在锡林浩特开班，培训以实地观摩、集中自学、专题讲授等多种形式，重点讲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讲话精神，并对未成年人常见心理问题的识别与应对策略进行深入研讨。培训班学员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相关文件精神，来自全盟各旗县市区相关单位近80人参加。锡林郭勒盟委宣传部副部长萨楚仁：
12: 进一步推动我们全盟的家校社协同育人工作走深走实，为我们全盟的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更加优良的社会环境。
7: 西蒙融媒记者齐岩、梁伟国报道。6月11号，锡林浩特地区启动无偿献血动员会暨2026年世界献血者日系列活动，弘扬无偿献血人道主义精神。活动现场，锡林郭勒盟卫生健康委员会、锡林郭勒盟红十字会等多家单位联合搭建了公益宣传动员平台，多家爱心企业积极参与活动，主动践行社会责任。无偿献血志愿者代表焦丽娜、造血干细胞捐献先进典型刘斌依次上台发言，以真实经历讲述奉献故事，传递无偿献血的人道主义精神。活动现场还为4支志愿者服务支队授旗，进一步充实志愿服务队伍，壮大无偿献血志愿力量。锡林郭勒盟中心血站成分科主任焦丽娜：
13: 希望通过本次活动进一步弘扬无偿献血精神，让更多人了解、支持、参与无偿献血。
3: 6月11号，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草原那达慕系列活动之非遗那达慕8日盖大赛在锡林浩特开赛，来自全区11个盟市的1000多名8日盖爱好者齐聚一堂，切磋技艺，展示非遗风采。新蒙融媒记者苏冷高娃、钱胜佳、杨小旭报道。
14: 比赛现场气氛热烈，选手们凝神瞄准，不断调整方向，精准推送沙嘎，攻防转换间尽显传统游戏魅力，围观群众呐喊助威，共同沉浸在沙嘎带来的乐趣之中。呼伦贝尔市参赛选手阿尤西：
15: 我们呼伦贝尔来了160多人，这不光是比赛，更是交流文化的好机会。
14: 比赛为期2天，设团体赛和个人赛两个项目，采用小组循环、积分晋级和交叉淘汰赛制。8日盖俗称草原冰壶，是一项历史悠久的民俗活动，体现了游牧生活中就地取材的智慧与创造力。本次大赛以非遗加那达慕加体育的融合发展模式，进一步推动8日盖传承与普及，助力文旅产业发展。总裁判苏亚拉奇契格：
15: 希望通过这次大赛让更多人了解这项传统游戏，让它走得更远。
7: 下面播送简讯。1至5月，锡林郭勒盟农畜产品零售额为4.1亿元，同比增长2.5%，零售量为518.1万件。
3: 目前，锡林浩特市给排水有限责任公司全力推进2025年地下排水管线改造工程，项目计划总投资1亿7430亿元，新建及改造管线39.45公里，预计12月底可竣工交付。
7: 今年以来，锡林郭勒盟共发放创业担保贷款超1500万元，直接带动就业88人。累计培训创业者672人，成功创业393人。
3: 郑兰旗原上都遗址景区构建便民服务加民俗体验加文化研学的多元业态组合，全新引进100辆共享单车与20辆四轮电动车，全力迎接新一轮旅游旺季。
7: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志斌，编辑郭晓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是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

正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0: 李云龙长这么大，还没有单独跟女人坐在一起谈过话呢，对女人毫无经验。在军队这个纯男性的世界里面，根本也没什么机会跟女性打交道。偶尔碰见模样标致些的女人，他心里也难免想入非非。兴致好时也跟男人们说些荤笑话。有一次喝酒时还吹牛呢，编造了一个俗到家的爱情故事，说他在家乡曾经有过一个相好的姑娘，还在打谷场的草垛上跟相好的亲过嘴呢。别人就问呢，说后来呢，他就不敢往下编了，因为他心里没底啊。没经历过的事情要是胡编，那很容易就穿帮了。他只是在那儿搪塞，哎呀，要不是赶上黄麻暴动，老子当了红军，如今那娃也生了一满炕了。咱那会儿虽说一脑子高粱花子，可在咱那十里八村好歹也是郡后生，提媒说亲的那门槛都踩破了。吹牛归吹牛，现在真有个姑娘坐在李云龙的眼前，这家伙就有点傻了，一时之间有点手足无措。他给秀琴倒了一碗开水，又往炕洞里塞了一把柴火，就不知道下面该干点什么了。秀琴突然抽泣起来，这吓了李云龙一跳，他忙不迭地问，秀琴，你咋了？有人欺负你了？秀琴抽抽噎噎地说，
1: 不是团长，你是不是看不起俺？
0: 哎呀，这哪儿的话呀，从来没有。
1: 那俺给你做的军鞋咋穿在魏和尚的脚上去了？
0: 李云龙有些摸不着头脑地问，
1: 那双是你做的鞋呀？
0: 哎呦，我不知道啊。
1: 鞋底上不是绣着字儿“抗战到底”呢吗？鞋垫上面绣的是牡丹花的那双，俺特地从一捆鞋里面抽出来交到你手上的。
0: 秀琴用袖子擦了把眼泪，跑到外间，从和尚的炕下拿来了那双鞋，砰的扔到了李云龙的炕桌上。李云龙想起来了，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可是他当时没在意，把鞋子随手就给了和尚。和尚当天也就把旧鞋扔了，把新鞋套进黑乎乎的大脚丫子。八路军战士啊，没几个有袜子的，都是光脚穿鞋，再加上和尚从来都不洗脚，才半天这双鞋就变得脏乎乎臭烘烘的了。李云龙一拍脑袋，哎呦，我说秀琴呐，你咋不早说呢？哎呀，真对不起啊。秀琴嗔怪道，
1: 人家那些底儿把手都给磨破了，你可倒好，随手就给那臭和尚了，他那脏样也配穿这么好的鞋？
0: 李云龙只是一味的道歉。秀琴扬起脸，两眼火辣辣的盯住李云龙，
1: 团长，你看俺这个人咋样？
2: 李云龙说，
1: 不错不错，工作积极，政治觉悟高，
2: 还有呢？
0: 秀琴期待地说，
1: 还有啊，鞋做的也好。
0: 李云龙真想不出什么了。
2: 团长，你咋了？五尺高的爷们儿咋连头都不敢抬呢？俺山里妹子没文化，搞不懂那么多弯弯绕，只会直来直去的，俺跟你明说吧，团长，俺喜欢你。
0: 秀琴的脸上飞起了两片红霞。在秀琴火辣辣的目光下，李云龙乱了阵脚了。他的脸红得有些发紫，呼呼地喘着粗气，结结巴巴地说，
1: 秀琴啊，现在啊正在打仗，这说不定哪天我就……
2: 秀琴一把捂住了他的嘴，别说不吉利的话，你是英雄，英雄身边咋能没婆娘呢？要是你看得上俺，俺就给你当婆娘，你累了饿了，俺伺候你，给你做饭洗衣服，你受伤了，俺守着你，照顾你，心疼你。要是你真有个三长两短，俺就给你披麻戴孝，俺给你守一辈子寡，给你当婆娘一辈子，俺也心甘情愿。 秀琴说着，流着泪扑到了李云龙的怀里。李云龙就觉得轰的一声，这浑身上下像着了火一样，脑袋晕乎乎的，像喝多了酒，沉睡多年的激情骤然间爆发了。他的手下意识地伸向了秀琴的衣扣。外间的和尚咳嗽了一声，似乎从炕上爬下来，大概没找到鞋，干脆光着脚窜出门去。院子里传来了哗哗的撒尿声。一股冷风卷着雪花冲进屋里，李云龙打了个冷战，脑子清醒了。他为自己刚才的失态感到惭愧。娘的，真是色胆包天了，这是什么时候还顾得上这个，让人笑话。他猛地推开秀琴，正色道，
3: 秀琴同志，天太晚了，你回去吧。
2: 沉浸在幸福中的秀琴根本没注意李云龙表情的变化，他只是顺从地站起身来帮李云龙铺开了被子，深情地望着李云龙叮嘱道，
1: 那俺走了，你要盖好被子，别冻着。
2: 秀琴走了，李云龙可是长这么大

天地良心呐，老子什么也没干呐。没干什么？不对吧？你搂人家没有？一听这话，李云龙一下子泄了气了，小声嘀咕：“这事儿倒有，可别的没干呐。”

0: 要不愿意就别搂人家。秀琴说了，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你看着办吧。谁让你跟人家姑娘动手动脚的啊？
1: 有这么严重？
0: 李云龙慌了，一把拉住赵刚。
1: 哎呀，老赵啊，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这回祸我可闯大喽。
0: 赵刚忍住笑，装着考虑一下说，要说呢，你也该娶个媳妇了，人家姑娘对你也是一片真心，我看论条件不比你差，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啊？又不是什么王公贵族，你腿子一个，秀琴哪一点配不上你？你是猪鼻子上插大葱装相呢？其实啊，你表面上装正经，这心里像猫挠似的，是不是？
1: 哎呀，老赵啊，你可别拿我开心了，
0: 咱们全团清一色的光棍，我当团长的不能带这个头，
1: 现在是打仗的时候，弟兄们生在一起生，死在一起死，有福一起享，有难一起当，要娶老婆那全团弟兄们都得娶，要不然一起当和尚，我不能搞这个特殊啊。
0: 赵刚听这话哭笑不得。哦，闹了半天是为这个呀，亏了你也是当团长的，就这么点觉悟，你当你是谁呀？啊，梁山好汉呢？就算是梁山好汉，那也没有一起娶媳妇的。武松、鲁智深啊，都是光棍。同志之间患难与共是不假，可是唯独娶媳妇，那不能患难与共，要不还不乱了套了？咱们是八路军，不是山大王，组织上有规定，只要年龄、职务够标准，就可以结婚，谁看着眼馋也没用。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喜不喜欢人家秀琴？
1: 喜欢，
0: 这不就得了？我当证婚人，一会儿我告诉炊事员老王，把上次缴获的罐头拿出来，加点白菜，熬他一锅，今天晚上给你举行婚礼，
1: 这行吗？
0: 李云龙听着就像做梦一样。李云龙跟赵刚没有想到，在他们斗嘴的时候，日本驻山西第一军司令官小冢义男中将根据内线情报，已经决定对李云龙独立团的秘密据点赵家峪村进行一次偷袭。为了这次偷袭，小冢义男中将准备已久了，他亮出了自己最得意的王牌，全部在德国受过训的精锐特工队。小小的赵家峪村必定要经受一场血光之灾了。李云龙这次有点失算了，日军的偷袭计划是在极其绝密的情况下制定的，只有小冢义男本人跟几个亲信参谋知道。小冢义男对李云龙情报网的灵敏度太了解了，作为一个资深的日本将军，他明白任何一支占领军，无论他的情报系统多么专业，也总是处于下风。为什么？因为你毕竟是占领军，身处敌方的领土，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芸芸众生，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敌方的情报人员，包括表面上俯首帖耳的伪军部队。绝密级的高低和知道秘密的人数多少成反比。日本特工队从太原出发，和沿途日军据点不发生任何联系，长途奔袭，直扑晋西北这个平时不起眼的小山村。这一次，无论是李云龙的情报网，还是国民党军楚云飞的情报网，都通通失灵了。日本驻山西第一军的特工队，是一支新组建的特种部队，属于日军连队建制，相当于中国军队的团级建制。队长山本一木大佐毕业于帝国陆军大学，他的同学已经大部分跻身陆军名将的行列了，比方赫赫大名的板垣征四郎等。山本一木的军衔是陆大同期毕业生当中最低的，原因是山本一木对大兵团作战不感兴趣，他的兴趣在于研究特种作战，这是一门新兴的军事学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尚不被各国军方所重视， 到了本世纪30年代，

各军事强国的军事学院里，都不约而同地冒出了一些对特种作战感兴趣的军人。他们的理论根据是，在承认伟大创造历史的前提下，也绝不忽视小人物创造历史的可能性。比如奥匈帝国皇太子斐迪南在萨拉热窝被一个塞尔维亚的小人物干掉，就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你能说小人物创造不了历史吗？当天平处于均衡状态时，一只蚂蚁的重量都可以导致天平的倾斜。那么在战略的天平上，一支受过特种训练、装备精良、作战素质极高的小部队，在关键的时候，它的突袭也会使战略的天平发生倾斜。难怪山本一木大佐无法像他的同学们一样晋升将官，他研究的课题太偏了。可是这个人从来不后悔。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个广阔的活动舞台，他的美国、英国跟德国的同行们已经在欧洲战场、北非战场、太平洋战场上大显身手了。那大日本皇军的特种作战史岂能是空白呢？这些特工队员都是从各部队精挑细选出来的，必须经过多种严格的考核，淘汰率极高。在柏林的特种兵学校里面，那个一贯看不起东方人的日耳曼教官霍曼上校曾经惊讶地发现，这一批来自日本列岛的学员具有极其丰富的实战经验。这实战经验绝不是课堂上能学到的。学员们骄傲地告诉上校，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另外，从1931年的满洲事变起，日本军队就没有停止过作战。那时希特勒先生还没把德国的事料理好呢。山本一木看不起那些老朽的、头脑僵化的负责军械生产的官员们，看看他们给日本陆军装备了一些什么武器。五发装弹的三八式步枪，每发射一发子弹还要动手拉枪栓退弹壳，轻机枪每个小队才一挺，这火力太差了。军械官员们的理由是，日本是个资源贫乏的国家，如装备自动火器将会加大作战的成本。以单兵携带的弹药基数150发计算，用于单发射击的步枪也许能支持一天的作战，而用于连发的冲锋枪也许一个小时都盯不下来。如果只给100万陆军装备冲锋枪，那么以现有的资源、生产力以及运输能力，包括后勤保障，都要扩大10倍。这样的高成本战争不是日本所能承受的。而山本一木则持相反的观点，他认为日本资源贫乏的确是客观事实，要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日本也就没有必要再进行这场战争了。但现在情况不同了，从1931年的满洲事变起，中国东北三省已经成为日本的资源供给及军火生产的主要基地。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和上海的813事变之后，中国大部分国土和资源都已经落入日本之手。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资源丰富的东南亚国家也被日军占领。那么如此广大的占领区，如此丰富的资源，还有廉价的劳动力，那些老朽们在说什么资源贫乏，可就有些居心叵测了。为什么不及时调整军火生产，拿出更好的武器来装备部队呢？须知此时的欧洲战场上，各主要交战国的单兵武器都是以自动火器为主，就别提重武器的火力了。一支军队的强大主要应该体现在火力的强大上。山本一木永远也忘不了1939年他亲身参加的在中蒙边界地区爆发的诺门坎战役，那是一场以钢铁大工业生产和意志血肉之躯的较量。当时的苏军远东第一集团军司令朱可夫将军集中了4个坦克旅、300架飞机和250门大炮，骄横的日本陆军算是体会到了什么叫做现代化战争了。天上机群呼啸，地上大炮怒吼，航空炸弹和大口径炮弹把日军阵地炸成了一片火

火力打击的密集度是日本军人前所未见。在无遮无拦的大戈壁深处，在十几公里的地面上，飞扬的尘土席卷大地，上千辆的重型苏军坦克铺天盖地，坦克的履带毫不留情地碾碎了日本士兵的精神和肉体，把日本帝国狂妄的北进野心埋葬在了风沙茫茫的蒙古大戈壁。这场战役，日军阵亡50,000多人，苏军伤亡则不到3000人。诺门坎，一个恶魔般的名字，它像烙印一般给山本一木留下永远都无法抹去的惨痛回忆。身为现实主义者的山本一木，虽自知人微言轻，无法改变日本陆军的装备，但用先进武器装备这支小小的不足100人的特种部队的权力还是有的。特工队队员每个人装备一支德制西麦斯 MP38 型冲锋枪，一支德制20发装驳壳枪，每个战斗小组10人，装备2挺轻机枪，单兵火力是令人满意的。对于这次行动，山本一木大佐很不以为然，他认为小冢一男中将有些意气用事，虽然八路军在整个支那军中属于作战力较强的部队，可是在他的眼里，这支没见过世面的由农民组成的军队简直不算军队，穿得破破烂烂，像叫花子，一到冬天就犯愁，他们的政府连身棉军装都不给发，能有一支缴获的380步枪那就算是一流装备了，大部分士兵还使用着19世纪末清廷大臣张之洞创建的汉阳兵工厂的产品汉阳造，这种步枪的准确度差极了，卡壳那是常事儿。就算使用如此低劣的武器，弹药还极度缺乏，每个士兵还合不上5发子弹，这样的军队敢跟皇军作战简直是开玩笑。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注意看，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
5: 是啊，你是
4: 审判，
1: 你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赶快去讲。
4: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
6: 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
11: 倡导网络文明。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 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 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
1: 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
3: 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
2: 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 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一度电可以做什么？
0: 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10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 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
5: 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哪儿去了。不是他贪玩耍丢了牛，那放牛的孩子王二小，相信大家都听过这首歌唱《二小放牛郎》。 这首歌最初刊登在1942年《晋察冀日报》的元旦副刊上。这首歌让一代又一代的孩子认识了王二小，也让这个抗日小英雄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儿时记忆里不断的闪着光。这个家喻户晓的抗日小英雄王二小，其实是很多敌后抗日儿童故事的一个集合缩影，而其中最符合王二小生活原型的是一个叫做严福华的孩子。
6: 严福华，河北省平山县翟北江南。

0: 沟村人，因为在家排行第二，村里人都叫他二小。1939年冬，人民日报社前身之一的晋察冀日报和新华电台200余人进驻到了二小的家乡。晋察冀日报的新闻战士们在社长兼总编邓拓的带领下，一手拿笔，一手拿枪，坚守办报。地雷战英雄李勇、狼牙山五壮士、反法西斯战争等文章不断刊出，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斗志。日寇把晋察冀日报看成眼中钉。据统计，从1939年到1941年，敌人一共进行了28次针对晋察冀日报社的扫荡行动。为了掩护报社，村里不光成立了民兵连、妇救会等组织，孩子们也成立了儿童团。二小是村里有名的孩子王，成了儿童团团长。他带领着10多个孩子，一边放牛，一边肩负起了放哨送信的任务。1941年8月，为了躲避敌人，报社从村里转移到了深山华子间里。9月16日，敌人又来扫荡，在华子间的山口上，敌人遇到了在放牛放哨的二小。为了防止敌人发现报社电台机关的所在地，二小主动暴露自己，把敌人一步一步地带进了八路军的包围圈。敌人恼羞成怒，残忍地将二小杀害，二小壮烈牺牲。这一年他13岁。
1: 让我们重回烽火年代，倾听时空的声音。

0: 阿小呢？
1: 我问你，阿小刚不是跟你在一起吗？
0: 我也不知道，阿小不是刚刚跟你说了话吗？
2: 他让我们先走，他马上就来。
1: 哎呀，找
3: 阿小。
1: 我们才有家园，若不然，我们连家都没了。

大家看到的场景是源于一个老人的回忆，这是一个口信儿。70多年来，每当听到这首歌，他总是会泪流满面。他是二小当年的儿童团的团员，也是他的童年伙伴。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回信人。

0: 我来自河北省平山县南公路沟村人，我叫石灵山，今年90岁。我是儿校从小的伙伴，他的牺牲被敌人所杀的，我是亲眼目睹所见的。
1: 欢迎您，石郎爷爷。您是这个歌谣里唱的二小童年的伙伴哈。
0: 是的，我称呼他二哥。当地那个风俗习惯，排行老二的叫二小，排行老三的三小，就是经常是这样称呼呢。
1: 比您大多少岁？
0: 比我大1岁。他是长得是虎背熊腰的。
1: 哦，
0: 他是挨打抱不平。他在村里为啥推荐他当儿团团长呢？
1: 团长啊。
0: 他是比他大的也怕他，比他小的也纵他。他在这村里这个大人们一说那个孩子王，就知道是谁。
1: 你们在一起特别亲密吗？
0: 是的，我是在他的固安回家挨带下成长。我父亲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八路，牺牲在战场上。我年满8岁，母亲就不得世了，成这个孤儿了。
1: 二小就是您的亲人？
0: 对。之后放牛为生，说给人家放着是4头牛，二小呢他是放着是6头牛。经常我们赶上牛啊，在山坡上的就凑到一块儿，他心疼我这孤儿吃不饱穿不暖，口袋里装块饼子到山坡上也掏给我。饼子没了，从家里把那个柿子晒成干，那个石干他也经常带着口袋里给我。可想而知，我失去这么一个哥，我承受不了。
1: 在他牺牲的那天，他在山上放牛，就是他一个人吗？
0: 不，他不是他一个人，我们扎岗放哨都是2个人。
1: 哦，
0: 互相有个照应，一个同行来，一个可以抓鱼啊，干嘛呀？
1: 他那天跟谁呀？
0: 他天天不留我。
1: 就是你俩
0: 啊？他因为他特别照顾我，把我留到他身边。啊，我们是两个一个岗哨。那一天呢，我正在矿这个矿，在这个山沟里一边捡柴火一边哄着牛。他那个山上有个信号台，敌人一进山沟，这个信号就发过来了。他说：“吴翔。”我说：“干啥？”“不行，敌人已经向咱们山沟来了，你马上向报社或电台送信啊！”我一帮那会儿快吧，小孩特别灵活，我都跑上来了。跑上来我撒腿就走。稍等，我说：“干啥，二哥？你去送完信给报社一块转移，你可不能一个人行动。”他还不放心我呢。我说：“二哥，你呢？”甭管我，我把牛轰到山沟里，不然敌人都赶走了。我再看看敌人，他从哪个方向需要，还是上电台那个地方，还是上报社的地方，我再监视监视，我就撒腿跑了。当我到了这个报社，我说：“鬼子来了！”报社里是收这个稿子，电台他们唱响的唱响。买机器了，买机器，忙不停了，忙不停了，我这任务完成了。我还想我，哎，我走了，我师傅，我这二哥好安全。我就抓到一个最高的一个山顶上，往这个山沟往下张望。等了老半天，只见是一帮鬼子，左右夹击，他是并不惊慌，并不害怕，要不然停停止着。他背后嘞，还有个鬼子。爪子刺刀盯着他的后胸，他是爬了山坡，在这山沟绕来绕去。那会儿小吧，我说这是咋回事了？
1: 他其实是在引开敌人。
0: 他 他是故意绕道而行，拖延时间，怕上边转移不了呢。当我在那个沙垫上，我看着静静淡淡，我说得了，今天我二哥没命了。可二哥呢，他很清楚我们的埋伏在什么地方，我抱着这个武装体的给我游击走。最后他把这个敌人呢带到了一个悬崖顶上，我到那个对过那个山小山洞里，我留里里边跟个小狗一样，吓得我是浑身哆嗦。敌人到那个悬崖顶上哈，不了解上面的情况。

当时要到黄州四处张望，正在这个情况下，只见我那二哥呢，他一冒腰去抱住了鬼哥的腿。我说怎么了？他是这样的供销小丫的，他这么一抱着鬼子的腿，那鬼子伸手一赖他，他吭一醉咬了那鬼子那个手一掉，那鬼子嚎了这么一声，这一声吼不要紧，背后那个鬼子啊一刺刀掉下了后背。

0: 之中，倒在了他想守护的这片土地上。
1: 他抽象小羊，没有几秒钟，上边是抽支枪支手榴弹猛击，打的敌人是攻的攻，爬的爬，几乎没有跑走，被他不备之地给了他突然。
2: 等于是二小把他们引到了咱们的包围圈里。
1: 对，
2: 所以其实二小也是没给自己留什么退路。
1: 当他牺牲以后，这个山沟里一点动静都没了，我赶紧连呼带唤找他的家长和父老乡亲。第一个找到他们个院当家子，他叫严志玲，排行老四。我说四哥，二小没命了，被敌人跳下了悬崖了，赶紧去收拾吧，看看吧。这么父老乡亲啊，我报社的电台呢都把这个山圈围满了，都是哭声连天。
2: 当时您看到他的时候是什么样？
1: 我是抱着他痛哭。
2: 您抱着他
1: 啊，痛哭流涕。所以后来呢，歌声中唱的他是他的雪染红了蓝的天，这是对他的赞扬。其实当时那个湿地背景呢，那个河谷里那会儿雨多，流着那个水，他那个雪呀在那河谷里把那水染红了，成了洪水了，是这样的。
2: 实际上那天他是让您去送信儿，其实也是把生的希望给了您了。
1: 是的，说我这条命是他给的。那一天他也是送信，我也在那监视地上经常咱们见不着面，说我这条命今年就是他给的，我活到今天。
2: 儿童团的这些孩子们到最后还剩下多少啊？
1: 一共是18位，最后剩下9位。
0: 在二小和村里老百姓掩护下，报社人员机智作战，敌人最终未能发现华子坚这个出爆点。报社在华子坚驻扎的25天，报社人员与当地群众、民兵、游击队一起与敌人周旋，反复7次掩埋，挖出出爆设备，转移人员，硬是在敌人扫荡的25天里出了23期报纸，冲破了日寇一次次扫荡，创出了七进七出华子坚游击办报的传奇，极大地鼓舞了边区人民和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
2: 您第一次听到王二小的那首歌的时候，您就知道是唱的您二哥吗？
1: 他在1941年的9月16日牺牲的，不过几天有一位这个八路抓回庄的八路找到我，我把二小这个牺牲的经过都讲述给他。后来我才知道，他是西北战地副团的一位记者，他叫方兵。在1942年他没有过这个元旦的时候，就是新华电台郑叔叔，还有这个歌词了，就教我们唱这个歌。

0: 孩子们儿笑。在那个时期，我们小孩们是哈着眼来唱这个歌，唱这个歌也是唱到第五段，我们都唱不了了。唱到第五段时候，就是地上把儿笑挑点枪的呀，这我们都唱不了了。不能回顾那个，他还活着，他永远活在我心里。
1: 二小活在许灵山老人的心中，也活在歌唱二小放牛郎这首歌里。音乐响起，歌声里唱的不仅仅是许灵山的二小歌。当年在太行山，在晋察冀根据地，到处都活跃着儿童团圆的身影，都曾有过许多像王二小这样的少年英雄。他们从小就立下壮志，要把日本人赶出中国，不能再被日本欺负，要保家卫国。这一首童谣背后，是一群少年英雄在民族危亡之际坚韧

0: 好像一直特别想给他建个墓，
1: 是的，
0: 是您一直以来的心愿。
2: 他那墓在院前，他是个土骨嘴，
0: 嗯，
2: 天长日久，小雨就会流失。我守着他那墓60多年了，为啥？好孤单，因为二哥和后继无人了，三兄弟都被敌人所害，他哥几个被敌人所杀以后，爸爸妈妈承受不了，不久也就去世了，所以最后心目中也架不起他们这个墓来，可以我死不瞑目，我请求各界人士就把他的墓架起来，
0: 然后您就一直守着他。
2: 是的，他不能孤单。当孩子们去，我就给孩子们讲述儿孝的事迹，让后人代代相传。
0: 今天您在这个舞台上要给二小回信，您最想说啥？
2: 我最想说，我好好的替他活着。我已经90岁了。终有一天，我会和他见面的。见了面了，我们哥俩好好的唠叨唠叨，说说心里话。
0: 就在刚刚，老先生上台之前，他特别跟我说，因为腿脚不便啊，他所有走路都需要靠拐杖完成。但是今天他给二小回信，他特别希望是以少年的方式来给自己的二哥说说心里话，所以他不愿意。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沿着华彩气息，历史厚重之声，用

0: 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0: 社区服务邻里。
1: 社区您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0: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为大家并机直播的聆听锡林郭勒，我是主持人苏日谷。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锡林浩特市西部、阿巴嘎旗大部、苏运特左旗、二连浩特、苏运特右旗、镶黄旗、正镶白旗、泰普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小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偏南风四级。

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晴转多云，12度到28度。巴彦霍硕镇晴转多云，10度到28度。乌利亚斯泰镇晴转多云，12度到29度。巴拉格尔高勒镇晴转多云，10度到28度。别列古台镇小雨，12度到27度。满都拉图镇小雨，16度到29度。二连浩特市小雨，16度到30度。塞罕塔拉镇小雨，16度到29度。新堡拉格镇小雨，14度到25度。明安图镇小雨，9度到25度。宝昌镇小雨，9度到23度。上都镇小雨，9度到25度。多伦纳尔镇小雨，8度到25度。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小雨，8度到24度。贝子庙晴见多云，12度到28度。蒙古汗城晴转多云，10度到28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转多云，9度到27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转多云，9度到27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转多云，8度到26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转多云，7度到25度。泰普斯御马院小雨，8度到22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小雨，16度到30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小雨，15度到29度。多伦湖景区小雨，7度到24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雨，8度到24度。

最后来关注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全盟各主要路段晴转多云， S32 路段、 G209 路段、 S22 路段、 G510 路段、 G239 路段、 S304 路段、 G303 路段、 G1013 路段、 G331 阿瓦嘎奇以西路段有小雨，伴有强对流天气，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1: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内容。一至五月，我盟农畜产品零售额为4.1亿元，同比增长2.5%，零售量为518.1万件。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公布蒙医药标准化项目结题评审结果，我盟承担的蒙药稳心七味散质量研究标准项目顺利通过结题验收。目前西蒙已有3项蒙医药标准化项目相继通过自治区级评审。泰普四旗将于6月13号至8月30号开展清凉一下泰普四旗消夏宠粉狂欢季文旅主题系列活动。2026年西乌珠穆沁旗计划草原蝗虫防治总面积285万亩，截止目前，全旗已完成草原蝗虫防治面积57.45万亩，累计用药16.135吨，草原虫害防护工作取得阶段性扎实成效。目前，锡林浩特市给排水有限责任公司正全力推进2025年地下排水管线改造工程，项目计划总投资1.743亿元，新建及改造管线39.45公里，预计2026年12月底竣工交付。近日，内蒙古自治区2026年上半年创新型中小企业认定名单完成公示，全区共有215家企业认定为创新型中小企业，认定有效期为3年。截止目前，全区创新型中小企业达到1837家。国家税务总局6月10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6月9号19时59分，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年暑期档已经全面开启，目前已有超过60部影片锁定暑期档。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这也意味着加入了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市民可以在账户里直接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近日，在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耿马。

片区域内，多株国家近危级珍稀植物水晶兰悄然绽放。国铁集团消息，6月11号起，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11号，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5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主要包括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与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未公示等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旨在防范化解618期间网络集中促销可能引发的内卷式竞争风险，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与公平有序的网络市场环境。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聆听锡林郭勒，我是主持人苏日谷。今天为大家送上的节目板块叫做你好社区，我们一起来关注最近在我们的身边都发生了哪些社区新鲜事情呢？简单但忧愁。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巴彦希勒街道，为了有效减轻特殊群体就业压力，筑牢防返贫保障防线，锡林浩特市巴彦希勒街道扎实推进2026年度内蒙古惠蒙保普惠型补充医疗保险参保工作，依托政策帮扶、装人代办、全程服务等举措，为辖区206名困难群众集中缴纳惠蒙保，做到应保尽保，不漏一人，将惠民红利精准送到群众家门口，用实际行动打通医疗保障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记者跟随工作人员入户走访时看到，工作人员通过通俗易懂的讲解向居民详细解读惠蒙保的参保条件、保障范围、理赔流程和免赔额的核心内容，并针对老年人关心的既往症能否理赔、异地就医如何结算等热点问题进行了现场解答。对于行动不便或者是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居民，工作人员手把手帮助他们关注官方公众号、绑定电子医保凭证，并承诺在进行后续的理赔指导的时候随时问，全程帮。通过了解，在前期的摸排当中，办事处针对辖区的高龄老人、低保户、特困人员等特殊困难群体开通了惠蒙保集中代缴绿色通道，统筹专项资金，统一为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完成缴费，确保重点人员领跑腿不漏保，从源头上防范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风险。下一步，巴彦希勒街道将持续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和网格化管理体系，建立惠蒙保参保动态台账，常态化开展政策回访与理赔协助服务，让惠民政策更有温度，民生保障更有力度。

来关注让幸福感在家门口延伸的小事。小街小巷虽然小，但是直接关系到群众日常出行和生活品质。近年来，锡林浩特市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从道路硬化、环境整治到附属设施的完善，统筹推进小街小巷改造提升工作，全方位补齐城市功能短板，让城市里子更实，面子更亮。记者来到致富路采访时发现，原本狭窄坑洼不平的道路已经完成了整体照面拓宽改造，崭新的沥青路面平整干净，两侧呢也重新画实了清晰的停车位，沿路的台阶铺设了平整的石板，老旧破损的路缘石全部焕然一新。路过的居民谈起这条路的变化都赞不绝口，说改造后的致富路不仅走路开车都舒坦，看着也敞亮，这条曾经困扰周边居民多年的闹心路真正成为了大家认可的舒心致富路。有位居民这样说，我在这边开店九年了，以前一下雨全是水坑，不下雨的时候呢就全都是土，车一过门都不敢开，屋里面全都是爆土。今年他们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把路修得倍儿平，把台阶都弄得倍儿齐，现在路灯也亮，非常漂亮。我由衷的感谢政府给咱们把路修得这么好，我

群众心坎上。如今致富路全线路面平整干净，通畅整洁，道路面貌焕然一新，彻底告别了土路扬尘、老路坑洼的老旧面貌。通行的条件、卫生质量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安全隐患全面消除，辖区的整体文明风貌得到有效的改善。锡林浩特市通过这些年的整体升级改造，像这种背街小巷已经不是很多了，现在呢是需要通过社区联系或者是居民上报来的方式，再对一些老旧小区进行一些提升和坑槽修复，给大家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和出行环境。小街小巷的持续改造不仅解决了最后一公里的出行问题，更为市民带来了方便舒心的生活体验。近年来，锡林浩特市以解民忧为出发点，将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作为工作重心，聚焦老年群体出行、公共空间拓展等需求，持续推进小街小巷微更新，让小巷既整洁安全又有温度活力，让小街巷撬动大民生，让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越来越足。

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小街小巷，在锡林浩特市额尔敦街道振兴社区，他们从一根歪斜的木杆入手，锡林浩特市空中蜘蛛网清理进行时，那一根木头杆子一直歪着，还靠着墙，每次从底下走过的时候都提心吊胆，生怕哪天倒了。在锡林浩特市额尔敦街道振兴社区，居民张大爷看着眼前被清理走的废旧线缆和腐朽木杆，长舒了一口气。这些木杆和线缆曾经是振兴社区多处老旧院区的标配，由于建成年代早，管线规划滞后，通信光缆网线层层叠叠，缠绕成一张黑压压的空中蜘蛛网，全靠树根的老旧木杆勉强支撑着。记者在现场看到，部分的木杆底部已经腐朽断裂，杆体歪斜，直接倚靠在居民的墙体上。更让人揪心的是，这些桅杆不到百米便是锡林浩特市额济诺尔幼儿园和第一中学，每天上下学时段的人流非常多，摇摇欲坠的线杆成了居民心头挥之不去的定时炸弹。为了回应居民的关切，启动老旧小区非线专项整治行动，在施工过程当中，检修人员逐根辨认线缆的归属，精确指导工人剪除废旧光缆，确保居民的网络通信不受影响。随后再用线缆统一的去进行规划捆扎，具备条件的逐步迁入地下管井，以前充当临时征架的腐朽木杆也进行了一步的迁除。振兴社区的整治行动是锡林浩特市系统破解老旧小区空中乱象的第一步。据锡林浩特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业信息化股长杨静琪介绍，今年计划对全区67个改造完毕的老旧小区逐步推进废旧光缆剪除和用线缆入地入井工作。从一根歪斜的木杆移除到67个小区治理蓝图的徐徐铺展，锡林浩特市这场空中清网行动正将城市文明的提升一步一个脚印地落到居民可感可知的安全感当中。

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乌兰木齐社区，为持续改善人居环境，提升治理水平与居民文明素养，近日乌兰木齐社区以党建为引领，扎实推进城市文明品质提升行动，从环境整治、设施改造、文明培育等多方面精准发力，让社区环境更美，设施更优，风气更浓，居民幸福感持续升级。聚焦环境顽疾，精细整治，焕新社区颜值。社区组建专项整治队伍，开展全域环境清零行动，集中清理楼道、街巷、公共区域乱堆乱放杂物60余吨，清理卫生死角50余处。针对夏季绿化乱象，清理杂草、拆除违规菜园30余处，补种云杉80株，修复辖区绿化景观。同时全力整治城市牛皮癣，清理各类小广告100余张，通过增设便民张贴栏、线上线下便民服务台，疏通整治小区的广告顽疾。此前社区稳步推进四大乱建整治工作，劝导居民自主拆除违建10处，有效规范公共空间秩序。

补齐设施短板，筑牢居民生活的安全防线。针对老旧小区安全隐患，社区联动通信企业开展空中飞线专制行动，规整扎捆线路300米，彻底消除空中蜘蛛网安全隐患，对辖区破损的路面进行硬化修缮，完成4处25平方米路面升级，解决路面坑洼、积水扬尘等问题，便民居民的日常出行。

厚植文明底蕴，涵盖邻里向善，新风正气。社区依托线上线下宣传阵地，常态化开展惠民政策宣讲，入户宣传覆盖500余户居民，切实提升居民政策知晓率和创城参与度。创新开展文明特色大集活动，融合义诊服务、政策咨询、文艺展演、文明问答等多元内容，服务群众100余人次，以接地气的文明实践活动，让文明理念深入人心，营造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浓厚氛围。下一步，乌兰木齐社区将持续深耕文明创建，常态化开展环境治理、设施维保与文明实践活动，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巩固整治成果，全力打造干净整洁、安全宜居、文明和谐的幸福社区。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2: 螃蟹又横穿马路。
1: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3: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0: 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1: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1: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1: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5: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6: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1: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7: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8: 是清明。
1: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9: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1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9: 有金戈铁马的雄魂，意气梅花的柔情，
1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9: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10: 长亭杨柳细雨，
9: 明月梧桐归鸟，
1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9: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0: 字字珠玑
9: 唇齿留香，
10: 遇见唐诗宋词，
9: 爱上中国文字。
11: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
12: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位听众，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社区新鲜事情，一起来关注楚古兰街道格日乐兔社区。为了扎实落地高龄津贴惠民政策，切实解决老年人不会操作智能手机、出行办事难等问题，楚古兰街道格日乐兔社区在沃源小区老年活动中心设立便民服务点，集中开展77周岁以上的老人津贴资格认证工作，同时为高龄卧床行动不便老人提供上门认证服务，把暖心的服务送到群众的家门口。前期社区通过居民微信群、楼栋通知等方式提前告知辖区符合条件的老人认证时间、地点和所需的证件，方便老人错峰前往办理。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细心核对老人

人身份证信息，手把手协助完成线上刷脸认证，耐心讲解津贴发放的相关政策，及时答疑解惑。不少老人结伴来到活动中心，短短几分钟内便完成了年度认证，不用往返社区大厅，办事省心又省时。针对常年卧床、腿脚不便、独居空巢、无法到场的老人，社区工作人员按照摸排清单逐户上门。入户过程当中，工作人员一边和老人闲话家常，了解日常生活近况，一边完成信息录入与人脸核验，确保不漏一人、不落一户，切实打通养老便民服务最后一米。此次集中认证服务便老人跑腿为干部代办，既保障高龄津贴按时足额发放，也让辖区老年群体真切地感受到社区的关怀。下一步，格日乐土社区将持续聚焦老年群体的急难愁盼问题，常态化开展帮办代办便民服务，不断优化养老便民举措，用精细化服务守护辖区老年的晚年生活。

我们继续来关注额尔敦街道阿日嘎朗图社区。为了持续提升社区的居住环境，补齐辖区基础设施短板，切实解决群众出行难题，近期锡林浩特市额尔敦街道阿日嘎朗图社区积极协调，顺利完成辖区致富路道路硬化沥青铺设环境的改造工程。施工当中，社区全程跟踪监督施工进度与工程质量，积极做好现场协调、居民沟通、秩序维护等工作，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居民的生活影响。施工队伍对原有的松软土路、坑洼破损路面进行全面清理，路基平整、碾压夯实，高标准规范化完成全段沥青铺设工作，根治道路泥泞、扬尘、坑洼等通行问题。改造后致富路全线路面平整干净、通畅整洁，道路面貌焕然一新，彻底告别了土路扬尘、老路坑洼的老旧面貌，道路通行条件、环境卫生质量得到显著的提升，安全通行的隐患全面消除，辖区整体文明风貌得到有效改善。

我们最后的时间来关注出谷兰街道格日乐图社区为电力新村小公园安放排椅。为了解决居民的休息难题，完善小区的公共配套设施，近日出谷兰街道格日乐图社区联合共建单位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在电力新村小公园完成便民排椅安放工作，收获居民的一致好评。新村小公园是周边居民日常散步、老人纳凉、家长看护孩童的主要活动场地。此前园区缺少固定的休息座椅，不少老年人遛弯了腰只能倚靠在花坛护栏，带娃的家长也只能全程站立。居民多次向社区网格员反映增设座椅的诉求。社区在收集群众的心声之后，第一时间对接包联共建单位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沟通居民的需求。盟生态环境局高度重视民生小事，主动认领这一份民生微心愿，统筹提供全新的户外排椅，并安排工作人员完成现场安放固定调试。工作人员结合公园的绿化布局和人流走向，将排椅安置在树荫之下，兼具了美观性和实用性。居民们表示，新增的座椅解决了看护室无处休息的困扰。一张小小的排椅承载了满满的民生温度。此次的设施更新是社区与共建单位深化党建共建，落实为

民办实事的生动实践。下一步，格日乐图社区将持续倾听居民诉求，联动各方共建资源，从居民身边的小事着手，不断完善辖区休闲便民设施，用心打造舒适宜居的社区环境，切实提升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以上就是你好社区为大家奉上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和守候，我们下期再见。
1: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咯儿哩咯儿哩咯儿喽，哩咯儿哩咯儿喽，哩咯儿哩咯儿喽。
3: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4: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3: 以后注意点儿。
4: 一定一定。
5: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4: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5: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4: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5: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0: 何正确拨打119电话。
1: 我来打119。
2: 您好，这边是119火警电话，有什么需要帮助？
1: 着火了，着火了，着火了！
3: 冷静点儿，我们在体育公园东门门口的垃圾桶起火，现在火势不断变大，已经把周围的树木烧起来了。我叫芳芳，你们来的时候联系这个号码就可以了。
2: 好的，我们马上到达。
3: 大家在拨打火警电话119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在电话中讲明详细地址、起火部位、着火物质和火势大小，然后留下姓名以及电话号码，方便消防员联系。挂断电话后，别忘记派人到路口迎候消防车哦。

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像每个人有自己的故事一样，一双手有一双手的故事。这双手喜欢举高高，也擅长救助生命。这双手时刻带你，也让普通人安心。这双手逆行向前，也给予希望。这双手让沉寂不在，也创造中国速度。每一个用双手创造生活的人，都在影响着世界。他们让世界变得有温度，让生活不再单调，让日常回归日常。致敬每一个努力奋斗的劳动者，劳动改变世界。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孤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孤乐。
1: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2: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1: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的有车时代。嘿、hey,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王博。
0: 在这样一个阳光明媚的周五，问候到所有正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
1: 哎，这个阳光明媚啊其实是其次，那其实最让你开心的就是其实是周五啊。对，这周五了啊，马上就要这周六日了。确实啊，这两天这个天气太好了，就是大家都想啊，我们这个周六日能不能出去溜达溜达啊、嗯、正值这个可能最近这个活动也比较多，然后还有这个音乐节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啊，那大家也可以就在闲暇时间啊去外面转一转溜达溜达，正好这么好的天又不冷又不热，对不对、
0: 嗯、
1: 咱们出去赶个周六日啊，放松放松心情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对，感受一下咱们这个大草原的这个风情哈。
1: 嗯，
0: 其实说实在哈，这个这两天前两天一直在下雨，一直也没看外面这个草原到底怎么样哈。如果各位哈这个有这个去草原啊、打算去转一转的朋友哈，可以告诉一下我们啊，然后告诉一下我们这个草原的这个草的这个长势怎么样啊。
1: 对
0: 啊，可以来给我们的西蒙荣媒聆听的微信公众号来咱们后台畅聊一下哈。
1: 是
0: 啊，推荐一下哪儿的草原啊，说是因为这两天确实哈，我们也一直都在忙、
1: 嗯、
0: 啊，没时间出去哈。如果真的有朋友打算从外面回来或者打算出去玩的哈，可以路过的时候看一看，如果这个草原好的话可以告诉一下我们啊。
1: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就是有梦想谁都了不起。
0: 对，
1: 就也有可能有一天我王博或者说他阿诺我们两个说了，哎，这有车时代，我俩这个今天我俩就不做了啊，我俩就要去外面
0: 就要去玩
1: 溜达溜达看一看，去体验一下不同的人生，
0: 撒个野。
1: 哎，对，看一看这个祖国大好河山，看看这个万千世界啊，这也是没准儿、
0: 嗯、
1: 所以说大家也要有这种勇气，就是能够去面对自己想要面对的生活。我觉得这还是不错的啊。
0: 工作也不要了、
1: 哎、工作也不要了啊，有车的我不坐车了，我今天就改

0: 这当然是排在首位的。
1: 是。
0: 那么今天呢，在这样一个阳光明媚的周五啊，咱们看看今天节目行程啊。首先关注到咱们的天气早知道，看看这个天气变化到底怎么样。那随后呢，是整点资讯当中萌内资讯板块的节目内容。还有咱们的城市音乐漫游啊，以及咱们的汽车资讯，那同样的还是闲话少叙吧。同时呢，提示到各位驾驶朋友，路途之上一定要注意什么呢？
2: 稳驾慢行，保持车距。
0: 那稍后来关注到咱们的天气早知道。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0: 天气与冷暖早知道，咱们呢首先来关注到是一则气象灾害预警信号。锡林郭勒盟气象台2026年6月12号13时00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六小时内苏宁的左旗南部、苏宁的右旗南部、镶黄旗、正镶白旗将发生雷电活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1: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12号白天至13号白天，全盟晴转多云，大部分路段有小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再来关注到短期天气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盟晴转多云，锡林浩特、阿布嘎旗、苏宁特左旗、二连浩特、苏宁特右旗、镶黄旗、正镶白旗、泰普斯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小雨，局地呢伴有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四级偏南风。再来关注到13号白天至14号白天，来看到全盟多云，锡林浩特南部、正镶白旗东南部、泰普斯旗、正蓝旗、多伦县有中雨，其余大部地区呢有小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东部地区东南风四五级，西部地区西北风四五级。
1: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半夜湖社镇多云见晴，11到28度，乌里亚斯泰镇多云见晴，14到29度，巴拉高尔高勒镇多云见晴，12到28度，别里古台镇有小雨，14到27度，满都拉图镇有小雨，14到29度，二连浩特市有小雨，15到31度，塞纳达镇有小雨，15到30度，新马拉格镇有小雨，13到26度，明安图镇有小雨，11到25度，宝昌镇有小雨，11到23度，上都镇有小雨，11到25度，多伦纳尔镇有小雨，11到25度。最后呢，再来关注到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锡林浩特市有小雨，14到28度。以上呢就是所有的天气预报内容，接下来呢关注到整点资讯当中蒙内资讯板块内容。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盟内资讯板块的第一条信息。近期由蒙科技西蒙分中心推荐报送西联浩特国家气象观象台创作的两部科技成果短视频，其中之一呢是极境之耻当气象哨兵立规矩，以及星察火情炙手北疆，在内蒙古自治区首届蒙科技技术经理人跨年科技成果短视频推广及转化大赛中双双荣获三等奖，为气象科技成果挖掘宣传以及推广应用树立的良好范例。
1: 再来关注到西蒙公安局交管部门已在全蒙13个极限市区全面布设电动自行车固定登记上牌点位，并公示全部官方登记点位。
0: 再来关注到6月10号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题词74周年西蒙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活动在锡林郭勒体育中心篮球馆举办。
1: 再来关注到6月13号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内蒙古自治区文物保护主会场暨非遗宣传展示文艺演出活动将在正蓝旗举办，活动设置原上都遗址、乃劳会客厅两大主场地，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0: 再来关注到近日二联海关依托数字化改革创新推出出境货物电子押运监管新模式，并顺利完成首批实车通关测试。
1: 再来关注到盟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截至6月8号朱恩嘎达布吉口岸2026年进出口过货量累计突破200万吨大关，其中进口锌精粉3.13万吨，同比增长2.28%，铁精粉、铁矿石3.15万吨，同比增长350%，能量能源资源进口主业势头强劲。以上呢就是所有的盟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接下来呢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

0: 家人们注意了，9月1号开始，内蒙古自治区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正式实施了。这新规一落地，咱手里的电动自行车该去哪儿登记上牌，咋登记，该上什么样的牌照，用不用交保险，这些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呢，今天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去了解。
1: 尊敬的电动自行车车主您好，您可以就近到车辆管理所、交警大队岗楼、派出所以及电动自行车销售处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并取得牌证。如您的电动自行车最高设计时速小于等于25千米每小时，整车质量小于等于55千克，额定电压小于等于48伏，属于电动自行车，不需要考取驾驶证。如您的车子最高设计时速大于25千米每小时，整车质量大于55千克，需要考取相应的驾驶证方可上道路行驶。下面简单为大家介绍几款常见的电动摩托车。这款车型是咱们常见的电动轻便摩托车，需要考取 F 证。这款车型呢是咱们常见的电动摩托车，需要考取 E 证。这款车型呢是电动三轮摩托车，需要考取 D 证。最后，为了保证您的安全，我们鼓励您骑乘电动摩托车时佩戴安全头盔，不超员不超载，遵守交通规则，做文明合格的驾驶人。
2: 音乐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的

0: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城市里，林林总总，
1: 林林总总，
0: 过客匆匆，
1: 过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两分钟。
0: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
1: 已经
0: 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城市音乐漫游，
1: 城市

0: 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的是半点之前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
0: 我们两位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问候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关注到手边的简讯内容，来看看这台车哈，来看看棱角分明的车。那当然说，大家说这车不都棱角分明吗？
1: 嗯，
0: 来看看啊。近日呢，从网上看到了现代海外版全新的 i20 的实车图，新车外观呢采用了现代最新的设计语言，外观呢造型是棱角分明。设计感也是特别的强，内饰采用了比较时髦的这种曲面的双联屏的设计风格，科技感非常的足。新车的预计会在2026年的下半年全球进行首发。
1: 那上一代的 i20 的定位是小型轿车呢，全新的 i20 呢，从外观造型的设计之上呢，更像是一款小型的 SUV 了啊。那车身的一个黑色轮眉饰板以及呢侧裙，凸显出了一个越野风格的设计。那新车的底盘高度会有所升高，这样它看起来呢更加是像是城市 SUV 或者说跨界的车型啊。那新车的前脸呢，造型是富有雕塑感的啊，疑似是采用到了一个贯穿式的日间行车灯，横向贯穿车头的灯条连接到了左右两侧大灯，增强了前脸的一个视觉宽度。那前保险杠的造型动作，还有这个与新车针对于年轻人市场的一个定位是比较相符合的。那新车的 A 柱采用到了黑色的涂装，营造出了一个悬浮式的车顶设计，五幅低风阻的双色轮圈，层次感十足。门把手呢，采用到了传统的机械式门把手设计。
0: 对，那再来看看其他方面的表现。那么车尾呢，部分同样采用了这种雕塑感比较强的这种造型风格。车尾内凹造型搭配三角形的尾灯设计，辨识度非常的高。那后包围呢，采用了这种仿扩散器风格的造型，增强了尾部的运动感。那么新座舱呢，采用了全新的设计风格，搭载了曲面的双联屏。那将仪表盘、中控屏融为了一体。方向盘呢，采用了三幅式的设计风格，外圈呢是比较粗的哈，手感应该是不错的。有消息称，这台车呢将会采用全新的高端多媒体系统配置啊。
1: 高端多媒体
0: 8295，在上面那叫什么了？反正我记得还有个新的，
1: 还有8795。
0: 对，这跟这个二没关系了啊。那不知道这个韩系车能不能再往上配配这配置哈？并将搭载新一代的Smart Sense 的一个驾驶辅助系统。
1: 那在动力系统方面呢，全新的 i20 啊，依旧是主打燃油发动机的动力。那全球的版本车型呢，会将去搭载了三缸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并且匹配到48伏的轻混系统，以降低油耗啊，并且保持一个亲民的价格。那南美版本则会去搭配了1.0升的自然吸气发动机和1.0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那虽然说这个跟咱们没有关系啊，但是听一听我们在南美版本和这个可能在全国版本有什么不一样啊，也是比较有意思的啊。
0: 对，再来看看下一代车型，来自于2027

0: 款的丰田的塞纳。来看看，日前从官方获悉，2027款的丰田塞纳正式上市了，新车共推出十个配置车型啊，好嘛，这个选择恐惧症人又挠头了啊！
1: 哎，这我到底选哪个呀？
0: 对啊，售价区间是29.8万到39.3万，全溢价。这直接降了50,000块钱哈，50,000多，
1: 对，
0: 24.28万起。那购车呢，可以享受40,000元的购车礼，包括至高16,000的置换礼，还有价格8,000元的一个终身质保权以及零首付5年期，还有前2年的零息金融礼等等等等啊。
1: 嗯，先别着急，我先拍个照片给我爸发过去啊。首先呢，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就跟去年啊，其实我跟阿诺在直播间就说了，我们家这台塞纳是24年买的，结果到了25年呢，它改款了啊，加量不加价，然后今年呢又重新给来了个全溢价，直接降了50,000，而且。售价的区间按我在下探了啊，
0: 真难受！
1: 哎呦，真的是太难受了。这个照片已经给我爸发过去了，看他作何感想啊。那么来看一下这台新车啊，回顾到它的外观方面呢，整体是依旧延续到老款塞纳的一个设计啊。这个我觉得还不错，
0: 对，
1: 别给我改的特漂亮，我也接受不了啊。只是呢，会针对于这个光辉版本车型啊，增加全新的一个磨砂金的车漆，并且呢，配备到了黑色的车标、金色的标志、地毯以及呢这个曲翼式的迎宾的光毯。那新车的车身的长度啊，依旧呢。长宽高呢来到了5米165，1米995，1米765，轴距是来到了3米060，搭载了18英寸的轮圈，并且呢顶配车型则会配备到了20英寸的轮圈。
0: 嗯，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哈。那内饰方面呢，环抱式的座舱设计风格，中控台呢整体来说进行优化了，木纹饰板呢减少了，转而增加了这个软质的材料包裹的面积，也就是2.5平方米。
1: 嗯，
0: 使整体变得更加的干净整洁了。那中控台呢，尺寸升级为15.6英寸的标配啊，而且是全系标配。
1: 对，
0: 那内置了8155P 的车机芯片啊，这个确实对于这种日系韩系车型，我觉得已经算是不错了哈。
1: 是，
0: 哎，支持 AI 的语音大模型，新车增加了无线充电面板，华为的 HiCar 5.0，小米后排支架加 Pad。顶配车型提供15.6英寸的后排娱乐屏，其他配置呢也可以进行选装和升级。
1: 哎，对，这个升级和选装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说到这个8155P 的芯片啊，其实真的是对于我们这个塞纳车主来说，它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升级了。因为确实我们这个在24款的这个塞纳是没有8155的芯片的，而且确实这个中控方面，车机方面用的是。不怎么流畅，
0: 对，
1: 也没有我们比如说听歌啊，就也没有这个歌词的详细的这个能够翻页啊，或者说滑动啊，它只是能够单方面给你显示出来，但是只是一句一句的这样给显示，所以说呢，看到它升级了，其实我也心里比较高兴啊，就是这台车哎有出息了啊，也长大了啊。那再来看到动力方面的一些信息啊，新车延续到了采用到2.5升自然吸气的发动机的油电混合动力系统啊，那综合功率达到了181千瓦，匹配到了 E-CVT的无级变速箱，并且提供到了2驱以及4驱的两种版本。
0: 嗯，那以上呢是在半点之前跟各位来分享到汽车方面的简讯内容哈。那稍后来关注到一些公益广告内容，同时提示到驾驶员朋友，路途之上一定要注意什么呢？
1: 稳驾慢行，保持车距。
2: Aloha， Hello，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是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3: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4: 开车时电话，等于酒驾。

0: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半点过后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王博。
0: 我们来关注到我们半点过后的大内容哈。
1: 哎，对，
0: 来看看，就在前些日子，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上市了。新车指导价格呢是119,800到147,800。作为一款紧凑级 SUV 啊，官方宣称它的麋鹿测试成绩可以达到81公里每小时啊。这台作为这个 GEA Evo 架构打造的银河 M7 呢，究竟实力到底怎么样？还是一个参数赢家呢？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来给他打打假。
1: 哎，对，首先呢，看到这个麋鹿测试成绩81公里每小时啊，这在一般的麋鹿测试当中可以算是比较优秀的，
0: 也算是不错了。
1: 哎，对，一般可能我们看到就是60大几或者说70出头这样一个成绩啊。来看到这一台10万元左右的车，看到它的一些续航的测试啊。本期的一个实测车型呢是2026款的远航家220公里的一个星舰版，也是银河 M7 的一个最顶配的版本。那么作为一台家用车呢，我们首先对它进行了一些纯电续航的测试。那银河 M7 全系是均用到了一个磷酸铁锂电池组，高低的配置电池容量也都是29.8千瓦时。CLTC 纯电续航呢来到了225公里，搭配到了60升的油箱，官标的 CLTC 的综合续航呢可以达到1730公里。
0: 嗯，整体来说确实能够让人觉得很惊喜啊。
1: 是，
0: 那在常规的满油满电的一个状态下呢，表显的 CLTC 205公里，需要点击超长续航纯电之后呢，完整的225公里的 CLTC 才会完全释放出来。那纯电续航路线依旧是北京的五环路的外环，测试当天呢是27度，行驶176.4公里之后呢，车辆剩余电量16%，发动机第一次介入，随后呢开启了超长续航，剩余电量50%呢，发动机第二次启动，最终呢共行驶203.4公里。全程平均速度是55迈，计算得出 C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达成率是90.4%。
1: 哎呦，这个9.4啊，
0: 真的够高了啊！
1: 哎，这个成绩已经非常高了，因为在昨天测试的一款车当中，比如说咱们这个 M6 啊，就可能达到了80.25%左右的这样一个成绩啊。那再来看到，在使用到120千瓦的一个第三方快充桩进行充电测试的时候呢，纯电的充电功率很快就达到了官标的78千瓦的一个峰值的功率啊。
0: 对。
1: 不过在电量达到了50%之后呢，功率是有一点点下降，在80%的时候呢，功率仅为26.08千瓦，最终全程的充电用时是47分钟，其中呢30到80的一个常用的充电区间用时是15分钟，整体的效率啊不算是太高。那结合到31.573千瓦时的一个充入电量呢，计算得出车辆的实测平均电耗是15.5千瓦时每百公里，在同级别来说就是中规中矩这样的一个成绩。
0: 对，好像没有什么太亮眼的表现啊。
1: 哎，对，
0: 再来看看加速测试，在吉利银河 M7 上，全系呢动力做到了统一，都搭载了1.5升的自然吸气发动机，加上175千瓦的电机组合。官方零百标的是一个7.7秒，而实测最好成绩是第一脚的8.75秒，相比官方是慢了1秒了。
1: 哎，对，这一秒对于这个

0: 加速度来说是挺多的这样一个数据了、啊、
1: 对，确实哈、
0: 哎、对，那
1: 来看到这个全力起步瞬间啊，动力输出是比较平缓，轮胎没有什么打滑现象哈，全程的动力输出是比较线性，没有出现明显的抬头现象，所以零百加速时间是8.75秒，中途加速测试呢，这个 M7 在40到80迈的时候用速是3.77秒，那80到120迈呢用速是6.77秒，后段的加速成绩其实真的是
0: 不算太亮眼，
1: 不算亮眼的哈。
0: 哎，对，那受限于这个1.5升的一个自然吸气发动机的基础的排量啊，在100迈以上的一个再加速的能力会相对于来说偏弱一些。那深踩油门之后呢，发动机的噪音会逐渐的增大，但是推背感是有限的啊，就是也不是说我这个声音噪音越大，动力越强，啊，推背感越强，其实也不是。
1: 对。
0: 那如果说啊，经常跑高速，而且特别喜欢这个超车的朋友们啊，就是可能性子比较急的朋友们，就觉得它光吼不走，就你光打雷不下雨啊、动力的储备其实更适合佛系的一个巡航、啊、
1: 就是听声音感觉这车已经啊120迈了，
0: 感觉应该是
1: 低头80迈，
0: 快200了，对对，结果一看没走两步、啊、这样
1: 这确实挺着急啊。
0: 是，
1: 那再来看看这车的一个绕桩测试，因为其实我觉得每次说到绕桩，其实对于 SUV 车型来说都是一个非常严苛的测试，因为它的底盘更高一点，它重心可能要会更高一点哈。那基于这个 GEA EVO 的架构呢，银河 M7 采用了前麦弗逊加后多连杆的悬架、配合了阻尼的自适应的悬架，整体的操控手感以及精准度还都是不错的，在连续绕桩测试当中对于侧倾的控制优于多数的同级 SUV。 那这台车的转让手感比较偏轻啊，整体的指向性不错，那车头响应比较及时，没有任何的拖沓，但是连续的重心转移呢，侧向支撑一般，并且回弹速度比较慢，车身会有小幅的侧倾，还有这种轻微的一些晃动表现。
0: 哎，是的，那再来看到一些日常驾驶方面的一些信息啊。首先在中低速的驾驶的时候呢，电机主导的一个起步还有这个中低速的加速是相当于相当跟脚的啊，动力的响应比较直接，没有说传统燃油车的一个这个带质感啊。那变道超车也是非常从容啊，只有在低电量或者急加速的时候呢，发动机介入的声响才会比较明显，而且可能在这个急加速或者低电的这个情况之中，就跟刚刚我们说的一样，你可能踩了这个油门了，这个发动机的声音也很大，但是可能真的有些时候紧急超是超不过去啊。
1: 对，
0: 所以说这台车的一个中低速比较不错，但是上了高速之后没准就可能不合大家的心意了。
1: 对，这种车就是如果你真的去买到的话，如果高速要超车一定打好提前量哈。
0: 哎，对，
1: 别到时候这个超车出现一些这个风险也是会有的哈。
0: 嗯，
1: 所以说提前打好这个提前量还是很重要的。
0: 对的，
1: 电子转向的助力呢，其实标定是偏向于家用的，像低速比较轻盈啊，高速比较沉稳，整体指向性在 SUV 算是比较精准的，但是谈不上就是大家可能听到我们俩经常说的就是指哪打哪这种操控乐趣。
0: 对，
1: 中心呢也是中心只保留了一些虚位，以保证长途驾驶的一种放松感啊。
0: 那再来看到其他方面的一些信息啊，来看到这台车呢，在静谧性方面，银河 M7 在中低速纯电行驶的时候都比较安静，还是刚刚的那个声音啊，就比如说在高速的时候主要是噪音源是风噪和胎噪，但是发动机在平稳的巡航时呢，存在感是比较低的，没有声音。但是就是刚刚我们说这个问题啊，在这个急加速的时候，银河 M7 这台车呢可能噪音就会比较明显了，又会可能会吵到各位。
1: 对，所以这还是一点小缺点哈，值得去优化。
0: 是，
1: 那制动测试呢，来看看这台银河 M7 是前通风盘式的制动器，后盘式的制动器，前后呢都是单活塞的制动器，那匹配是固特异的 FESUV 轮胎，在100公里到0公里的制动距离测试当中呢，最短制动距离是38.08米哈。
0: 对，
1: 这台车在这样一个表现当中，尤其像银河 M7 十次的平均制动距离是38.72米，最长制动距离是39.27，在连续十次制动测试当中，最好和最差的成绩仅仅只差1.19米，成绩平平，但是贵在稳定，
0: 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1: 确实，
0: 那再来看到我们刚刚在开头说的这个麋鹿测试方面的一些信息啊，也是我们的重磅信息。那吉利的银河 M7 啊，这台车在麋鹿测试当中的动态表现可以来说，是同级别车型的一个典范了啊。从 A 区进入到 B 区的时候呢，车辆可以清晰、迅速且有一定宽容度的去执行车手所做出的一些动作，而反馈给车手的信息呢，也足够的清晰、足够的精准。即便是车辆啊在 B 区中啊快速的重心偏移的时候呢，车辆的可控性以及宽容度还是依旧在线的。也就是说，这台车可能在其他的动力方面给不了你太多的一些我们的惊喜啊，但是在麋鹿测试当中绝对没有问题。您想怎么样去拐，怎么样去 动啊，这台车都能够给你一些不错的一个反馈。
1: 对，安全感还是在的哈。那既然说到这儿，其实我们一直都在说哈，就是从近段时间开始一直都在关注车辆的一个辅助泊车啊，这个基本就是大家可能会有一些车辆确实我反正这个车有，但是我甚至都没用过。
0: 哎，确实。
1: 哎，那我们来看看这台车啊，这台银河的 M7 啊，采用了千里浩瀚 H3 的架构，那么支持高速的 NOA 的导航辅助，实现自动超车、拨杆变道啊。面对设置三个车位的泊车测试啊，银河 M7 都能够快速识别车位，并且开始离车泊入，整体效率比较高啊，轻松泊入，而且没有任何的压力。
0: 嗯，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1: 对，
0: 那看到其实，在泊车这个方面，我们日常的应用可能还没有到达那种非它不可。
1: 对，
0: 可能大家还是相信自己的一个车技，觉得既然泊车嘛，我能对我能停进去，我自己就停吧。
1: 对，
0: 但是有些时候其实我们要相信科技啊，相信未来。真的是这样的，有些时候觉得相信未来这一句话有一点空，但是其实放在我们的车机身上，这个辅助驾驶啊，以及我们这个辅助泊车，都是一代一代的这样一个更新迭代，
1: 逐步在实现了。
0: 对，到了我们日常的家用之中啊，确实是能够相信一些的。那再来看到一些静态方面的体验啊，也看看这车到底长什么样啊。银河 M7 的设计呢，和自家的 L7 是比较相似的，而车头呢则是更像 M9 的一个设计。那前灯组和导流槽都是和银河 M9 相似，有一点点小银河 M9 的感觉啊。同时呢，新车是提供到了皓宇蓝、沉林绿、云溪白、星辉银，还有烟雨灰，还有玄叶黑啊，共六款的外观配色。
1: 嗯，那看看其他方面的表现。那么这台车呢，在其他方面呢，新车的中控台加入了大量的木质纹理，提供大面积的软质包裹。内饰提供了叫做关山灰，还有关山灰的翻毛皮板，以及像霞，以及西霞城镜湖白的主题色。那顶配车型呢，配有25.6英寸的 HUD 抬头显示，配有15.4英寸的2.5K 的中控屏。低配车型呢，14.6英寸的 2K 显示屏，依托了新锐大模型，实现了全场景的 AI 对话，应对我们设置的考题，处理的比较聪明，对于方言的识别也是比较不错的。
0: 哎，就是您刚才说，不管是家乡话也好，还或者说我们普通话也好，都不在话下啊。那再来看到座椅配置方面呢，前排后排的座椅均比较柔软，顶配车型支持加热通风按摩，那常规的后备箱的容积是700升，后排支持比例放倒，最大呢可以拓展至1990升，应对于一家出游呀，或者说露营等场景是非常非常的得心应手的。
1: 嗯，那做最后的总结，这台作为顶配的星舰版，指导价格14.78万，比次顶配要再贵1万，主要是在颜值方面做出了升级，轮圈更大了啊，轮胎更宽了啊，增加了座椅的按摩等一些舒适性的配置，音响方面也有升级，预算充足的话属于锦上添花啊。当然了，这个轮圈越大的话，在咱们北方地区，又在咱们的内蒙地区的话，其实更多考虑冬天要换这雪地胎，这也是一个成本啊。
0: 是，
1: 那在银河的客户当中，以家庭为单位的用户占了很多数哈。
0: 嗯，
1: 如果您在纠结12到15万元价格区间选一台插混的 SUV， 那我们今天说到这位银河的 M7 或许是您的一个不错的选择。
0: 没错。
1: 嗯，那以上呢是在这个时间段跟各位聊到所有关于汽车方面的信息啊。今儿是周末了嘛，咱们预祝一下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在周末期间度过一个非常愉快且舒心的周六日了。
0: 哎，希望大家在周末这一天啊，都能够出去走走玩玩啊，体验一下不同的这个乐趣，然后在家里也可以轻松的待一会儿啊。也希望在咱们的周一啊，能够跟我们哥俩在这个有车时代下午的14点到15点这个期间啊，不见不散。
1: 哎，我们下周再见吧。
2: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3: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4: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5: 老张，今天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呀？
6: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7: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 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

0: 节水 40%， 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1: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2: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3: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4: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抓家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5: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六成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3: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5: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4: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2: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河套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6: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7: 2014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8: 350万。
9: 400万。
8: 450万。
9: 500万。
10: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11: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12: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

利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林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上吧，亲爱的朋友们，一首歌曲来自于王哲的《去见高山》，也开启了我们今天的这段旅程哈。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那么在每天下午与各位一段书香为伴的旅程，时光书馆今天继续开馆，我是节目主持人苏雅。我们今天呢是分享一个短篇小说，所以今天呢是这样一个故事的放送吧，也希望各位继续来关注。依然是不同的故事，不同的主人公，发生了很多不同的这个事情，但是呢我相信给我们就是只要你愿意听故事的朋友，依然会带来非常好的这个听觉感受。所以音乐之后马上送上我们今天的这段读书旅程。

0: 时光的年轮在渐行渐远，书籍是岁月留下的深深刻者，我们追寻着古今先贤的足迹，一路前行。习近平总书记说，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卡莱尔说，书中横卧着整个过去的灵魂。此时我捧起一本书，带你穿越古今，遇见圣贤，见你未见之志，解你未解之惑，品你未品之美。此刻时光书馆正在为你读书。
1: 每每开卷，总像打开一扇奇妙的门，进入作者的世界，来一趟最经济的旅行。一书一世界，一语一天堂。那些优美的文字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流金岁月，百态人生。让我们一起在书中坚定信念，昂扬斗志，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篇短篇小说的名字叫《演说家》，作者安小花。我的第一段感情是在高中时期，整整两年，我像个间谍潜伏在见不到光的地方，观察他的一举一动。每天早上，我会提前20分钟绕到他必经的十字路口，等他出现了，我却又立马逃走，连假装偶遇的勇气都没有。我把想对他说的话说给风，说给雨，说给窗外的灰喜鹊，他们鼓励我勇敢些，可还没等我做好表白的准备，他的身边就多了一个男人。他们骑同一辆车，喝同一瓶水，在林荫道上牵手，在许愿池边拥吻，而酒精过敏的我则在西川河边喝得烂醉如泥，5瓶啤酒1瓶白酒却没能让我见到上帝。我的第二段感情是网恋，没有了当面对话的顾虑，我彻底放飞自我，我出口成章，经常逗得他开怀大笑。我说，上学时人们叫我蚂蚱，后来才发现除了身材哪儿都不像，因为我只会原地蹦的。他发了一连串笑的表情，说你太幽默了。我说其实我不幽默，幽默的是我的人生。发这句话的时候，我内心无比悲凉。他又发来一长串笑的表情。我问他，你怎么定义幽默？他想了想说，鼻子冒烟，嘴巴喷火，胸口碎大石，铁头破砖块。我沉默了几秒，在对话框内打了一句，原来喜剧的核心是悲剧。没过两秒，我又立马删了。我竭尽所能让自己成为一个幽默风趣的人，把那些不为人知的过往编成段子，带着自嘲的口吻讲给他听。他说，这家伙真是个窝囊废，就知道逃避，要是上了战场，不是逃兵就是叛徒。那一刻，我脑补了自己的前半生，他像一部颓废的黑白电影，一帧帧在我眼前回放。他说，相处快一年了，该见个面了。我回道，不急不急，等忙完这阵子。他发过来个冒火的表情，说你每次都这样说，开个视频都能找一堆理由。我说，保密部就是这样，你得理解。我以为自己的谎撒得天衣无缝，却不知他早托人打听过，瓮氏压根儿没这个部门。我现在才明白，他是在给我最后一次机会。他说，要么见面要么分手，二选一。我只得答应见面，地点定在两座城市中间的 B 市，一个开在城区中心河畔边的颇有情调的咖啡厅。他说坐在那里便能饱览整个 B 市的夜景，我甚至幻想过那一夜会在怎样的缠绵中度过。他双颊绯红，依偎在我怀里，我满脸羞涩吻着他的唇，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我提前一周开始准备，一遍遍地对着镜子练习见面时要说的话，衣服换了一套又一套。可当我真正踏入 B 室的时候，一种巨大的恐惧如鹰抓小鸡般攫住了我的身体。我迫切地想见他，又害怕见他。一想到他惊讶失望的表情，我就羞愧得无地自容。在这样的纠结与忐忑中，我彻底失去了信心，像只惊弓之鸟藏到了马路对面的书店中。我看见他拿着秋海棠走进咖啡厅，坐在落地窗前的卡座上，一杯接一杯地喝咖啡，一次又一次地朝门口张望，一遍又一遍地拿起手机，直到天空撒下一张巨大的网，将整座城市罩在黑暗中，他才失望地离开。看着他重心不稳的身影，我好想冲上去把他抱住，可我的脚像被胶水粘住似的，一步也挪不动。好吧，我懂了。发完这条信息之后，他的朋友圈变成了三道杠。我明白，我彻底失去他了。
似有很多条路，可我能走的只有一条，那就是死路。我穿上那套参加表哥婚礼时买的西装，当时我幻想着舞台上西装革履的表哥是我，而身边娇羞美丽的新娘是他，那场婚礼就是我们的婚礼。想着想着我便笑了，安眠药像豆子一样滚进我的喉咙，我一脸平静地躺在床上，身边摆放着那束即将枯萎的玫瑰，像一具准备参加追悼会的遗体。我睡了两天两夜，醒来一看，我还在人间。妈说，你再折腾我就先死给你看。我想算了，既然死不了就暂且不死了，可他们依旧不放心，没收了我的美工刀、铅笔、卷尺，连鞋带也不放过，家里的剪刀、改锥、菜刀也在一夜之间消失了。一周后，妈激动地告诉我，她找到一位神医，是个职业演说家，擅长潜能激发、谈判技巧、演讲口才、危机管理、心理沟通等相关领域。据说啊，他能让躺平者斗志昂扬，抑郁者满怀激情，口吃者巧舌如簧，因而在自杀、焦虑、抑郁遍地横行的当下，很多家长把他视为救苦救难的活菩萨，极为尊重和推崇，我妈也不例外。妈说，您老人家简直是华佗转世，扁鹊再生啊。其实神医只有50来岁，妈的马屁拍得天花乱坠，本以为神医会很受用，岂料他抬抬眼皮对妈说，哎呀，你把话都说完了还用他说。妈尴尬地笑笑闭了嘴。神医问，你多大了？23。现在做啥工作？网络写手。以前治疗过吗？吃过。做轮片。还看过心理医生？妈补充道。不见好？我点点头。

那就好。我和妈惊讶地盯着神医，我是说得有的救，她解释道。这些年为治好口吃上过的当，十个手指头都数不过来，谁敢保证眼前这个白胖子不是又一个骗子？妈显然也有点怀疑，温婉表示想见识一下神方秘籍，甚至萌生出复印一本的想法。神医说还想什么？妈说没有了。他大概看出我们的疑惑，放下茶杯补充说，治不好全额退款，这一条合同里有。那躯体怎么个治法？妈问。神医说跟着感觉走。那天之后，我跟着他出入各种场合，拎包倒水跑腿，俨然成了他的贴身助理。我说神医，多会儿给我治病啊。他说你别神医的，搞得我像个江湖骗子。我说那我叫您老师。他们一只小眼说这个可以。他说口吃大致有两种，一种是能说出来一直重复，所以要练发音；一种是说不出来，不知道如何爆破，所以要练气息。你是第一种，要练发音。他送给我一台复读机，里面有他读的绕口令，语速很慢，节奏很强。他说你每天跟读，等通过了这一关，我再带你闯下一关，像打怪兽那样逐步克服心理障碍，医学上叫突破法。起先他允许我不说话，用点头微笑代替打招呼。一周之后，他像推销产品似的，逢人就说我是著名的网络作家，年入百万，灵异推理、玄幻修仙、商战言情，各种题材无所不能。这让签字五分钱身价的我很是惭愧。人们崇拜地看着我说，年轻有为了不起，能加微信吗？我红着脸说能。掏出手机打开二维码，过不了两天，这些人就大都进了黑名单。那天的演讲是在莲花酒店，我给老师发信息说临时有事，老师回屁，又不让你发言。我说那也不行，场面太大，我怕 hold 不住。他说拍照能吧，我回技术不太行。他说是怕见人吧，我说倒不是怕见人，关键得说话，都是些有头脸的人，是得客套一下，老师说。最后他发了个不见不散的表情包。得了，装哑巴，我心想，我简直怀疑他会读心术。明天说什么，怎么说，结巴了怎么办，被人嘲笑了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搞得我焦头烂额。电子屏上滚动着青少年如何突破生存困境主题演讲，演讲人叶涛。老师在众人的簇拥之下走向讲台，经过我身边的时候，他朝我挤了挤眼，我赶忙抓起矿泉水瓶递给他，他拧开盖子喝了两口，又递还给我，顿时一股清香弥漫开来。身边的人笑着看向老师，他一脸从容，边走边念，要当立名字，未用问升斗，应呼吊诗钩，一扫一号扫愁咒。念完他仰起头哈哈笑起来，旁边的人也跟着笑。等主持人介绍完老师的身份之后，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老师从数百人当中搜索到我的身影，冲我微微点头，我心领神会，朝会场中央的过道走去。由于紧张，左脚差点绊住右脚，那一刻我感觉人们的目光齐刷刷地聚焦到了我身上，我满脸通红，对着主席台咔咔咔连拍了三张照片，然后像只乌龟缩回到座位上。演讲开始，老师一脸从容地说，刚才在大厅门口有记者问我对近期频发的跳桥事件有什么看法，还有家长让救救他的孩子，说其已经自杀过三次了。我们生活在一个美好的时代，可为什么到处充斥着焦虑、抑郁、自杀？很多朋友说，尤其是父母说，孩子明明活泼开朗，怎么突然就抑郁了？突然二字足可证明我们只关心孩子的成绩，而忽略了他们的情绪和精神成长。其
实很多悲剧的发生不是因为不爱，而是因为选择性的忽视了。我们现在觉得孩子变脆弱了，而恰恰相反，孩子还是孩子，只是周遭的一切都变了。我们成了最焦虑的一代父母，这焦虑藏在陪写作业的怒气中，藏在拿到试卷的失望中，藏在挑剔的眼神中。学习使我妈快乐，我妈快乐，全家快乐，成为孩子最单一的价值观，多么可悲。如今的孩子物质丰富了，快乐稀缺了，他们的心理空间越来越小，也越来越孤独着。

会告诉我们。将近三小时的演讲，老师全程脱稿，演讲时他时而眉头紧蹙，时而激情澎湃。会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有人热泪盈眶，有人眼里闪着希望的光。我也被老师的演讲深深触动，站起来用力鼓掌。如果说我先前对他还有怀疑，那么在这一刻所有的疑虑都打消了。演讲结束后，一群大背头和大波浪簇拥着老师拍照签名，还有加微信寻求帮助的。老师宽阔的脑门在聚光灯下反射着智慧的光芒，矮胖的身形立马高大起来。他拨开人群向我招招手，从台下到台上的一分钟，我手脚冰凉，浑身冒汗，就连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我不断地在心里默念准备说的话，可当我强作镇定走到他们跟前时，一种无形的恐惧还是扼住了我的咽喉。你好两个字像口香糖粘在嗓子眼。对于他们送上来的热情，我只能以微笑回应。老师说，我徒弟善于用文字表达内心，一句话化解了尴尬。他逐个向我介绍他们，这位是某某大学教授，那位是某某机关领导。他们笑着与我握手寒暄，然后站成一排合影留念。老师被簇拥到 C 位，我也被推到中间。那晚老师照旧拒绝了主办方的豪华晚宴，回家自个儿在厨房做了一锅鸡蛋炒面，他吃得满嘴流油，还不时地问我好吃不，我说好吃。他又问知道那些人为什么去听演讲，我摇摇头，因为他们都有一个问题孩子，有些跟你一样口吃患者，很多都会抑郁，包括你，他说。他的话仿佛一把手术刀，毫不留情地剖开我的病灶。老师还是先从理论 学吧，我红着脸岔开话题。故事就是理论，老师一脸认真。我心想我是来找你治病的，又不是来听你讲故事的，但嘴上还是应了声哦。老师倒了杯酒，肥胖的身体靠在椅背上，笑眯眯地说，讲讲你口吃的成因吧。我的口吃不是天生的，是跟放羊汉老王学的。那时候妹妹刚出生，妈没精力照顾我，爸也忙，寒暑假便把我送回姥姥家。老王住在姥姥隔壁，每天清晨我在羊的软言细语当中苏醒。他们的声音不像牛那样深沉，也不像驴那样急促，而像小孩撒娇，拖着柔和的颤音。等我跑出门，他们早就溜出去老远。那天我早早起来，蹲在大门口等，老王挥着鞭子赶着羊出来，我立马跳到路中央拦住他。我说老王，你能带我上山吗？刚来那会儿我喊他王叔，他说小屁屁屁屁孩，叫我小王。我觉得秃顶罗锅的他没办法当小王，便跟着大家喊他老王。老王说我啪啪啪啪啪，我说我肯定能走动。他朝我屁股上轻轻踹了一脚，再学我说话，就把你送到结巴国。在我的软毛硬泡之下，老王带我上了山。他教我区分毒蘑菇，带我挖党参，用夹子在石头缝里抓蝎子。他说这些都能卖钱，还不影响放羊。说这话的时候他一脸得意，好像放羊是一项无比光荣的事业。羊在坡上咩咩咩，我在草地上也咩咩咩。老王说你叫的不对，山羊叫声响亮，绵羊叫声温柔，有区别的。我发现无论我学山羊叫还是学绵羊叫都不结巴，于是就不厌其烦地跟着他们叫，人声羊声此起彼伏地在山谷里回荡。老王说真是个傻帽，就一个咩，怎么会是结巴。好，我刚拾起的信心瞬间消失了。我说老王，你给我讲结巴国的故事吧。老王在石头上磕磕烟袋，眼神迷离地望向远处绵延不绝的大山。从前有个国家叫结巴国，那里的人说话跟羊拉粑粑似的，一粒往外挤。想加入他们的国家，得通过考试。
结巴过每年举举举举举办一次结巴。

赛，获胜者会得到奖励。人们一个小时能讲完的故事，老王总得花十多天。我听得急了，就问他比什么？他说你别急啊。我又问讲什么？他说讲你个大耳瓜子。说着他在我脸上轻轻扇了一下。起初大人们看我这样说话觉得好笑，后来意识到我并不是单纯模仿，这才紧张起来。他们剥夺了我寒暑假回姥姥家的权利，不厌其烦地纠正我的发音。我像鸭子一样被爸捏着脖子摁在床上，妈用笤帚蘸了淘米水朝我后脖梗敲了几下，嘴里念着咒语。敲完后，她一脸期待地看着我说：儿子，说句话。我揉着吃痛的脖梗问：说啥？妈叹了口气，把笤帚扔在地上。无计可施的他们威胁我，再这样说话就把我的嘴缝住，用大头针。我急得满脸通红，哭着在地上跺脚。那时候妹妹开始牙牙学语，在发觉她一个音节重复好几遍的时候，妈无比恐慌。她说一个拖拉机还不够，再来个机关枪，怕我把口吃传染给妹妹。他们嘱咐我少跟妹妹说话，像防贼似的防着我。爸妈的过分紧张和过度干预令我无比恼火，反而萌生了教我妹妹像我一样说话的想法。只要逮住机会，我就会冲到妹妹面前对她说叫哥哥。妹妹瞪着圆眼睛冲我咯咯笑，还伸出胖手抓我的眼睛和鼻子。我抓住她的胖手说叫哥哥，要么就不跟你玩了。她嘴巴张了几次，喉咙里滚出了一长串哥哥。妈像是被马蜂蛰了似的从厨房窜出来，一把将我推开说这娃娃咋这么赖。我用鼻子哼了一声，垂头丧气地走开了。再后来妹妹追着我玩的时候，我都会恶狠狠地将她推开，看她在地上哭，我又无比自责，可依旧赌气不去扶她。爸妈惊慌失色地冲过去，一边问她碰着没，一边责怪我冷血。我斜着眼说是你们让我跟他宝持距离的。妈说那要是人贩子抱他走你也不管吗？我说管就得说话。妈气急无奈的摇头叹息。我变得越发沉默，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开口。我曾想我要是一个哑巴该多好，可以不用说话，遇到有人问路可以堂而皇之的用手比划。以前我就这么干过，后来听人说吃耳屎会变成哑巴，我就偷着吃，看着那块像头皮屑一样的脏东西，我实在无法下口，就将它放到水里闭着眼喝下去。一早醒来我试着叫了一声，妈急吼吼地跑进来说怎么了？我说做噩梦了。我想可能是吃的量不够，就一点一点攒，把它们放到一个空药瓶里，等攒够了一起吃，结果跟上次一样。后来耳机成了我装聋作哑的掩护，其实很多时候里面并没有一点声音。沉默寡言的日子里，我惊奇地发现自己可以与大自然交流，风声、雨声、鸟叫声、狗吠声我都听得懂。我卧室窗外有一棵梧桐树，叶子像一把撑开的大伞遮天蔽日。我时常趴在窗前的阴影里看灰喜鹊聊天，它们外形酷似喜鹊，但是比喜鹊小，身体呈灰蓝色，嘴巴和爪子是红色。有时候它们会叼一条虫，有时候叼一个野果，嘴对嘴喂幼鸟。如果遇到挑食或者抢食的孩子，他们会抖着翅膀破口大骂。有时候他们也会把他们搂在翅膀下讲故事，偶尔我也会加入其中，对着他们喳喳叫。我常想自己要是一只喜鹊该多好啊，叽喳两个音节，爱怎么重复就怎么重复。那是我第一次产生自杀的念头，可转念一想，要是死了变不成喜鹊又变回结巴该怎么办？想到这里我决定不死了。

看着跟喜鹊聊天的我，小声对爸说，这孩子可别魔障了。是啊，前天又一个跳楼的。爸一脸的担忧。哎，得想想办法，他们叹着气说。可很快繁忙的生活就将他们压得喘不过气，除了询问作业和成绩，再没多余的时间分给我了。直到我提出辍学，他们才开始恐慌了。妈说，你不上学放羊呀？我说放羊有什么不好。他们上网查，找偏方，带我看心理医生，甚至萌生出找人驱邪做法的荒牛念头，这些都被我否决了。在得知学校要组织演讲活动时，妈立马找到老师，希望我能参加。她说稿子我都准备好了，老师说太急了会适得其反。妈说只有让他接触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人群，才能克服紧张和恐惧，建立起自信，总是逃避会越来越自卑。老师觉得妈说的有道理，便答应了。我像个被强行压上断头台的死囚，惊恐地瞪大眼睛望着台下乌泱泱的人群，浑身发抖。他们热切地望着我，想看我如何出丑，如何灰溜溜地滚下台。妈在台下激动得热泪盈眶，时不时冲我做个加油的手势。上台前读的滚瓜烂熟的稿子，加上密密匝匝的黑体字，突然变得陌生。我的手颤抖得几乎拿不住稿纸，嘴巴像被胶水粘住似的，怎么也张不开。老师用鼓励的眼神看着我，冲我点点头，一层水雾罩住了我的眼睛。我抬手揉了揉，努力平复着心情，脑子里想起老师说的话，放慢语速，深呼吸。一二三，三二一，我终于张开嘴，一次次的念：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大，我的呼吸开始紊乱，嘴巴不受控制的抽动着，艰难的吐出一个大，接着又是一个大，然后是一连串的大，无边无际的大。台下笑成一片，捂肚子的，弯腰的，拍地的。老师站出来说，大家安静安静。但台下的人们像被点了笑穴，根本停不下来，扭曲的嘴脸，狰狞的面孔，在我瞳孔中逐渐放大，最后只剩下一张张咧开的嘴，像要吃人似的。我把演讲稿扔在地上，跌跌撞撞地冲下台。我第二次产生了自杀的念头，小刀割手腕，鞋带勒脖子，甚至爬上过教学楼，可每次都以失败告终，要么下不了手，要么被其他事干扰。现在想想，还是死得意志不坚定。妈发现我手腕划痕的时候，眼中露出惊恐而愤怒的神色，她抬手重重甩了我两耳光，说：“你是要逼死我吗？”我不哭也不闹，就那么直勾勾地看着她，用她的话说，像个索命鬼。她一把我抱在怀里，像个无助的婴儿哭起来。妹妹不明所以哭了，我也哭了。爸坐在沙发里，不停地抽着烟。死的念头打消后，我又萌生出去结巴国的想法。老张说有一张去结巴国的地图，但没告诉我在哪里。我决定暑假找他问个清楚。不用找老王，我知道在哪。老师眼睛眯成一条缝，一脸的神秘。我惊愕地说，你也知道结巴国？当然，老师一脸坏笑。那是老王编出来骗我的。我也嘿嘿笑。不是老王编的，这事儿得问丁二。丁二他去过结巴国？我问。对，他去过，得到秘籍之后就把地图藏起来了，现在没人找得到。老师说，快讲讲，我来了兴趣。那时候丁二上初三，后半年就要到镇上念高中，他想总不能把地图带在身上，可放在家里也不放心，一旦被爸妈发现，
他的计划就泡汤了。正当他一筹莫展的时候，笼子里的喜鹊冲他喳喳叫，他的命是丁二用陀螺换回来的。那时候他羽毛还没丰满就中弹了，同学一脸得意地举着他炫耀。妈说过，喜鹊是报喜鸟，丁二便毫不犹豫地把他救下来。他在小区梧桐树上给喜鹊搭了窝，想着等他腿伤好了就送他回归自然，地图藏在鸟窝里再合适不过了。想到这里，丁二心里便踏实了许多，可一想到学习委员被撤的事，他又难过起来，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事情要从上周说起，新来的班主任不知道丁二有口吃的毛病，叫他起来回答问题，他红着脸低头不语。后来老师又叫了他两次，他依然一言不发。老师说不管会不会，态度得端正。很快他学习委员的职务被撤掉了，这对他来说是个巨大的打击。月亮将黑夜撕开一道口子，一缕白光把房间一劈两半，丁二将身子移到光影中，轻轻闭上了眼。

隐约中他看到自己头戴王冠，身披金色斗篷，站在金碧辉煌的大殿上，口若悬河地给大家讲结巴国的故事。结巴国建在山顶，那里有片遍地的野花和成群的牛羊。结巴国中的人都是口吃者，因而相互之间没有嘲讽，人人平等，都有免费的住房和工作，每个人都过得无忧无虑。结巴国还每年举办一次口吃大赛，奇葩的是这项赛事设了两个冠军，主人给出一篇考题文章由参赛者念，用时最短的人夺冠，直接进翰林院被封为博士，奖品是一本留学宝典，拥有出国留学的资格，用时最长的人也算夺冠，也有奖品，奖品是一本神方秘籍，按方服药之后，无论多么严重的口吃都能够治愈，也进翰林院，也拥有出国留学的资格。后来丁二把这个故事讲给一个小伙伴，一传十，十传百，结巴国就这样出名了。第二天，丁二带着四合一的魂斗罗去了邻居家，那孩子穿着大裤衩，吹着电风扇，快速按着手柄，嘴里喊着杀杀杀，椅子都快被他掀翻了。丁二把卡在放在他面前说，这个送你，那孩子立马扔掉手柄，抓起卡，瞪大眼睛，张大着嘴巴望着丁二。丁二说，我想想跟你爸爸谈谈。没等丁二把话说完，他就连连点头说，行行行。以往每次丁二找他玩的时候，都能看见他爸戴副黑边框眼镜，一脸严肃地给人把脉抓药。丁二一直想跟他聊聊，可没勇气。那孩子把丁二领到他爸面前，丁二鼓足勇气说，叔叔，你给我开副药，治。丁二伸手指着自己的嘴巴，医生放下手中的笔，笑嘻嘻地看着丁二说，孩子，这不是病，喝药没用。丁二顿时感到天旋地转，他失望地后退着出了门，想把那张卡要回来，可那孩子紧紧握着他，一脸警觉地看着他说，这是我的。丁二咬着嘴唇，垂头丧气地离开了。尽管丁二成绩有所下滑，但依旧排在班级前五，老师有些想不通，把丁二叫到办公室，他问丁二，既然那些题你都会，为什么不回答？丁二眼里汪着泪不说话。旁边的老师看看丁二说，这孩子好像是结巴。丁二的泪水夺眶而出，头埋得更低了。在以后老师提问时，就让丁二把答案写在黑板上，还经常表扬他，鼓励他，要他勇敢地与同学们交流。老师的话让丁二重拾信心，他把父亲做的弹弓冰车拿给同学玩，还用零花钱请他们吃冰棒。可即便如此，他们依旧在背后学他说话，捏着嗓子发出又尖

幼细像老鼠般的怪叫。被他撞见后，他们满脸通红地说，刚才有两只老鼠在打架。多年后丁二才明白，那其实不是嘲笑，只是孩子间的嬉戏。后来班里转来个女生与丁二同桌，起先面对丁二的冷漠他很不理解，心想你个小胖墩牛什么牛。在得知丁二是口吃后，他便主动与他说话，丁二不搭理他，也不生气，给他写纸条，一会儿问题一会儿借笔，丁二逐渐敞开心扉，与他成了无话不谈的笔友。女孩生日那天，丁二买了只发卡偷偷塞进她书桌，被同学刁三发现，他举着发卡在教室里大喊，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还把他俩的名字写在黑板上，用箭穿心连起来。平日里丁二都会忍，可这次刁三当着他喜欢的女生的面羞辱他，他忍不了。丁二扑上去一拳将他打倒在地，又在他屁股上狠狠踹了一脚，红着眼骂道，滚，你。他知道说一个蛋就应该戛然而止的，可后面的蛋像窜稀似的直往外冲，教室里的人一阵哄笑，有人笑得趴在桌子上，有人笑得直不起腰。此后全校都知道丁二他妈有好多蛋，有人更正是刁三他妈有很多蛋。从那天起，女孩再没跟丁二说过话，就连看丁二的眼神也变得躲闪起来。又过了几天，女孩被调到了其他桌，直到毕业他们也再没说过一句话。那一刻情窦初开的丁二意识到，口吃不光会被人嘲笑，将来恐怕连老婆也讨不到。他开始关注各种期刊报纸电视广告。一天他从报纸上看到一段话，一个男人在海边含鹅卵石矫正口吃，坚持两个月真的成功了。丁二非常激动，立马跑到河边捡石子，可河滩边除了棱角分明的小石块，压根没有鹅卵石。丁二心一狠，抓起一把碎石子塞进嘴里，望着涓涓流淌的河水，一遍遍地练发音，粉红墙上画凤凰，红凤凰，粉凤凰，分分分分分，结果练出满嘴的溃疡和血泡，依然没能完整地说段绕口令。他不知道那是一则卖鹅卵石的小广告。爸给他口腔喷药的时候一脸心疼地说，傻孩子，口吃是心理障碍，病根在于一个字也不能吃的主观愿望上，不彻底摧毁这个错误想法，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要消除心理障碍，就必须忘记口吃带给你的心理阴影，这事儿急不得，慢慢来。丁二不知道爸的这套理论是从哪儿学来的，很显然对他没用，反而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他越怕爸妈失望就越紧张，越紧张就越口吃。他问爸，怎样才不会被人嘲笑。爸想了想说，你比他们强大，怎样才算强大。譬如跑得比他们快，或者跳得比他们高。丁二问，胖算不算。爸摸摸他的头说，算，但你得发挥出胖的优势。譬如他们搬不动的东西你搬得动，总之得有一技之长。丁二买了沙袋，汗流浃背的拼命练，体重掉了6斤，手练出了血泡，力气却没有增加多少。高一是丁二人生的转折点，那天他骑车刚出校门，就与一个逆行的冒失鬼撞到了一起。新买的衬衣挂在对方车把上，撕开一个大口子，还没等丁二开口理论，那家伙双腿插在大梁两侧，瞪着牛眼睛吼，你瞎了。丁二火了说，你。那家伙说，你个鬼，我脚蹬坏了，你得赔。丁二从车上跳下来，将挂在对方车把上的衬衫扯下来说，去。他涨得脸通红，可最终舌头失控，滚出一长串泥，怎么也停不下来。那家伙一脸鄙夷地骂了句，哼，原来是个接科子。骂完骑车扬长而去，围观的人有的人窃窃私语，有的人捂着嘴笑。那种百口莫辩的无力感让丁儿羞愤到了极点。他想，如果哪天被人诬陷杀人，是不是也得站在法庭上无力争辩。想到这里他无比恐慌。那一刻他望着街上的车水马龙以及路人坚硬的脸，暗自发誓，不但要好好学习出人头地，还要坚决改掉口吃的毛病，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也在所不惜。
爸给他膝盖上药时说，挫折对于强者是垫脚石，对于弱者是万丈深渊。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去世后，口吃严重的阿尔伯特王子临危受命成为英国国王。他在大型仪式上屡次受嘲讽遭打击，四处求医也都以失败告终。绝望之际，莱纳尔罗格出现了。这位语言治疗师的治疗方式很独特，就是教乔治六世如何克服对说话的恐惧，重拾生活的信心。枯燥乏味的练习曾多次让他产生放弃的念头，但一想到肩负保家护国的重任，他又重新振作起来继续练习。最终他在二战前顺利发表了安抚百姓的演讲，全国上下欢呼一片，从明天开始爸陪你练发音，现在家练，再到人多的地方练，循序渐进，慢慢来。丁儿含着泪点点头。接下来的日子，丁儿一边练习发音一边埋头苦学。他被选为学习委员，高三时还当选为班长。大学填报志愿，有一栏写着是否口吃，丁儿觉得这四个字非常刺眼。第一次他填了不，第二次填了稍微，第三次又填了不。他想反正不是师范类的学校应该没问题，果然通过了。至此口吃结巴慢慢从动词变成了名词，丁儿也如愿以偿地考入了理想的学校，成了镇上唯一的大学生。喜报敲锣打鼓地送来，丁儿家院子里挤满了人，领导把大红花戴在丁儿脖子上说，你给全镇人长了脸。妈穿着崭新的的确良衬衫，激动地说不出一句话。爸不停地给人们端茶递烟，一个劲儿地说着谢谢。若干年后再回忆起那天，丁儿印象最深的就是妈做的那碗鸡蛋炒面。那时候白面鸡蛋都是稀缺物，只有重大节日才吃得到。此后若干年里，每每有好事发生，丁儿都会炒一碗蛋炒面犒劳自己。可无论放多少油加多少蛋，都做不出妈当年那个味儿了。老师眨巴着潮红的小眼说，该走的弯路丁儿都替你走了，接下来就看你自己了。我说您还没讲完呢，丁儿的口吃到底好了没？老师抿了口杯中的酒说，你认为呢？他言语中带着调侃与得意。其实从他讲丁儿故事那天起，我就开始对着镜子练语速，与人交流时也刻意放慢速度，当然也有坚持不下来烦躁的时候，对自己没有信心，对老师没有信心，对未知的将来没有信心。每当这时，我就提醒自己，乔治六世和丁儿谁的经历不比你坎坷。练习两个月之后，我惊讶地发现自己能够连贯地说出五个字的短语了。爸妈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激动地说，得给老师送面锦旗。我说等完全好了再说吧。妈说对对对，最后的绝招还没使呢，他是指那本神方秘籍。青少年如何突破生存困境，全国巡演讲常常爆满，那些无助的家长满怀期待地走进会场，寻求最后的希望。第六场是在龙城大剧院，嘉宾有省级领导、机关干部，还有一些教授学者，阵容非常强大。从接到通知那天，我就紧张不安，整夜失眠。老师照旧喝着小酒跟人侃大山，我提醒他该为演讲做准备了。他双眼迷离地看着我，准备什么？我说演讲稿。他仰着头笑起来，小孩才有那玩意儿。我说提纲总得有吧。他摇摇头。我说那副稿呢？他不知笑了，站起来走到留声机旁换了一张唱片，喃喃道，爱迪生太伟大了。演讲前一周，老师突然中风，我挂断电话火速赶到医院。老师肥胖的身体瘫在床上，斜着眼看看我，嘴巴抽搐了两下才吐出来三个字，意外了。我知道他是想说你来了。医生说他整个右半身失去了知觉，一年半载很难恢复，这让我们无比沮丧。举办方打来电话的时候，我正为老师喝粥，他嘴角划出一汪咸水，嘴一歪又吸溜了回去。我把手机举到他面前，他看了看号码，示意我接。如今他说话都比我困难，我只得硬得愁皮筋。对方核实我们的抵达时间，说要提前安排酒店。我说老师不方便接电话，对方哦了一声挂了电话。老师冲我歪嘴一笑，竖了个大拇指。我这才意识到单音节重复的次数减少了，我有些欣喜，冲着老师呵呵傻笑。老师嘴里像含了结实，叽里咕噜地说着什么，我一句也没听懂。他急了，抓起我的手心，在手心写，恐怕得你急了。我瞪大眼睛问我，他点点头继续写，别害怕，讲你最擅长的。
我心慌的浑身都感到颤抖，头摇得跟波浪鼓似的。那算了吧，赔偿我约金得了。写完他叹口气望向窗外，老师待我不薄，我本应该救急，可一想到几百双眼睛注视着我的心就提到了嗓子痒，脑子一片混沌。我想用写作来缓解，可打开电脑刚写了两行，老师失望的样子就浮现在眼前。小说里我能说会道，嫉恶如仇，看到坏人上去

看看。想到这里，我就恨不得抽自己两耳光。第二天我赶到医院的时候，老师正在院子里晒太阳，他矮胖的身体佝偻在轮椅里，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我鼻子突然酸了下，看见我来，他嘴巴抽抽着说去银行。他脸憋得通红，第五字努力了半天也没说出来。我说违约金，他点点头，挤出一丝苦笑。那合同我看过，演讲费高得吓人，违约金同样也让人吃惊。我说老师，对不起，我不是不想帮你，是不知道讲什么。老师拉过我的手，在我手心里写，你从小到大的经历就是一篇精彩的演讲稿。我怔愣了一下，摇摇头，那些过往只有耻辱，无尽的耻辱。老师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眯着小眼继续在我手心写，从过去的逃避到现在的勇敢面对，还不够精彩吗？我瞬间红了眼眶，尽管那些努力成效甚微，但我一直都在坚持，这些老师都看到了。我说老师，我怕讲不好。老师颤颤巍巍把手伸进口袋，变戏法似的掏出一本书，上面封面是一只灰喜鹊，站在梧桐树的枝头昂首高歌，上面印着四个烫金大字，神方秘籍。我激动地接过书，说这就是。老师点点头，示意我打开。扉页是一行刚劲有力的手写体，没有任何一本武功秘籍能让人轻易就成为武林高手。人就是江湖，江湖就是世界，只有懂得修炼自己的人才能真正笑傲江湖。丁二。第一页是一张铅笔绘制的地图，后五页是形状各异的古堡建筑图，每一座古堡顶立着都是一只喜鹊，身体呈灰蓝色，嘴巴和爪子是红色的。最后一页正上方写着口吃绝育神方几个字，下面是药方，北茶壶九克，炒白当归佛手等等等等，用水煎服特效绝育。老师嘴巴歪了歪，在我手上写道，此方概不外传，脸上露出神秘的微笑。我眼中噙满泪水，双手站立着接过书，弯下腰朝他深深鞠了躬，说老师谢谢您。接下来的几天我照旧一遍遍对着镜子练，有了神药的加持，我说的越来越好了，有一次居然一次都没有卡顿，这给了我极大的信心。时间的关系，今天真的讲不完了，好吧，剩一点点，我们下次再说吧。今天的行程到此告一段落。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九四五，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2: 请问您要点什么？
3: 要能镇定安神的。
2: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3: 还要神清气爽的。
2: 柠檬汁。
3: 还要精力充沛的。
2: 那咖啡。
3: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2: 明白。打开 FM 大排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旅行四季，我是主持阿蒙，通过电波问候您，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 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 以及汉通和广播调频99.4兆赫， 在每天下午16点整 和大家准时有约的广播直播行程， 欢迎您的如约而至。 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2号， 我们终于迎来了周末啊，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这个周末来的比往常要热烈一些，因为盛夏时节真的非常适合听一档文旅节目，给自己的出行做一份参考。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哈也有一些不一样的新花样，我们的第一站行程呢依然为大家送出旅行四季的访谈环节， 因为2026年锡林郭勒盟我们的夏季文旅季哈已经正式来临。 那么今天呢，我们会在94新闻会客厅邀请咱们新联合的是保利根苏木的副苏木长任佳慧做客直播间，给大家一起种草推荐咱们保利根苏木的五大特色草原民宿，不用往远走，周边就有好的选择。如果大家呢正愁周末没什么地方可去，不妨呢来留意我们的节目，记录一下联系方式，为家人和朋友还有团建提供更多的可供选择的余地。另外呢，第二站行程哈，咱们继续呢接力说一说文体 娱乐方面的一些讯息。众所周知哈，在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终于迎来了开门的开场首秀，到底哈哪一个队伍是你的心头最爱，它的最终比分是否能够牵动整个的比赛进程呢？稍后的直播呢，我们会在第二站行程体育梦工厂和大家好好的聊一聊。那全程直播的过程里呢，您可以通过下面介绍的方式来走进直播间，首先拨打通往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 479-8213-95，当然了不要忘记我们的全媒体时代哈，有一个网络的通讯模式，您可以来关注西蒙融媒聆听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给小编或者主播留言。另外呢，我们今天所有的采访内容还有一些短视频的作品呢，也会在首页显示哈。如果想要打听节目当中想要了解这些有趣的民宿、有趣的好玩的地方的具体联络方式，也可以和我们保持一下具体的线下联系。好，总之呢，服务大众就在这里，我们和您一直在一起。我是阿蒙， 稍后的直播呢，在广告音乐放送之后呢，在公益信息之后，马上迎来第一站行程，994新闻会客厅。

0: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环保领导突然淑女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0: 为每一天涂上你的色彩。
2: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3: 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6: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7: 海南，我来了！
8: 欢迎来到海南。
6: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9: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6: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0: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6: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1: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启。
6: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管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还是布鲁塞尔的宫殿，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0: 舒服的方式带您的耳朵去兜风，耳朵讲旅行。
1: 交流访谈，品味不同故事，杰出平凡，你我皆是主角。994新闻会客厅，我在这里等你。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直播，这里是新梦融媒的广播直播节目旅行四季，我依然是您的老朋友阿蒙。西游记微旅行，盛夏的锡林郭勒草原呢可谓绿草如茵，风光正好，有很多的外地游客还有本地的朋友都计划着草原的短途度假。那么大家出去玩啊，最关心的就是吃住玩一站式的体验， 想要找原生态有特色不踩雷的草原民宿。哎，今天啊我们的节目呢就特别邀请到了咱们锡林浩的是宝丽根苏木的副苏木长任佳慧，带大家深度解锁咱们苏木宝藏的五大特色草原民宿，一站式摸清草原度假的好去处。好，说到这里呢，我们来有请佳慧老师，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1: 阿蒙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来到旅行四季。
0: 今天就给大家详细介绍咱们宝丽根苏木各具特色的草原民宿，让大家来西蒙草原游玩，住得舒心，玩得尽兴，体验地道草原风情。好，太期待了哈。那么咱们宝丽根苏木呢是坐拥优质的原生态的草场，这一次呢您也是带来了五家特色民宿哈，他们呢可谓各有亮点，而且呢我跟向大家保证哈， 咱们是完全能够避开同质化的普通草原民宿。那说到这儿话不多说，咱们呢就逐一给大家介绍一下方便听众朋友们呢能够按您的需求来选择。首先啊，咱们根据我们之前沟通的来和大家去推荐第一家啊，它的名字很好记哈，叫做牧人家民宿。那么有很多的朋友可能都是喜欢原生态的牧民生活哈，应该呢也都听说过这家著名的民宿。那佳慧老师，它最核心的特色您认为
1: 是什么呢？没错，牧人家民宿最大的亮点就是沉浸式原生态牧民生活体验，主打住进草原，融入草原，和普通只提供住宿的民宿完全不一样。它位于咱们锡日塔拉嘎查，就在 S514省道附近， 离市区打卡地标仅 5.6 公里， 机场、火车站车程都很短，交通特别便利。 民宿坐拥 1095亩 天然草场， 硬件设施兼顾舒适与民族特色，既有现代精装的二层木屋别墅，也有传统特色蒙古包，房型特别丰富，家庭房、标间、大床房全都有，最多可同时接待三四十人。不管是家庭出游、闺蜜结伴、小型亲友团建都很合适，而且价格性价比很高。
0: 别墅、蒙古包的入住价格都包含次日早餐，特别贴心。好，大家听到苏木长亲情推荐哈，也就知道是这家民宿它呢为什么能放在我们第一家的这个种草民宿的优先的推荐权了哈。因为呢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了解到这家民宿哈，它的美食和体验项目属于它的一大王牌，对不对？
1: 是的，它是自产自销的特色民宿， 自建了奶食品加工厂房和冷库，所有的奶食都是源头新鲜制作，没有中间商。民宿女主人亲手做地道猛餐，手把肉、蒙古包子、手工奶豆腐、草原奶茶都是原汁原味的草原烟火味，还有搭配好的特色套餐，省心又好吃。游玩体验更是接地气，原生态，游客可以亲手挤牛奶，学做传统奶食品，体验真正的牧民日常。
0: 同时有专业牧民带队的草原野骑，价格亲民，还有草原烧烤、萌宠投喂、野生韭菜花采摘、户外秋千这些休闲项目，能彻底远离都市喧嚣，沉浸式感受草原生活。哎，您一说呢我就突然明白了哈，那总结下来咱们去这儿啊就是吃住原生态，然后呢体验接地气，适配全覆盖的这个年龄层的人群哈。所以呢如果收音机前有想要沉浸式体验牧民生活的朋友， 咱们首先优选的就是牧人家民宿。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给大家公布一下联络方式哈，首先呢我要说一点，就是这些联络方式呢都是确定能打通电话的，是由任佳慧任苏木长哈一个一个去下乡问来的，所以大家放心哈，我们呢稍后还会出一个短视频作品，在短视频作品的最后一页呢会有一个固定的给大家方便截图和联络的一个页面。如果说在广播没有听明白没关系， 关注西蒙融媒聆听这个微信公众号，在新出产的短视频的最后来定格截图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好，话不多说啊，赶紧来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这里呢有一个别墅预定啊，大家可以拨打1824795555， 还有18748130350。如果说呢，您是说我就去感受一下蒙古包，哎，我要这个预定，那您就拨打15849912112，还有18247998919啊，这个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第一家牧人家民宿啊。说到这儿，我感觉已经是跃跃欲试了哈。此刻的我应该在蒙古包外，而不是在直播间。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推荐第二家哈，叫做多乐牧场。那大家可能听名字也能感觉到呢，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超大规格的综合性牧场了。它和第一家民宿的这个体验感呢也是不尽相同。那么佳慧老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它的独特优势又在哪里呢？
1: 多乐牧场是咱们苏牧一站式微文旅综合度假地，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业态最全，适配场景最多，是五家里场地规模非常出众的一家。位置在西海线附近，离市区地标西7.4公里，同样属于锡日塔拉嘎查，交通便捷，全年正常运营。牧场功能分区特别完善，1000平米的主体区域集中做餐饮、休闲、娱乐，还有6000多亩的专属草场，划分了自由探索区、露营基地、马背穿越专线，不管是春夏观光、户外研学，还是冬日休闲都可以。
0: 哎，我注意到您提到它有独家的这个非遗研学，还有特色的越野项目哈，这可能也是它的核心的亮点之一，对不对？
1: 对，这是它区别于其他民宿的王牌。它主打草原非遗手工研学，开设赶羊毛毡、扎毡工艺、迷你马鞍制作、草原写生、香薰制作等特色课程，还有专业美术老师驻场教学，特别适合亲子研学、学生实践、团建拓展，能让大家亲手感受草原非遗文化。同时马背体验体系特别完善，有短途观光、长途穿越、草原野骑多种选择，专业马术教练一对一全程陪护，新手也能放心玩。依托本地独特的火山地质遗迹呢，还打造了专属机车越野线路，草原加火山的风光体验感独一无二。
0: 好，有没有听众朋友已经是非常非常期待了呢？那咱们接下来说说它的住宿和餐饮哈。我们看这个全域的这个旅行哈，有没有一些更加深层的服务，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1: 住宿和餐饮呢也很优质，新式蒙古包融合了现代的酒店设施，干净且舒适，食材呢都是自家草场散养的牛羊肉和本地新鲜食材，可点餐，可自助烧烤，还有晚上的休闲电影演出、电影放映、户外露营等项目，团建、研学、亲子出游，选这里绝对合适。
0: 哎，没错，这个是妥妥的一站式的全包草原度假地哈，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全域旅游的方式，非常的全面。所以呢，这些我们刚才提到的亮点哈，都是大家可供选择的一些优先项目。所以呢，适合想一次玩够、兼顾学习和娱乐的游客呢，我觉得完全就可以和多乐牧场取得联系了。我们这边呢给大家留下两个联系方式哈，第一部手机号是15048926004，再来重复一下15048926004，还有一部电话呢是15332792726，15332792726，您方便的话直接拨打电话哈。而且呢，你看一部移动号码，一部这个电信号码，方便的信号的全覆盖，一定能找到我们的多乐牧场。好，那第三家咱们继续往下聊哈，我们要来到特色非常鲜明的蒙古阿哈露营地。之前呢和佳慧老师去沟通的时候呢，我看到了资料上写着是他主打的是马产业和康养。说实话啊，这在我们所看到的草原民宿当中是非常少见的。那您来给大家说说它的特色究竟是哪里呢？
1: 没错，特色康养呢是蒙古阿哈露营地的独家核心亮点，也是咱们本地专业的马奶、驴奶康养基地。营地呢坐落于 G207 国道旁宝同加油站的南侧，位置非常好找。它最出圈的就是咱们特色的产品松格都格策格酸马奶，它拥有国家级农产品地理标志授权，是实打实的名优特色产品，拥有 专业的马奶流水加工线。
0: 嗯，
1: 酸马奶富含多种维生素、氨基酸，有助消化、改善睡眠、益气补血的抗氧效果，是草原传统养生好物。游客到这里呢，不仅可以现场品尝新鲜的酸马奶，还能购买成品当做草原特色伴手礼。
0: 哇，可谓是一举多得哈。那除了抗氧，它的住宿还有游玩的项目呢，又有哪些优势和亮点呢？您来简单说一下。
1: 配套设施呢也十分完善，有新式的二层民宿，推窗呢就是万亩草原，静谧舒适，还有超大活动室，适合朋友聚会、小型团建。同时依托优质的马匹资源，提供专业草原骑乘体验，策马草原，感受自然风光，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刚才提到的辐射的人群的话，一定要记录一下蒙古阿哈的露营地联系方式。这里呢，任松部长给大家已经是联络好了哈，三部手机号分别是13754194129，重复一下13754194129，还有18804791429，18804791429，还有153441883。153-4413啊，更正一下，153-4418-8383。所以说啊，你看我照着念都有可能出现这个数字方面的一些混淆，所以呢，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哈，除了关注直播，还可以打卡我们稍后推出的短视频作品，在最后的一个页面上呢，来截图暂停，然后呢，寻找您要的民宿的联络方式，一定要赶紧联络，因为周末了哈，真的是适合出游，对不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往第四家去走一走哈。第四家呢，我个人是比较感兴趣的哈，它叫做巴音哈尔图新型民宿啊，说白了就是很潮，它呢。潮流在哪里呢？首先它有非遗的这种热情哈，带来了潮耳道传承，所以呢，对于很多的文艺工作者来说哈，它真的是一个优先选择，这也是有文化底蕴的一家民宿。那么下面呢，我们有请任佳慧呢给大家来做一个重点介绍。
1: 这也是咱们苏木唯一的非遗传承体验型民宿，核心特点呢就是国家级非遗潮耳道的活态传承，这是它最大的辨识度。民宿坐落于5000亩原生态草场，在 G207 国道德里格尔收费站附近，环境清幽，风光原始。最核心的优势呢，就是师资专业。这里有国家级的潮耳道传承人亲自授课，摒弃了普通景区走马观花的观赏模式，游客呢可以沉浸式系统化的学习潮耳道的历史、演唱技法，近距离的感受蒙古族多声部声乐的文化魅力。不管是成人体验还是少儿非遗研学，都非常的有意义，能真正读懂草原传统文化。
0: 没错，刚才的任松部长也提到了哈，就是要改变的是那种走马观花式的观赏模式。想必呢，很多朋友去外地哈，也会发现现在呢，就是自己单独落单去玩的少了，多数人都会聚集到什么呢？哎，导游老师的介绍，或者呢自己呢去网络上寻找一些资料，想要通过一些更深入的方式去了解这个景区，了解这片文化。那我相信外地的朋友到草原也是一样的，因为哪里的草哈，它都有绿色，都有成片的这种的，就是能够让你心情哈开阔的这样的一种视野。但是在这片绿色之下催生的文艺细胞，可能你离开这片草原就没有了，对不对？哎，所以说呢，如果想要去体验这种文艺核心啊，咱们的不管是少儿研学还是成人体验哈，我觉得都可以选择我们刚才提供的这家民宿，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巴音哈尔图新型民宿。那么它的住宿、游玩还有餐饮体验呢，您继续给大家说一说。
1: 好的，它的配套呢十分的完善，性价比超高，一共有10座功能分区明确的蒙古包，分为住宿、餐饮还有儿童专属蒙古包，房型多样，价格亲民，只需要199元起。部分房型呢含早餐，可以同时接待多人团队和家庭入住。游玩项目也十分的丰富，常规骑马、草原野骑、骑骆驼体验一应俱全，价格透明。餐饮呢是主打正宗蒙餐，手把肉、全羊、传统奶食、马奶应有尽有，而且入住民宿可以享餐饮8折福利哦，还可以承接篝火晚会、小型那达慕，氛围感十足。
0: 好，说到这里哈，我感觉这个优惠呢，应该是任松部长给我们争取来的，对不对？好，总结一下哈，这家民宿呢，就是文化属性和文艺属性呢，相对来说更加充分一些，甚至可以说哈，性价比超高的，也适合那些喜欢人文文旅、非遗研学，还有想要小众的深度草原体验的游客，来这儿订个10天半个月都没问题哈，因为这个时候正值我们草原最美的季节，赶紧打电话，号码呢有三部哈，咱们再来重复一下，13304798837，13394792768，还有13514798585，好，再来重复一下哈，13304798837，13394792768，还有最后一部13514798585，随便哪部赶紧打电话预定啊。好， 我们继续走第五家啊，这个最后来介绍的是努尔玛牧人之家度假村哈。其实听名字就感觉到这家看起来好像是很亲民，就是那种休闲啊。

0: 啊，团建聚会呀、啊，很适合日常大众日常出游，对不对？
1: 对，鲁日马牧人之家呢是高性价比轻量化的休闲度假优选，位置在 G207 国道旁，也是我们昔日塔拉嘎查辖区，离市区不远，交通十分便捷，主打轻松自在的草原聚会体验。住宿呢非常简约实用，两座特色蒙古包统一定价1000元一晚，包含次日早餐，适合两三组家庭结伴、小型亲友聚会、30-40人以内的团队团建。
0: 嗯，其实说白了，这个相对来说哈、啊，它的门槛很低，就是很多朋友呢基本上不用考虑说它的其他的一些适配度哈，只要是我们符合刚才提到的小型亲友聚会、两三组家庭结伴，就是大家想图个热闹的，你就可以首选这家哈。那说到这里呢，它的聚餐和娱乐项目应该也是非常适合聚会的，对不对？
1: 对，非常适合。餐饮模式呢特别灵活，游客可以自带食材自己做饭，自助烧烤，也可以选择搭配好的家常菜套餐。
0: 嗯，
1: 招牌烤全羊呢套餐性价比很高，可以满足不同的聚餐需求。娱乐方面呢，我们有专属的骑马区，马匹非常的温顺安全，计费方式呢也很亲民，新手也可以放心体验，同时可以承接草原的篝火晚会，还有专业的乐队演出服务，不管是朋友团聚还是团建派对，小型的庆典都很合适，主打一个轻松实惠，氛围感十足。
0: 对，说到这里啊，可能这就是普遍的大众啊对于这个民宿的一个需求的一个满分值啊。我们呢能骑骑马，我们能烧烤一下，如果呢烧烤吃腻了怎么办呢？哎，我们点个家常菜的套餐，然后呢自己带点食材，觉得非常的有韵味哈。所以呢短途的日常出游我们可以首选这家民宿，而且它的消费标准还是比较亲民的哈，一站式体验草原的吃住玩夜间的欢聚。那么这家努日马牧人之家的预订电话呢，我们给大家分层哈。首先如果说大家只是想周边去骑骑马啊，感受一下野骑，来拨打1584790-28271584790-2827。如果是团建的或者朋友聚会哈、啊，想要在这里吃住玩一体的话，拨打1504893-57681504893-5768以及1537489-26521537489-2652。话说哈，任宿部长，到现在哈，我们一共说了五家民宿，说到这里您是不是感觉又好像重新下了一遍香啊？
1: 对。
0: 所以呢您看哈，短时间我们摸清了宝丽根苏木的五大宝藏民宿，通过任宿部长的前期调研，后期我们的沟通，还有在节目当中的分享，大家可能会发现哈，他们是各有特色各有侧重的。那比如说我们刚才呢也是了解了一下，原生态牧民体验选牧人家，一站式综合度假选多乐牧场啊，康养休闲咱们选这个蒙古阿哈露营地，非遗文化研学首选的是巴音哈尔图，还有呢亲民聚会团建选努日马牧人之家。所以呢这五大民宿它呢各方面的完美适配所有的草原出行需求。
1: 也感谢旅行司机的邀请，咱们宝丽根苏木的每一家民宿呢都保留着最纯粹的草原风光和民俗风情，同时呢不断完善服务和体验，欢迎各地的游客、本地的朋友们走进草原，入住苏木特色民宿，感受锡林郭勒的独特魅力。
0: 好，说到这里哈，我们也是非常感谢任家慧副苏木长的精彩分享。刚才呢也是多次跟大家提到哈，所有的民宿的号码其实呢我们都是由任苏木长的重新为大家采集的，包括我们马上会推出的短视频作品也是任苏木长哈带着我们的团建小队哈一起去亲自拍摄的。所以呢我们为了把最纯正的一些锡林郭勒草原的风貌提供给大家，展示给大家，让大家更快的更优质的去选择咱们的草原特色度假，能够好好的种草，好好的游玩。所以呢也向您道一声辛苦了哈。那朋友们，我们的本期节目呢到这里告一段落，赶紧收藏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信息，这份攻略呢请您啊好好收藏。咱们本期的旅行四季的994新闻会客厅旅行推荐环节呢到此也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大家再见。

八千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金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4: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5: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地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打开车窗，聆听生活，随时随地感受四季变化的韵味。交通气象与

好，欢迎回来，下面时间关注一下天气变化。首先呢，我们来公布一条气象灾害预警，来自西蒙气象台在6月12号下午15时发布的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在6月12号的下午3点到6月13号的下午3点，我盟的西部南部地区呢会有雷暴天气，泰普斯旗南部杜伦县有短时强降水，小时雨量呢接近15到20毫米。苏尼特左旗西南部、苏尼特右旗、镶黄旗、正镶白旗、泰普斯旗、正蓝旗西部以及杜伦县的西部有雷雨大风或冰雹天气。好，下面呢来继续关注西蒙气象台下午发布的短期天气预报。锡林浩特东部、东乌珠穆沁旗西部、西乌珠穆沁旗西部、正蓝旗东部、多伦县有中雨，其余地区呢大。

西部地区呢是西北风四级，东部地区是东南风四级。 另外呢，从明天夜间到后天，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阿巴嘎旗有小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北风四级。 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关注锡林浩特市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14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西北风4级，最高气温是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有小雨，西北风2级，最低气温是11度。下面走进旗县市区，巴彦胡舍镇有小雨，11到23度。 乌拉斯泰镇有小雨，15到23度。别里古台镇有小雨，13到23度。板多拉图镇有小雨，14到25度。二里浩特多云见晴，15到19度。萨克塔拉镇有小雨，16到18度。辛巴拉格镇有小雨，12到15度。米安图镇有小雨，12到12度。宝昌镇有小雨，12到11度。上都镇有中雨，12到11度。多罗纳尔镇有中雨，11到20度。 最后回到锡林浩特市区来关注一下蒙府，今天呢有小雨，最低气温是14度，最高气温是24度，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好，天气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有，谁说我们一无所有？跌倒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你的微笑。当你在闪烁的星空下，当你伤口疼痛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总会让你觉得温暖。

让运动成为习惯，让体育走进生活，运动有理可依，引领全民健身先锋上，体育梦工厂燃起。

他来了，他来了，他唱着动感的歌谣就来了。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哈，还是依然请来了拉丁天后萨奇拉为整个赛事哈献唱了全新的世界杯主题曲。好，说到2026年的世界杯哈，很多朋友说，哎呀， 就等这一天。好，那么在北京时间的2026年6月12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正式拉开大幕了。这一届世界杯呢，共有72场小组赛，也是历史上哈场次最多的一届，也就是说呢，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那么哪些比赛是我们绝对不能错过的？有哪些重磅的看点呢？来，来我们的体育梦工厂哈，主持人阿蒙带您好好的逛一逛。很多朋友说有中国队吗？不要明知故问。 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观赛攻略啊，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有10场绝对不能错过的小组赛。首先呢就是在凌晨3点已经比完的墨西哥和南非的比赛哈。那么说到这里哈，它是属于世界杯的揭幕战，尤其呢墨西哥也是东道主之一嘛。而且您不知道的是哈，在 2010年的6月11号，当时在南非世界杯的揭幕战好巧哈，南非和墨西哥当时是踢成1-1，16年过去了，同一个对手，世界杯的第一场哈将为整届大赛定调。嗯，没错，没有意外，东道主他赢了。另外呢，在6月14号的凌晨6点哈，巴西将对战摩洛哥。那说到摩洛哥，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哈，这不是一个我们比较熟知的强队，但是你要知道， 巴西和摩洛哥他本身相对来说哈也是很少碰撞。那么说到这个桑巴军团呢，他是五星哈，他要对阵的是上届世界杯的最大黑马摩洛哥。所以说呢，不要小瞧摩洛哥，人家是黑马来的。而且呢，今年啊，内马尔已经是34岁了，他将出战自己的第4届世界杯。但是呢，他的小腿伤势呢，依然可能是整个哈赛场上转折的一个点，因为他可能无法上场。所以说呢，我们要等待最新消息，有桑巴军团的球迷，还有呢 这个 内马尔个人颜值的球迷哈，我们可以去稍事等待一下最新。

呢，作为亚洲的传统强队，日本队呢将在6月15号的凌晨4点，客场作战荷兰啊，它是客队。其实呢，说到这里没有主客哈，都是在别人家做客比赛，但是明显荷兰的这个整个的拥护度是更高的，因为它是欧洲的传统豪门之一哈。但是呢，很巧的是，在2022年啊，当时韩日世界杯的时候，对不起，更正一下，在2022年的时候呢，当时日本有击败过德国和西班牙，当时呢是震惊了全世界。那么这一届哈，到底荷兰这个传统的豪门是否也会在这里折戟呢？我们来看一下欧洲的无冕之王对阵亚洲最强，到底能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好，再来呢，就是小组赛阶段的6月17号下午啊，这个凌晨3点啊。人家那边是下午，我这时差倒不过来了。在咱们中国时间哈，咱们的这个东八区，咱们是凌晨3点看法国和塞内加尔。可能很多朋友对塞内加尔啊非常的印象深刻。这回啊是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了啊，当时呢塞内加尔呢是爆冷1-0，把法国的梦给击碎了，直接干走，催生了卫冕冠军小组出局的魔咒。所以说呢，这个魔咒哈，在10几年、20几年之后哈，再次轮番上阵，是否哈这次会有一段恩怨的对决呢？我们只要看场上比赛的精彩程度就知道了。好，再来看一对强队哈，这真的是超强对手。6月18号的凌晨4点哈，英格兰将对阵克罗地亚。哇，说到这里呢，我们回顾到的是2018年，当时呢在莫斯科这个世界足球赛的这个比赛的半决赛赛场上哈，当时英格兰呢是惜败克罗地亚，克罗地亚当年是拿了个应该是季军，对对，季军。所以说现在呢，由大凯恩所领衔的30军团再战莫德里奇老将哈率领的格子军团，那么图赫尔体系面临全方位的压力测试，所以哈，30军团迎战宿敌，到底谁是更强的呢？很多朋友可能知道莫德里奇哈，超强的老将，而且是格子军团绝对的灵魂人物，这也是他可能有史来说哈，这个生涯当中最后一届世界杯了。所以呢，手心是肉，手背也是肉，对不对？包括哈，英格兰还有很多这个可能我们印象当中比较大牌的球星，很多朋友看英超看的比较多，所以这个时候哈，要擦亮双眼，看看到底赛场上有哪些瞬息万变的比赛上的变化。还有呢，6月23号的凌晨1点，这个咱们可以看哈，这个不会熬夜太久。阿根廷将对战奥地利啊，我知道有很多的朋友非常喜欢这个阿根廷队哈。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卫冕冠军来对阵黑马的候选。为什么关注阿根廷？因为上届的冠军嘛，对不对？但是你不知道是奥地利绝对不弱哈，绝对不弱。德甲二队，这是他的这个称号。奥地利呢是被很多人看好的黑马候选，我觉得除了挪威可能就是奥地利了，对不对？而阿根廷呢，上一届卫冕冠军嘛，但是在上一届，也就是很多朋友可能看了之前的那个咱们的这个世界杯啊，会发现开始小组赛阿根廷并不顺利，就到后面开始频频爆冷了啊，然后也是回到了这个传统的一个强队的状态当中。所以说呢，很多喜欢梅西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哈，他的个人的第6次世界杯之旅。6月26号的凌晨4点呢，作为4届世界杯冠军得主哈，德国队的实力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他们在这里呢抓到的是客队的标签，他将鏖战的是厄瓜多尔。那厄瓜多尔呢，他特别厉害，为什么呢？因为他有很多顶级的中后场的配置，毕竟都是在德甲还有西甲踢球的哈，西甲的比较多。所以说呢，德国战车是否能够突破西甲的钢铁防线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场比赛就知道了。而且呢，德国现在是4星了啊，如果说这届再拿冠军的话，那就是5星了。所以说呢，4星德国对决南美强盾，是他的矛够利，还是他的盾牌够硬呢？好，再来看一下我的偶像所在的球队。好，我非常喜欢挪威的哈兰德啊。好，说到这里呢，哈兰德首秀来了。那么在6月27号的凌晨3点，挪威将对阵法国队啊，开场就是死局啊，朋友们。挪威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此前呢在预选赛过程当中哈，我跟大家说为什么哈兰德呼声高，因为他全胜啊，他没有一场败的，超厉害。所以说呢，另外呢，传统热门啊，这个昂首的雄鸡法国队，他也是呢有着很多的强锋线，对不对？所以呢，他们的直面实力第一。足坛新绝代双骄哈，他们就想看说这姆巴佩到底呢走位更秀一点，还是哈兰德呢这个重力碾压更帅一点。所以说呢，他俩会直接对话。我想问哈兰德今天准备吃几个姆巴佩呀？好，还有6月27号的这个上午8点哈，这个就好看多了，乌拉圭对战西班牙。西班牙呢，它是作为新科的欧洲杯的冠军哈，代表着技术控制和年轻创造力，就是它年轻人比较多啊，基本都是00后。
那乌拉圭呢，他曾经夺得了15次的美洲杯冠军。很多朋友说啊，美洲杯乌拉圭这么厉害，你以为是谁？你以为是巴西吗？你以为是阿根廷吗？不，都不是，是乌拉圭。所以说呢，乌拉圭是所有的南美这边它的综合身体对抗硬度最强的这么一支球队啊。所以说南美的硬汉对阵欧洲的传控，因为大家知道哈，西班牙呢就是他传控到什么程度，完美对接，就好比这个磁铁一样，他给他给他给他，没有一次中间被截断的。西甲就是有这样的体系，西班牙呢作为本土球队它更是超强，所以说真的是好看哈，这个是绝对好看。最后呢，给大家推荐一下啊，也是我比较心系的 C 罗。C 罗终于来了，哥伦比亚在6月28号的上午7点半将对阵葡萄牙。葡萄牙呢是在末轮哈迎战哥伦比亚啊，他呢是在 K 组。说实话哈，如果能拿到第一名的话，下边第二场、第二轮就好打多了。6战世界杯的 C 罗，很多朋友说，哎呀，我心疼梅西，我心疼这个心疼，能不能心疼像我们家 C 罗呀？人品、身体素质、控球，还有他为国家而战这种精气神，他哪个少了他都很棒。所以说呢，我们真的祈祷哈，这次 C 罗能够率队斩获，首座大力杯啊，希望呢这个大力神杯最后能眷顾一下 C 罗哈，真的最后一届了，太不容易了。不论是 C 罗还是莫德里奇，我觉得都是啊，让我们觉得可能无冕，但可能能够直接称王。但是我们真的希望他们能够有机会捧起这座大力神杯。所以呢，4场焦点小组赛锁定的是足坛巨星的高光之战。不管呢是足球的这个足坛传奇，还是现在我们像哈兰德这样啊新生代的天才，我觉得他可能更多的是群星闪耀的那种晃眼的感觉。比如说黄金一代的球员哈 ，C 罗呀、梅西呀，还有新代的这个角色双骄哈，姆巴佩、哈兰德，还有新生代的天才亚马尔。我觉得这几场小组赛的焦点都是已经啊注定好我们可能看到的一些不一样的场面了。所以说朋友们，问题来了，你支持的球星是谁？你支持的球队是谁？我觉得抛去咱们中国队哈，这时就大胆的这个下肚了，对不对？比如说我觉得挪威肯定行啊，我觉得葡萄牙肯定行，我觉得谁谁谁，好了好了，这个呢留在我们线下去体验哈。总之我觉得世界杯的魅力就在于这是一个能够去打破语言障碍的一项活动，能够让全球狂欢的一个夏日的这个盛典。所以呢，如果您和我一样喜欢看世界杯的话，不要错过这些观赛时间，让我们赶紧去向往一下美加墨世界杯最后的冠军归属。好，我是阿蒙，感谢您的关注啊，祝您周末快乐。周末了，看看球挺好的，也不怕第二天上班。但是呢，外面天气好像又有下雨的迹象哈，希望您出门呢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好，那么咱们就周一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手全是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或悲伤，
2: 孤岛
1: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音乐大不同。人生很短，请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听有呼吸的音乐。

0: 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3: 忙碌的日子里，需要一点音乐的温柔相伴。

0: 不停，陪伴不止。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天天音乐节，您可以调频到99.4或97.5进行收听，也可以锁定云听或西蒙融媒 APP 进行同步关注。欢迎大家走进本期的光影留声，音乐是时光的书签，每一首经典老歌都藏着一段青春记忆。今天我们精选六首传唱金曲，从爱情的遗憾再到释然洒脱，带您重温心底的旋律，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音乐之旅。
1: 是的，那首先给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张远所演唱的《嘉宾》，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年少的爱情总是带着倔强，明明深爱却因赌气而不肯低头，直到失去才追悔莫及。周杰伦的《退后》就是这样的，经典的周氏旋律，轻快当中带着淡淡的忧伤，他独有的唱腔把无奈和懊悔唱得格外动人。
1: 是的，这首歌呢是无数人的青春白月光，旋律一响就梦回青涩的校园时光，感受那份年少爱恋的懵懂与遗憾。我们一起再来回味一下。

0: 当感情走到尽头的时候，纠缠不如放手。范逸臣的《放生》便是这一份清醒的洒脱。
1: 没错，那这首歌曲呢，告诉我们不爱了就体面放手，不相互折磨，还给彼此自由，是对过往情感最好的交代。那这份洒脱呢，也让这首歌成为了经典。我们一起再来回味一下。

0: 爱情有悲欢，人间呢却总有温暖。王菲的《人间》就是最治愈的答案。天后空灵的嗓音，再搭配上舒缓的旋律，把人生哲理唱得温润动人。
1: 没错，那这首歌呢，用最质朴的歌词安慰我们：人生虽有坎坷，但美好常在。无论经历什么，都要相信生活值得。听完呢，瞬间抚平所有的焦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到爱情悲欢便多了一份通透和洒脱，那英的一笑而过就诠释了这一份态度。
1: 没错，那这首歌呢没有纠结伤感，而是唱出了敢爱敢恨的利落，不纠缠不执念，对过往伤痛一笑置之，这份洒脱的爱情观让这首歌呢也成为了经久不衰的歌曲。

最后让我们把心事说给大海，张惠妹的《听海》堪称是情歌里的经典，把细腻的情感唱进了每一个人的心里。来自张惠妹《听海》。

0: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六首经典的旋律藏着六首不同的情感，也承载着我们满满的回忆。
1: 是的，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2: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3: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金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尝。麦饭石水进驻西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4: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5: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4: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6: 7、6、5、4、3。
4: 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7: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4: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0: 这是中国的交通，
8: 少林寺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0: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9: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0: 这是中国的教育。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10: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
0: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11: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0: 这是中国的商场。
12: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0: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3: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0: 隔壁湾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1: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2: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咱家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3: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六成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1: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3: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2: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0: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河套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4: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5: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4: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6: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4: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

0: 泉水叮咚流淌，好听。瀑布轰鸣，激荡山谷，好听。溪流欢唱，越过卵石，好听。细雨沙沙，亲吻枝叶，好听。土地皲裂如枯槁的手，植被凋零似破碎的梦，滚烫的空气灼烧着大地。
1: 妈妈，你听，这个声音真好听。
0: 别让悦耳的水声成为记忆，珍惜每一滴水，守护生命的灵动。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这是一个充满热情、活力与梦想的盛会，是一场属于我们所有小朋友的成长派对。在这里，我们将一起分享那些令人难忘的瞬间，见证每一个成长的脚印，感受生活的美好。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成长的海洋中，勇往直前，无畏挑战。成长嘉年华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与感动。

晚上好呀，收音机前亲爱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欢迎小朋友们来收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在每天晚上6点到6点半准时为小朋友们直播的少儿节目《成长嘉年华》，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童姐姐。小朋友们，这个时候是不是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回家好好的玩一玩了呢？因为明天开始我们又要迎来星期六星期日了，小朋友们这个时候一定可开心了。那让小童姐姐的童话宝盒陪伴你们一路好不好呀？今天的童话宝盒和石榴子小课堂合并了一下，我们要听的是小喇叭的红色广播剧。这个小广播剧的名字叫小巴路。不知道有没有小朋友或者是同学们曾经啊看到过小巴路的这个红色故事呢？今天啊，咱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这个故事的篇幅会比较长一点，会占据我们今天整个成长嘉年华的旅程，所以爱听故事的小伙伴们接下来要坐好啦，我们要开始听故事咯。安徒生爷爷笔下的丑小鸭、打火侠、格林兄弟童话中的小红帽、白雪公主，还有皮皮鲁和鲁西西、怪老头、小飞侠，好多好多的童话故事陪伴了我们度过快乐的童年。童话宝盒把这些礼物送给爱听故事的小伙伴们，让你们插上想象的翅膀，飞向美好的童话王国。

0: 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故事。这天，杨队长同岛林村的村长、民兵队长、妇救会主任在村公所开会。
1: 咱们的抗日战争已经进行六年了，日本鬼子为了摆脱困境，又向我山区根据地发动了秋季扫荡。今天我们部队转移，就是为了切断敌人的运输线，配合主力部队粉碎敌人的秋季扫荡。当前最主要的就是要把到手的粮食藏好。在粮食问题上，我们和敌人还有一场激烈的斗争，可要提高警惕啊。放心吧，老杨，我们绝不让敌人夺去一粒粮食。
0: 这时候，虎子领着儿童团员们正在村外的两堵石墙跟前用石灰水刷上大标语：保卫秋收，粉碎敌人扫荡。虎子的妹妹小玲玲跑来了。
2: 哥哥，哥哥，小玲玲，啥事儿？王队长要走了。真的，真的，夏兰姐还让各家把溜冰鞋马上送去了。
3: 那怎么才这么说？怎么办？
4: 杨队长在开会。
2: 我们要找杨队长。
5: 我们要找杨队长。
2: 杨队长，杨队长，杨队长，杨队长，杨队长，杨队长，杨队长。
4: 谁要参加八路军呢？
2: 是我，杨队长，我要参加八路军。
5: 我们要找八路军。
4: 虎子，过两年我一定来接你。野接，野接。
2: 过两年，过两年，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4: 虎子，要听杨队长的话。虎子，咱们八路军的三大纪律，第一条是什么？
2: 一切行动听指挥。
4: 对，我命令你带好儿童团，配合民兵妇救会做好村里的工作。
2: 好吧。
4: 回答要响亮。
2: 是。
4: 这才像个儿童团长的样子嘛。啊，
6: 这小鬼。
4: 小刘，集合队伍，准备出发。是。
0: 这天，盘踞在大柳庄的日本鬼子中队长黑藤正在接电话。
7: 我是黑藤。
8: 扫荡部队的粮食供应不上了，快把粮食送来，快，
7: 嘿，
8: 快，
7: 嘿。
9: 太君，司令部又来催粮了。报告太君，柳庄的粮食都给八路收去了。
6: 报告太君，李庄的粮食都给八路收去了。
9: 好，
6: 太君，枣林村的粮食一夜功夫都给八路收。
7: 枣林村，快给我到各村去搜。
6: 是。
0: 枣林村前的庄稼已经收完了，虎子领着儿童团员们到地里拾谷穗，虎子的小妹妹小玲玲也跟着他们一起拾。虎子把大家拾来的谷穗装好一口袋，就招呼小伙伴们：
2: 喂，小凤，咱们交公粮去喽。妹妹，你先回去，娘等咱们吃饭呢。一，我把谷穗送去就来。哎，
0: 虎子他们都走了。
2: 还早呢，我再去拾点。
0: 小玲玲想多拾点谷穗支援八路军叔叔打鬼子。小玲玲正专心地拾谷穗，黑藤领着一群 鬼子和伪军从坡道上来了。
4: 咦，
0: 在树上放哨的民兵开枪报警，村里也响起了报警的钟声。
2: 鬼子
1: 你赶快组织乡亲们向后山转移。胡子，村长在区里开会，你赶快去通知。
10: 哎，石丹，把他带走，咱们一粒粮食也不留给敌人。嗯，
1: 走。
0: 在民兵的掩护下，全村人马

0: 一个人进了村，到处乱潜乱搜。村长和民兵们还有虎子埋伏在山石后面监视着敌人。
1: 太君，搜遍全村，一粒粮食也没有找到呀。
2: 房子统统地烧光。
1: 对对对，太君，我们被八路包围了。
2: 开路！
0: 敌人逃跑了，大家回到村里。

0: 长和小刘又来到枣林村。这天，民兵们正在山坡上练习刺杀。杨队长和虎子坐在大树下谈心，虎子用柴刀在地上画着黑藤的头像，又用柴刀砍他。杨队长知道虎子报仇心切，就继续启发帮助虎子提高阶级觉悟。
1: 干革命可不能靠一个人一支枪啊。小玲玲受了伤，大伙都很难过，咱们一定要给亲人报仇。日本侵略者到处杀人放火，有多少人遭到鬼子的毒手，咱们要报的是阶级仇，民族恨呐！

0: 但要赶走日本侵略者，还要建设新中国。
1: 杨队长，我一定听你的话。
0: 不，咱们都要听毛主席的话。
1: 我一定听毛主席的话。
0: 好，胡子，村长决定让你跟我去执行一个新的任务。
2: 哼！胡子跟着杨队长、小刘来到黑藤战区的大酒庄，
3: 卖烟卷喽。
2: 他扮成一个卖烟卷的小孩，来到罗马客栈跟前。
4: 原来罗马客栈的老王是游击队地下联络员，虎子来和他联系。
3: 卖烟卷喽！
1: 这儿有个王掌柜的吗？
5: 有，你是来住店的？
1: 不，我是来借车的。
5: 借几辆？
1: 大车小车。

0: 里面。
1: 大车小车都有，要进里边来。
0: 你就是王大叔吗？
1: 对，你是？
0: 我是虎子，杨队长来了。
1: 好，快请进来。
0: 哎，
1: 老王，老杨，据点里有什么情况？今天鬼子粮库加强了岗哨，还征用了不少大车。
2: 根据同志们侦查，黑藤很快要把这批粮食运走，为了进一步摸清运粮情况，我想抓个活的。
1: 行，
3: 老刀牌烟卷喽。
4: 老刀牌烟卷是一句暗号，杨队长他们一听知道有敌人来了，忙朝窗外看。
1: 那是韦司部长比较了解情况。
4: 虎子跑到那伪军司部长跟前，故意横伸一脚，伪司部长背半踉跄了几步。
5: 他妈的，你要找死啊！
4: 伪司部长转身去追虎子，虎子跑进罗马客栈，伪司部长跟着追来。屋里杨队长和小刘早已经拿着枪等着他。
0: 来呀，
1: 老实点
5: 啊！
1: 快说，
2: 黑藤要把粮食运往哪儿？
5: 我不知道啊。
2: 不说，逼着你。
5: 我说，黑藤太君，不，日本鬼子要把粮食运到县城去。
2: 走哪条路？
5: 走岔口，绕牛角湾。
2: 几辆车？
5: 18辆大车。
2: 多少人押送？
5: 鬼子一个小队，弟兄们两个班。
2: 什么时候出发？
5: 什么时候出发？什么时候出发？长官，我实在
2: 说，
5: 我说，明天早上5点整。
2: 你老实不老实？
5: 老实，老实。
4: 第二天清早，杨队长带领八路军游击队伏击敌人，把敌人企图运往县城的粮食夺走了。
0: 八路军叔叔本领强，牛角湾江北战场杀了鬼子，夺了粮，气死黑藤狗豺狼。狗豺狼，狗豺狼。
2: 黑藤丢了粮食，一定会进行反扑，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歼灭他。
6: 对，
7: 杨队长，这次可不能再把我们落下了。
0: 我们安徽怀也不能落下。
7: 还少得了你们啊。
2: 咱们再仔细的商量商量这一仗怎么打。
7: 好，
4: 早晨杨队长正在屋里

0: 能正面填攻，所以要把它引出据点来打。
1: 引出来打？
2: 杨队长，
1: 铁蛋儿跑来了。
2: 杨队长，有个卖货的贼头贼脑的往咱村里来了。
0: 来得好。
2: 什么？来得好？
0: 对，我们要造成假象，迷惑敌人。
3: 黑藤要是不来呢？敌人是很狡猾的，他要是不来，咱们就去签。
4: 村长，
1: 民兵队长送来了一张纸条，
0: 是老王来的。韦队长被黑藤逼得走投无路，托老王帮他打听粮食的下落。
4: 好，这倒是个机会。我们不是打算派人去牵黑藤的牛鼻子吗？
2: 杨队长，派我去，大武庄我熟悉，卖过烟卷，敌人不会注意。
4: 胡子跟韦队长打个交道，他还以为是老王的侄子呢。这小家伙机灵，在敌人面前能打马虎眼。
3: 这关系到歼灭大柳庄敌人的整个作战计划，任务可艰巨啊。
2: 不管有多少困难，我也要把黑城的牛鼻子牵来。杨队长，把任务交给我吧。
4: 还有老王掩护，我看行。
1: 杨队长经过慎重考虑以后，亲切地对胡子说：
4: 好，虎子，这个任务就交给你。
2: 是，一定完成任务。
1: 虎子又一次来到大柳庄，打扮成卖烟卷的小孩。伪军队长到罗马客栈来找老王打听粮食的下落。
5: 哎，王掌柜，粮食的下落到底打听着了没有啊？
6: 别急，

0: 伪军队长急忙把虎子带去找黑藤。
1: 太君，粮食是在枣林村，罗马客栈王掌柜的侄子亲眼看到的，我已经把他带来了。
2: 小孩，你的什么是干活？
3: 卖烟卷的。
2: 你到过枣林村？
3: 到过。
2: 你枣林村看到什么？
3: 今天枣林村可热闹了。我刚走到村口，就看到一群小孩蹦啊跳啊，还唱着歌呢。
1: 你快说说粮食的事。
3: 我刚要向村子里走去，只听得唰的一声，两支红缨枪对准我的胸膛，一群儿童团把我围住了。他们说干什么的？今天村里有情况，不准进去。
1: 那你怎么办呢？
3: 这儿不让走，我就绕着道走。到了后山，呵，
2: 看见什么？
3: 人可多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的挑，有的扛，有的赶着毛驴，就像赶集似的。
2: 他们干什么？
3: 把一大包一大包的东西往后运呢。
2: 什么东西？
3: 好像是
1: 粮食。
2: 太君，这是咱们丢的粮食啊。他们把粮食藏在什么地方？
3: 我看见他们一个个出了后村，就像左转穿过枣林，又像右转，那儿有个破庙，绕过破庙进了山沟就不见了。
2: 到底藏在什么地方？
3: 那我可没看清楚，反正就在村后。
0: 狡猾的黑藤又把那个化妆成货郎的密探叫到一边。
2: 你弟再说一遍，那边粮食地方。

0: 一掌，无畏有用的提示。
1: 说，是谁派你来的？是谁叫你说的？
2: 军端着枪，哆里哆嗦地走进山洞口。山洞里的民兵一拉雷绳，地雷爆炸。

0: 找彼此挣扎。他举着长刀向虎子扑过来，杨队长一枪打中彼此的手腕，长刀掉在地上，虎子一枪打死了黑鹏。
1: 这个故事的情节跌宕起伏，最终啊还是我们胜利了。小朋友们喜欢今天的小喇叭广播剧小巴路吗？我们听完之后，今天的成长嘉年华也要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
1: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
2: 公安部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
1: 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祥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

0: 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1: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务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0: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3: 我要是被吹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0: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4: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银旅联动模式。
0: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5: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0: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6: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7: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9: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8: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9: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10: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为迎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陕西省文化馆、陕北说书、西安古乐等极具地域特色的节目集中登场。雁塔区传统扎染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夏林燕，
12: 这些我们就是会结合当地的一些文化，再去进行一个扎染工艺，就是要把它融入生活，赋予它新的一个生命力。
11: 在非遗家科技展区，依托 XR 技术，观众佩戴专属头显设备，即可近距离沉浸式体验秦腔卧鱼吹火技艺的风采。观众进雪峰，
13: 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更直观、更震撼，给人的感觉很深刻。
14: 甘肃金昌市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培训体系，构建起非遗家教育、非遗家文旅等多维融合模式，让古老的非遗技艺在青少年手中焕发青春活力。
15: 把瓣剪出来，沿线挑开，慢慢的剪着看。
14: 剪纸培训教室里座无虚席，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川剪纸金昌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贵正手把手教孩子们剪纸，
15: 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起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14: 如今剪纸面塑这些传统技艺正通过金昌市打造的非遗培训基地被更多国内外青少年所熟悉。培训基地负责人李翠红，
16: 通过一坊四市让非遗打破玻璃展柜的束缚，成为可触可感可创造的日常课堂。
17: 在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举办藏品展览、手工 DIY、影视展映等活动，开展互动体验，打造特色文旅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长城文化保护传承成果。博物馆副馆长郭颖，
18: 我们希望打破文物遗产束之高阁的局面，用传统体验加数字科技的多元方式，进一步呢激活文旅消费，全方位展示长城文化保护传承鲜活成果。
7: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今天起至21日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健报道。
8: 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19: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
8: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20: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

0: 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二是我们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啊，本届电影节我们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来延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交流时间和空间，并全新推出了影迷沙龙，让我们的影片主创与影迷啊，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的交流。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赛筹办情况。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介绍，世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六大类，既有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
3: 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计啊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与到这个大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四个之最。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企业的岗位有什么，比赛就比什么。
4: 一般不进行理论考试，直接上手操作，比如说汽车技术，我们把汽车搬到了赛场，大家来对汽车的故障进行检测，最后你还要用你的水平把这辆汽车维修好。
2: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参赛选手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到25周岁，主要是激发引导更多青年人投身到技能岗位上，走技能成才的道路。
5: 公安部今天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公安部门同时提示，电诈犯罪本身是一种可防性的犯罪，宣传防范对减少发案至关重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提醒，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
7: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10类案件啊，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85%。
6: 朱磊还介绍了此类犯罪的4个新特点和新手法，包含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朱磊介绍，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
7: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6: 过去，犯罪分子主要是诱骗被害人转账汇款，现在犯罪分子越来越多地诱骗被害人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朱磊介绍，
7: 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都是诈骗。
1: 国务院食安办近期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特供酒典型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8: 据了解，目前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9: 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8: 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10: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8: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11: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月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
1: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
5: 今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60%。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1: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证委近日发布《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制度英文版》，填补了我国 3C 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为我国深化跨境认证互认筑牢坚实根基。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到明天，我国西南、华东、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预计有大雨或暴雨，其中贵州、江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进行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肆意妄为，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13: 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而伊朗方面当天对此则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十一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进一步表示，美伊协议的相关文件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天内有望最终敲定。他还表示，协议可能在欧洲签署，时间可能在本周末，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

0: 埃十一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他称，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对于伊朗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当地时间十一号，美国方面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这份谅解备忘录还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消息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十一号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
1: 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今天开始实施。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旨在全面统一各成员国的庇护程序，并建立成员国间公平分摊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两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改变。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万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一名难民，需要缴纳2万欧元。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此外，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3: 主要最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4: 2026足球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拉开战幕，在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5: 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进行。比赛之前的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文艺明星进行了表演。本届世界杯三个东道主的首场比赛之前各自都有开幕式表演，大家可以在看完全部3场开幕式之后，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揭幕战的比赛里，墨西哥队占据上风，他们由基尼奥内斯首开纪录，劳尔西门尼斯锁定胜局，2-0获得胜利。比赛里还出现了3张直接红牌，南非队拿到2张，墨西哥队拿到1张。相比之下，前两届世界杯2018年和2022年都是全部64场比赛总共只出现了4张红牌，本届的揭幕战就一下子出现了3张。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 A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击败了捷克队，这样 A 组首轮过后，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排在前两位，下一轮这两队交手，如果有队伍能够继续赢球，就有可能提前拿到出线权。当地时间12号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这一天的安排也相对宽松，只有2场比赛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东道主的开幕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3点是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波黑队，以及赛前加拿大版的开幕式都在多伦多来进行。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以及赛前的美国版开幕式都在洛杉矶进行。
1: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每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1/3。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
4: 据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1: 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11号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万美元的收入。 这些未申报的收入来自他在私营部门的工作和加密货币投资。另据阿根廷媒体11号报道，检察官将进一步调查阿多尔尼的过往工作经历，以查明这些资金的来源。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傅博凡，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或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逆时代潮头，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的激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10: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11: 居然是什么人呢？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6: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12: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伦，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
13: 你肯屈尊来我第四军，
14: 第四方面军董建昌指挥室内，
13: 武汉政府就要二次北伐了，第四军不日将开往河南前线，与张作霖的奉军作战，兄弟，我急需像你这样的将才。
15: 你敢收留我这个南京政府通缉的共产党要犯？
13: 曲先生，第四方面军之所以号称为铁军，那是以叶挺做先锋，贺龙、任包超、黄奇祥为预备队，没有什么高超的战术，乃是数人意识形态接近，在同欲经理上互相信任，兼为盟友死士，所以才能通力合作，战无不胜。 二十五师的师长李汉魂一直跟我抱怨，

0: 离开了共产党的帮助，他们的仗不好打了。曲先生，你要是不气，可以立刻去25师当党代表。
1: 行，我愿意前往。
0: 那太好了。刘副官
2: 到。
0: 你带曲教官去见唐长官和张司令。
2: 是。
1: 好，那我就先告辞了。
0: 你先去，我会派我的参谋长陪你去25师宣布任命。请。
3: 李青。
4: 哎，
3: 你把曲恩带来可是给我出了道大难题啊。
4: 哎，你刚才不是说的挺好的吗？
3: 你不懂，曲恩这样的共产党就像拉开了弦儿的手榴弹，扔出去能炸张作霖那些王八蛋，可攥在手里弄得不好就会炸了自己，谁敢用他？
4: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明说呢？现在后悔了。
3: 嗨，那不是因为他是你姐姐的朋友吗？我不能让你姐姐觉得我这个人小肚鸡肠，我得让你姐姐看看我跟曲恩孰高孰低，谁是真正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4: 可惜他远在重阳，
3: 他就要回国了。
4: 真的吗？
3: 那当然是真的。老蒋在上海杀共产党，激怒了共产国际，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国民党籍学员日子都不好过，老蒋的儿子就在那边的报上公开与他老子决裂。你姐姐不容易，

0: 你呀，哪儿也别去了，
1: 就留在我的司令部特务营当副营长。营长是张长官的人，500人亲一次的手提机关枪，个个都是百里挑一的棒小伙子。
2: 不，长官，您做鸡头不做空门，我不想做副的。
3: 请送我去作战部队，我不会伺候人。
1: 那好，25师还缺名营长，你就去25师吧，让齐恩照看你，他也是你姐姐的朋友，至少他不会让你当敢死队队长。
2: 司令长官，我去25师。
0: 去吧。
4: 在二方面军驻地，徐恩和丽青面对面烤着火。
5: 你说你这人非要跟我去25师，你这不是给我出难题吗？
3: 奇怪，你这说的话怎么都一样？
5: 谁呀？谁还这么说过？
3: 教官，您是不是也把我当成拉了弦的手榴弹啊？扔出去可以炸到别人，攥在手里炸着自己。
5: 这话我听说过，说我们共产党的，是从董建昌那儿听说的吧，是吧？
3: 反正教官，我绝对不会拖累你们。
5: 你误会了。你以为我们共产党人都没有怜悯之心啊？李青啊，我给你举个例子，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啊，认识一名外科医生，非常优秀的外科医生，他可以给任何人治病，不管有多复杂。可是有一天他的儿子病了，阑尾炎，最一般的手术，他呢拿不起刀来了。对你李青也一样，你要当我的营长去打仗，我也有同感。
3: 那好办啊，徐教官，你就把我当成你麾下的一名共产党员吧。你别这么看着我，我是认真的。如果上次你们没能批准我，那现在在你们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候，我再一次申请加入，没别的，我就是想做你徐教官这样的人。

0: 不清，好样的。立青，我跟你说句实话，你别不信。那天你在轮船上救了我，我真没有想到。
1: 别再提老师，什么老师，别再提了。320以后我一直没脸见你，这天是我拿着枪亲自把你押出教室，那以后我连屈家都不敢见，真的对不起老师。
0: 你不见我，我理解，可你不见屈翔，李青啊，你的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对屈翔，你喜欢不喜欢他？
1: 喜欢。
0: 那你对他说了吗？
1: 没有。
0: 说，一定要说。你怎么能不说呢？我今天表了态，你和屈霞我同意。
1: 真的？
0: 以后你和屈霞结婚了，那你就要改改称呼。你该怎么称呼？叫哥。
2: 长官请喝水。长官，
1: 我不喝，我不喝，我不喝，不用不用。

0: 外滩十六铺码头，穿着笔挺西服的洋艺人等在码头处一辆黑色的轿车前，人群中走来了拎着箱子的丽华。
1: 丽华，丽华，欢迎回国，丽华委员。
2: 还一五一十的握手呢。
1: 上车吧。
2: 不行，我要等党部的代表来接我。
1: 我就是中央组织部的代表。
2: 你
1: 快上车吧。莫斯科的电报是昨天接收的，他现在在南京负责党部。
2: 我们这是去哪里？
1: 有两个住处可供你选择。
2: 什么意思？
1: 一呢是淞沪警备司令部，我在那儿有一间客房，你可以住那儿。楚才的意思是让你待两天就去南京。
2: 去南京？
1: 是啊，新改组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就要开会，你应该做点正事了。我看这个位置很适合你。还有一个住处，丽华，该看看咱爹了。你说你们有什么过不去的？
2: 爹身体怎么样？
1: 好着呢。
3: 姐姐，姐姐呢？
0: 回到家里，丽华抱着自己的妹妹左看右看，爱不释手。杨廷鹤则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
4: 就是难受
5: 了点，给他起名了没有啊？啊，还是弟子辈吗？啊，这叫什么名字啊？
4: 起了起了，刚好啊是立秋那天生的。
5: 哦，
4: 你爹啊就起名字叫立秋，小名叫秋秋。
5: 叫妈妈。
4: 真可爱。你这是怎么回事吗？丽华刚刚回国。
6: 你行吗？当着丽华的面儿，你跟他提什么孩子孩子的？你看看丽华那笑，就你当妈的能生会养是吧？当着丽华的面儿，那不是好话题。上次丽华回来受了多大的苦啊。
0: 书房内，丽人对着丽华说，
1: 你就记住了，别再提丽静了，找不痛快。
4: 哎，丽青究竟怎么了？
1: 加入共产党了。
4: 共产党？
1: 嗯。
4: 在哪儿啊？
1: 董建昌的部队里。
4: 董建昌？可董建昌不是共产党啊。
6: 问题就在这儿，
1: 董建昌是什么人？
6: 卖花布的出身，朝秦暮楚，
1: 宁汉对立时候他买汪精卫的期货，如今现在宁汉就要合作了，
6: 他转过身来就向校长示好，可惜晚了。
1: 共产党徒已经深入到他二方面军的内部了，叶挺之第二十四师、贺龙之第二十军，现在根本就不听他和张发奎的了。李青在二十五师做营长，你知道二十五师的党代表是谁吗？
4: 谁呀？
1: 屈恩。
4: 屈恩。
1: 昨天晚上我刚刚收到密电，二十五师也靠不住了，李青也在共产党的名单上。
4: 靠不住是什么意思？
1: 贺龙所部、叶挺所部，包括屈恩，任党代表的二十五师已经在向南昌集结了，很可能在南昌要有动作。
4: 李青也到了南昌吗？
6: 肯定搅和进去了。
1: 你知道南京和武汉的政策是完全一致，就是捉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你说这事儿要让咱爹知道怎么了得呀？
6: 都是你那个朋友屈恩，
1: 这种人自己有野心
6: 还要拖丽青下水。
4: 屈恩有野心？
6: 没有野心他共产党干嘛要暴动？
0: 1927年7月31日晚，南昌黄龙门车站，全副武装的沥青从一列刚刚到站的火车上下，顺着月台往站长室走去。
7: 杨营长，薛耀造反，你劝劝他别把弟兄们往绝路上带。
8: 好，师长，我们对你已经很优待了，别找不自在。连长，局长代表在前面等你。
1: 好，如果
9: 报告，七十五团一营长杨立青奉命向你报告。
1: 你的人都来了吗？
9: 全部到齐，车厢里待命。
1: 好。立青啊，我们盼望已久的时刻就要来到了，再过几个小时，即8月1日凌晨10分，南昌暴动就要开始了。我们对一下表，现在是11:27分03秒，
9: 一秒不剩。

0: 江第二方面军司令部，董建昌睡眼惺忪，从床上取过话筒。
1: 完事，说。
2: 副司令长官，已经证实共产党昨夜在南昌举行了暴动，反叛部队占领了南昌全城，叛军指挥贺龙、叶挺给您和张司令官联名发来邀请电报，请你们去南昌共商大局。
1: 住口！混蛋！赵副官
3: 到，
1: 马上给我结合特务营，随我去南昌二十五师师部。我就不信他二十五师里汉魂能被他贺龙叶挺拉走。
3: 是。
0: 在通往南昌的铁路桥上，毕青带领起义部队守在铁路桥上。
4: 枪示警，让他们停下！
5: 不要开枪！别开枪！我是二方面军董司令长官的传令兵，是杨营长吗？
4: 是我。
5: 董长官就在专列上，请你们不要这样对待我们。大家都是朋友。
4: 当然是朋友。不过我奉命封锁这座铁路桥，未经批准，任何车辆不得通过。
5: 那杨营长为何不到专列上亲自向董长官说明？
4: 你们在这儿守着，如果遇到意外立刻炸桥。
3: 是。
0: 在专列上，董建昌端坐在车厢座位上，面前桌上摆着望远镜和地图，
3: 杨营长
0: 身后是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二方面军军旗。全副武装的厉青由车门走进。
4: 报告董长官，
1: 你还认我这个长官吗？回答我！
6: 据我所知，您和张司令都在起义部队的指挥官名单里，当然是长官。
1: 还不错，还认我这个长官。那好，现在我命令你，带着你的队伍，随我的特务营一起，去二十五师师部，把他们从共产党手里给我拉回来。
6: 这办不到，我奉命在铁路桥设防，一步步十二个。
1: 混账！你杨立青忘本，跟共产党走，连我这个老长官都不认了。
6: 董长官，我记得很清楚，是您亲口对我讲，国民党这样走下去是没有前途，所以我希望您也别这样走下去。
1: 李青，我告诉你，你姐姐已经回国了，已经前往南京就任了，你知道吗？你总不至于和你姐姐势不两立吧？该回头了，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6: 请别跟我提我姐姐，我的路是我自己选择的，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我选择。

0: 卸了他的枪。
1: 哎，
2: 边上的卫士一拥而上，用枪止住了沥青，下了他的配枪。
1: 你以为这样就能把我带走？
0: 我不能看着你往一条万劫不复的邪路上走，我就是捆也得把你捆回去。
3: 长官，73团赶过来了。
0: 震惊，来得正好，我要向他们喊话。去把车门打开，我要喊话。
4: 是，
0: 闪开。弟兄们，73团的弟兄们，我是董建昌，我和你们大家视若唇齿，情同手足，所以万望你们大家能够详审利害，明辨是非。
2: 这时候卫士们也顾不得沥青，簇拥着董建昌下了车。沥青趁机取回了自己的手枪。不久，徐恩等持着枪冲进了车厢。
5: 董建昌跑了？
1: 可不是跑了，连地图和望远镜都丢在这儿。
5: 太遗憾了，周恩来听说他来南昌了，特意请他去起义指挥部呢。
6: 报告，已经控制了同车的特务营，收获颇丰，500支花机关。
7: 报告，董建昌的联络官来了。
5: 好，请他上来。
7: 是。
5: 说你们跑什么跑，我是请董长官进城的。
8: 谢谢区长代表的好意，不过董长官让我带话，请你们把长官的望远镜还给他。
5: 什么望远镜？
1: 在这儿呢。
8: 此物跟随董长官多年，心爱有加，不忍舍弃，他派我来取回。
5: 给他吧。
8: 谢了。
5: 哎，等等，请转告你们董长官，这望远镜最多能望个1-2里地，我们真心的希望董长官能望得更远一些。
8: 卑职一定转达。
5: 朱团长，
7: 到。
5: 通知同车特务营，凡是不愿意留下来的，都可以跟董长官回九江。
7: 是。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9: 在黑暗与黎明之间，你来不及道别。

0: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是啊，你是
1: 审判，
6: 你们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讲。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 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 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0: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东中沁旗有色金属重点项目加速建设。
0: 行署党组召开2026年第16次会议，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党组书记郭玉峰主持。
1: 走一线改文风，奶酪乡里的增收路。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0: 进入施工旺季，东乌中牟沁旗抢抓建设窗口期，稳步推进有色金属重点项目加速建设。西蒙融媒记者庞杰、苏胜宇、方明报道。
3: 眼下，盛旺矿业有限公司户部墩陶了盖矿区新多金属矿年采选64万吨项目已进入施工黄金期，项目临时建筑已建设完毕，施工与监理单位全部入驻，地面基建工作即将开展。东乌中牟沁旗盛旺矿业有限公司户部墩陶了盖新多金属矿矿长刘明强：
4: 总投资8.6亿，矿区面积3.7平方公里，以探明这个矿量全新银地金储量在1000万吨，建设周期是从2026年到2028年。
3: 在内蒙古宏泰矿业有限公司乌兰陶勒盖东矿区银新铅矿年采选90万吨矿石项目工地，场坪工作正加紧进行。内蒙古宏泰矿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斌：
5: 矿区占地面积5.3958平方公里，资源储备充足。项目建设周期为2026年至2029年，核心建设内容为90万吨年规模的矿石采选工程及各类配套辅助工程。
3: 据了解，东乌中牟沁旗有色金属资源富集，盛旺矿业户部墩陶勒盖矿、宏泰矿业乌兰陶勒盖东矿区、山金阿尔塔达矿业达赛托多金属矿、金仓矿业迪延钦阿木木矿4个重点多金属矿已探明矿石总量约8.42亿吨，项目总投资约108亿元，矿区总面积达29.77平方公里，预计于2028年前陆续投产运营。这些项目将为木、铅、锌、银等金属冶炼项目提供充足的矿石原料保障，推动有色金属采选冶加全产业链的形成。东乌中沁旗发改委副主任乌兰哈达：
6: 下一步，东乌旗发改委将持续立足职能，主动靠前，紧盯项目建设节点，压实工作责任，强化要素保障，全力推动项目提速建设，早日投产达效。
1: 西蒙融媒记者李建峰、呼日茶报道。6月12号，行署党组召开2026年第16次会议，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党组书记郭玉峰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署名文章“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紧扣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建设。发挥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优势，着力扩大国际交流合作，打造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枢纽，与周边国家友好合作的示范样板。会议传达学习了6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精神，强调要聚焦落实自治区十大民生工程，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扎实开展稳岗扩容提质工程，持续优化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服务，切实筑牢民生保障根基。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第24次会议精神，强调要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一体谋划推进，以钉钉子精神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整改整治，切实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见效。会议传达学习了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印发的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强调要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深化落实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多措并举推进生态治理，着力推动生态保护与农牧民增收双赢。 同日，行署召开2026年第16次常务会议，研究了特种设备事故应急和公共卫生安全等事项。
2: 走一线，戴文峰。
0: 今天的走一线改文风专栏，记者走进镶黄旗奶酪小镇，跟随牧民白以拉的脚步，看一看他从作坊到店铺的日常，听一听奶产业如何让牧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感受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强劲活力。西蒙荣媒记者赵光耀、王来、杨小旭报道。
7: 清晨，在镶黄旗奶酪小镇的传统奶制品产业园里，白以拉的手工作坊内飘出了浓郁的奶香。56岁的白以拉穿着工作服，双手熟练地搅拌着锅中的鲜奶，奶液渐渐凝结，空气中的奶香味愈发醇厚。从鲜奶过滤到杀菌发酵，每一道工序都凝聚着多年的经验与坚守。镶黄旗牧民白以拉：
8: 我做奶制品快15年了，自从奶酪小镇建起来，我入住了园区，有了标准化的场地，还有专业检测人员帮忙把关质量，生意越来越有底气了。
7: 白以拉的手工作坊不大，却收拾得干净整洁，发酵罐、成型模具整齐摆放。经过2个多小时的忙碌，奶豆腐、奶条、奶渣等多种奶制品陆续成型。从手工作坊到白以拉的奶食品店，开车只需要5分钟。他将做好的奶制品运送到店里，开始一天的工作。不大的店铺里，各类奶制品整齐陈列，色泽诱人。刚摆好货，刚开店就有老顾客陆续上门，他们熟络地挑选着心仪的奶制品。忙碌之余，白以拉介绍起了自己的产品。白以拉：
8: 像这个就是叫比西拉格，经过分离以后压缩切片以后晒干制成的，原汁原味的。还有这个粗辣，

0: 来的光临，然后对我们这产品呢评价比较高，它这个味道啊，产品的质量啊，卫生方面还比较都放心。
1: 香黄旗奶酪小镇的蓬勃发展，为像白以拉这样的牧民提供了广阔的舞台。2020年，占地面积2.5万平方米的传统奶制品产业园区建成运营，配套质量安全检测中心、冷链仓储物流中心等设施，形成全产业链闭环。截至目前，全旗从事奶制品产业相关的牧民超2000人，人均年增收3万多元，近5年累计带动500多户脱贫户稳定增收，户均年增收2.8万元。如今锡林郭勒奶酪品牌价值持续攀升，126家小作坊、3家 SC 生产企业协同发展，让传统奶制品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
2: 记者手记
1: 采访了一天，感受到的是牧民白以拉店铺生意的红火和奶酪小镇产业发展的勃勃生机。这背后是政策赋能、产业升级的加持，让牧民的增收路越走越宽。
3: 新蒙融媒记者道利亚忙来报道。6月11号，理想新征程2026年理论宣讲大赛暨文明实践百姓名嘴宣讲活动在锡林浩特举行。决赛现场气氛热烈，从全盟16场初赛中脱颖而出的34名选手依次站上决赛舞台，用真情实感讲述身边故事，传递党的创新理论。选手们结合防沙治沙、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等真实案例，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把大道理讲成家常话。经过一天的激烈角逐，大赛最终评选出1等奖3名、2等奖6名、3等奖9名及优秀奖、优秀组织奖若干名。参赛选手胡永泰：
4: 能够在今天的这场比赛舞台上让更多人听见我们的这个治沙的故事，我觉得非常开心。
5: 学先进，勇担当。近日第二届全区护理质量改进优秀实践案例交流会在呼和浩特圆满落幕。香黄旗人民医院选送的案例斩获全区2级医院专场第一名。同时医院急诊科护士赵拉荣获全区优秀个人奖。新蒙融媒记者王淑荣、通讯员都日娜、哈斯比利格报道。
6: 在香黄旗人民医院，急诊科护士赵拉正全身心投入日常护理工作，接诊患者、核对信息、应急处置、查询病房，每一项工作都严谨细致、有条不紊。正是这样的专业功底，让他在大赛中赢得了评委专家的一致认可。香黄旗人民医院急诊科主管护士赵拉：
7: 在我看来，身为护士，既要熟练精通各项专业操作，更要常怀医者仁心，事事换位思考，用心善待患者。
6: 香黄旗人民医院护理部作为全院护理工作统筹管理部门，从制度管理层面为临床一线护理工作平稳有序开展保驾护航。从大赛3月份启动以来，护理部周密部署，积极申报案例，成功晋级全区总决赛。参赛团队由护理部带队组建，历时2个多月反复打磨案例内容，优化汇报流程，最终以精彩的现场展示荣获第一名。香黄旗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马小庆：
8: 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呢，是我们参赛选手的一个努力的结果啊，更是对我们护理团队的一个肯定和鞭策。未来呢，我们将继续深耕护理质量，优化护理服务。
3: 今年以来，二连号的是严格落实房地产调控政策，优化营商服务，规范行业管理，稳步推进项目建设和城市更新，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西蒙融媒记者赛涵、史梦超、张建新报道。
9: 在二连浩特市军委首府小区3期施工现场内，工人们正进行楼道装修、园区绿化及景观设施安装等收尾工作。这个项目于2025年启动，总建筑面积8万平方米，总投资近1.8亿元，聚焦居住品质提升，持续完善园区硬件配套，推进绿化、亮化、硬化、美化全方位升级，着力打造优质宜居居住环境。二连浩特市雅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峰：
10: 军委首府3期投入使用后，发展物业服务加生活服务的创新模式，增强业主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9: 今年二连浩特市加速推进7个房地产续建项目，

0: 总建筑面积11.93万平方米，规划住宅近千套，总投资5.58亿元，年内全部完工交付。同时计划新开工4个项目，新增住宅800多套，投资2.45亿元，进一步丰富住房供给。二联浩特市宏泰博郡项目经理杨东：
1: 非常看好二联浩特那个房地产市场，现在施工场地正在围绕施工，还有那个场地量化设计图纸正在优化。
0: 为保障各类房地产项目高效推进，二联浩特市抓实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顺畅房屋销售环节，推动项目提速增效，保障项目审批建设交付全流程平稳有序。二联浩特市住建局副局长朱晓辉：
2: 我们积极地做好那个计划开工项目的前期论证和谋划，并且与房地产开发企业呢有序对接，实现妈妈式的服务，确保项目建设平稳落地，满足市民对改善性住房的需求。
3: 下面播送简讯。锡林郭勒盟公安交管部门在全盟13个旗舰市区布设电动自行车固定登记上牌点位，并公示全部官方登记点位。
4: 近日，二联海关依托数字化改革，创新推出出境货物电子押运监管新模式，并顺利完成首批实车通关测试。
3: 近日，锡林草原金盾反洗钱宣传教育基地暨蒙商银行锡林郭勒分行反洗钱工作室揭牌成立，进一步提升公众风险识别能力，为全盟普及反洗钱知识，防范金融风险再添新阵地。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杨毅，编辑郭晓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信息。

0: 关注一下天气变化。首先呢，我们来公布一条气象灾害预警，来自西蒙气象台在6月12号下午15时发布的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在6月12号的下午3点到6月13号的下午3点，我盟的西部、南部地区呢会有雷暴天气。泰晤士旗南部杜伦县有短时强降水，小时雨量呢接近15到20毫米。苏尼特左旗西南部、苏尼特右旗、镶黄旗、正镶白旗、泰晤士旗、正蓝旗西部以及杜伦县的西部有雷雨大风或冰雹天气。好，下面呢来继续关注西蒙气象台下午发布的短期天气预报。锡林浩特东部、东乌珠穆沁旗西部、西乌珠穆沁旗西部、正蓝旗东部、杜伦县有中雨，其余地区呢大部会有小雨，具有短时的强降水的可能，还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地区呢是西北风4级，东部地区是东南风4级。另外呢，从明天夜间到后天，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阿巴嘎旗有小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北风4级。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关注锡林浩特市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14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西北风4级，最高气温是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有小雨，西北风2级，最低气温是11度。下面走进祁县市区，巴彦胡舍镇有小雨，11到23度。乌里雅斯泰镇有小雨，15到26度；巴拉格尔格勒镇有小雨，13到23度；别里古台镇有小雨，13到23度；满都拉图镇有小雨，14到25度；阿里浩特多云见晴，15到29度；萨克塔拉镇有小雨，16到28度；辛巴拉格镇有小雨，12到25度；米安图镇有小雨，12到22度；宝昌镇有小雨，12到21度；上都镇有中雨，12到21度；多罗纳尔镇有中雨，11到20度。最后回到锡林浩特市区来关注一下蒙府，今天呢有小雨，最低气温是14度，最高气温是24度，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好，天气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3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
6: 是啊，你是啊。
2: 审判，
7: 你妈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赶快去讲。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3: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2: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 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10: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

众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

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乐，我们一直都在。

0: 区服务邻里。
1: 社区您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0: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2: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内容。一至五月，我盟农畜产品零售额为4.1亿元，同比增长2.5%，零售量为518.1万件。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公布蒙医药标准化项目结题评审结果，我盟承担的蒙药稳心七味散质量研究标准项目顺利通过结题验收。目前西蒙已有3项蒙医药标准化项目相继通过自治区级评审。太普四旗将于6月13号至8月30号开展“清凉一下，太普四旗，消夏宠粉狂欢季”文旅主题系列活动。2026年西乌珠穆沁旗计划草原蝗虫防治总面积285万亩，截止目前，全旗已完成草原蝗虫防治面积57.45万亩，累计用药16.135吨，草原虫害防护工作取得阶段性扎实成效。目前，锡林浩特市给排水有限责任公司正全力推进2025年地下排水管线改造工程，项目计划总投资1.743亿元，新建及改造管线39.45公里，预计2026年12月底竣工交付。近日，内蒙古自治区2026年上半年创新型中小企业认定名单完成公示，全区共有215家企业认定为创新型中小企业，认定有效期为3年。截止目前，全区创新型中小企业达到1837家。国家税务总局6月10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6月9号19时59分，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年暑期档已经全面开启，目前已有超过60部影片锁定暑期档。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这也意味着加入了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市民可以在账户里直接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近日，在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耿马片区域内，多株国家近危级珍稀植物水晶兰悄然绽放。国铁集团消息，6月11号起，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11号，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5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主要包括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与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未公示等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旨在防范化解6.18期间网络集中促销可能引发的内卷显示竞争风险，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与公平有序的网络市场环境。

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0: 社区服务邻里，
1: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聆听锡林郭勒，我是主持人苏日谷。今天为大家送上的节目板块叫做你好社区，我们一起来关注最近在我们的身边都发生了哪些社区新鲜事情呢。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巴彦希勒街道，为了有效减轻特殊群体就业压力，筑牢防返贫保障防线，锡林浩特市巴彦希勒街道扎实推进2026年度内蒙古惠蒙保普惠型补充医疗保险参保工作，依托政策帮扶、装人代办、全程服务等举措，为辖区206名困难群众集中缴纳惠蒙保，做到应保尽保，不漏一人，将惠民红利精准送到群众家门口，用实际行动打通医疗保障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记者跟随工作人员入户走访时看到，工作人员通过通俗易懂的讲解向居民详细解读惠蒙保的参保条件、保障范围、理赔流程和免赔额的核心内容，并针对老年人关心的既往症能否理赔、异地就医如何结算等热点问题进行了现场解答。对于行动不便或者是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居民，工作人员手把手帮助他们关注官方公众号、绑定电子医保凭证，并承诺在进行后续的理赔指导的时候随时问，全程帮。通过了解，在前期的摸排当中，办事处针对辖区的高龄老人、低保户、特困人员等特殊困难群体开通了惠蒙保集中代缴绿色通道，统筹专项资金，统一为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完成缴费，确保重点人员领跑腿不漏保，从源头上防范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风险。下一步，巴彦希勒街道将持续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和网格化管理体系，建立惠蒙保参保动态台账，常态化开展政策回访与理赔协助服务，让惠民政策更有温度，民生保障更有力度。

来关注让幸福感在家门口延伸的小事。小街小巷虽然小，但是直接关系到群众日常出行和生活品质。近年来，锡林浩特市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从道路硬化、环境整治到附属设施的完善，统筹推进小街小巷改造提升工作，全方位补齐城市功能短板，让城市里子更实，面子更亮。记者来到致富路采访时发现，原本狭窄坑洼不平的道路已经完成了整体照面拓宽改造，崭新的沥青路面平整干净，两侧呢也重新画实了清晰的停车位，沿路的台阶铺设了平整的石板，老旧破损的路缘石全部焕然一新。路过的居民谈起这条路的变化都赞不绝口，说改造后的致富路不仅走路开车都舒坦，看着也敞亮，这条曾经困扰周边居民多年的闹心路真正成为了大家认可的舒心致富路。有位居民这样说，我在这边开店九年了，以前一下雨全是水坑，不下雨的时候呢就全都是土，车一过门都不敢开，屋里面全都是爆土。今年他们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把路修得倍儿平，把台阶都弄得倍儿齐，现在路灯也亮，非常漂亮。我由衷的感谢政府给咱们把路修得这么好，我的生意也比以前更好了。

为了持续提升社区居住环境，补齐辖区基础设施短板，今年四月份，额尔敦街道和锡林浩特市市政服务发展中心通过对实地摸排道路不同路段的破损情况、道路现状，通过飞线入地等方式，巧妙地化解老旧小区线缆蜘蛛网的难题，积极做好现场协调、居民沟通、秩序维护等工作，极大限度地降低施工对于居民的生活影响，全力推进致富路提档升级改造工程落地实施，实现破旧道路的华丽蜕变，切实把民生实事搬到群众心坎上。如今致富路全线路面平整干净，通畅整洁，道路面貌焕然一新，彻底告别了土路扬尘、老路坑洼的老旧面貌，通行的条件、卫生质量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安全隐患全面消除，辖区的整体文明风貌得到有效的改善。锡林浩特市通过这些年的整体升级改造，像这种背街小巷已经不是很多了，现在呢是需要通过社区联系或者是居民上报来的方式，再对一些老旧小区进行一些提升和坑槽修复，给大家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和出行环境。小街小巷的持续改造不仅解决了最后一公里的出行问题，更为市民带来了方便舒心的生活体验。近年来，锡林浩特市以解民忧为出发点，将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作为工作重心。

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小街小巷，在锡林浩特市额尔敦街道振兴社区，他们从一根歪斜的木杆入手，锡林浩特市空中蜘蛛网清理进行时，那一根木头杆子一直歪着，还靠着墙，每次从地下走过的时候都提心吊胆，生怕哪天倒了。在锡林浩特市额尔敦街道振兴社区，居民张大爷看着眼前被清理走的废旧线缆和腐朽木杆，长舒了一口气。这些木杆和线缆曾经是振兴社区多处老旧院区的标配，由于建成年代早，管线规划滞后，通信光缆网线层层叠叠，缠绕成一张黑压压的空中蜘蛛网，全靠树根的老旧木杆勉强支撑着。记者在现场看到，部分的木杆底部已经腐朽断裂，杆体歪斜，直接倚靠在居民的墙体上。更让人揪心的是，这些桅杆不到百米便是锡林浩特市额济诺尔幼儿园和第一中学，每天上下学时段的人流非常多，摇摇欲坠的线杆成了居民心头挥之不去的定时炸弹。为了回应居民的关切，启动老旧小区非线专项整治行动，在施工过程当中，检修人员逐根辨认线缆的归属，精确指导工人剪除废旧光缆，确保居民的网络通信不受影响。随后再用线缆统一的去进行规划捆扎，具备条件的逐步迁入地下管井，以前充当临时征架的腐朽木杆也进行了一步的迁除。振兴社区的整治行动是锡林浩特市系统破解老旧小区空中乱象的第一步。据锡林浩特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业信息化股长杨静琪介绍，今年计划对全区67个改造完毕的老旧小区逐步推进废旧光缆剪除和用线缆入地入井工作，从一根歪斜的木杆移除到67个小区治理蓝图的徐徐铺展，锡林浩特市这场空中清网行动正将城市文明的提升一步一个脚印地落到居民可感可知的安全感当中。

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乌兰木齐社区为持续改善人居环境、提升治理水平与居民文明素养，近日乌兰木齐社区以党建为引领，扎实推进城市文明品质提升行动，从环境整治、设施改造、文明培育等多方面精准发力，让社区环境更美，设施更优，风气更浓，居民幸福感持续升级。聚焦环境顽疾，精细整治焕新社区颜值，社区组建专项整治队伍，开展全域环境清零行动，集中清理楼道、街巷、公共区域乱堆乱放杂物60余吨，清理卫生死角50余处，针对夏季绿化乱象，清理杂草、拆除违规菜园30余处，补种云杉80株，修复辖区绿化景观，同时全力整治城市牛皮癣，清理各类小广告100余张，通过增设便民张贴栏、线上线下便民服务台，疏通整治小区的广告顽疾。此前社区稳步推进四大乱建整治工作，劝导居民自主拆除违建实处，有效规范公共空间秩序。

补齐设施短板，筑牢居民生活的安全防线。针对老旧小区安全隐患，社区联动通信企业开展空中飞线专制行动，规整扎捆线路300米，彻底消除空中蜘蛛网安全隐患，对辖区破损的路面进行硬化修缮，完成4处25平方米路面升级，解决路面坑洼、积水扬尘等问题，便民居民的日常出行。

厚植文明底蕴，涵盖邻里向善，新风正气。社区依托线上线下宣传阵地，常态化开展惠民政策宣讲，入户宣传覆盖500余户居民，切实提升居民政策知晓率和创城参与度。创新开展文明特色大集活动，融合义诊服务、政策咨询、文艺展演、文明问答等多元内容，服务群众100余人次，以接地气的文明实践活动，让文明理念深入人心，营造全

0: 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 醋的，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2: 螃蟹又横穿马路。
1: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2: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0: 车安全到单位了。
1: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1: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1: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5: 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6: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7: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5: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8: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哪一节气
9: 是清明？
5: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1: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0: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1: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0: 有金戈铁马的雄魂，意气梅花的柔情，
1: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0: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1: 长亭杨柳细雨，
10: 明月梧桐归鸟，
1: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0: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字字珠玑
10: 唇齿留香，
1: 遇见唐诗宋词，
10: 爱上中国文字。
11: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
12: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来愁。

位听众，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社区新鲜事情，一起来关注楚古兰街道格日乐图社区。为了扎实落地高龄津贴惠民政策，切实解决老年人不会操作智能手机、出行办事难等问题，楚古兰街道格日乐图社区在沃源小区老年活动中心设立便民服务点，集中开展77周岁以上的老人津贴资格认证工作，同时为高龄卧床行动不便老人提供上门认证服务，把暖心的服务送到群众的家门口。前期社区通过居民微信群、楼栋通知等方式提前告知辖区符合条件的老人认证时间、地点和所需的证件，方便老人错峰前往办理。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细心核对老人身份证信息，手把手协助完成线上刷脸认证，耐心讲解津贴发放的相关政策，及时答疑解惑。不少老人结伴来到活动中心，短短几分钟内便完成了年度认证，不用往返社区大厅，办事省心又省时。针对常年卧床、腿脚不便、独居空巢、无法到场的老人，社区工作人员按照摸排清单逐户上门。入户过程当中，工作人员一边和老人闲话家常，了解日常生活近况，一边完成信息录入与人脸核验，确保不漏一人、不落一户，切实打通养老便民服务最后一米。此次集中认证服务便老人跑腿为干部代办，既保障高龄津贴按时足额发放，也让辖区老年群体真切地感受到社区的关怀。下一步，格日乐图社区将持续聚焦老年群体的急难愁盼问题，常态化开展帮办代办便民服务，不断优化养老便民举措，用精细化服务守护辖区老年的晚年生活。

我们继续来关注额尔敦街道阿日嘎朗图社区。为了持续提升社区的居住环境，补齐辖区基础设施短板，切实解决群众出行难题，近期锡里浩特市额尔敦街道阿日嘎朗图社区积极协调，顺利完成辖区致富路道路硬化沥青铺设环境的改造工程。施工当中，社区全程跟踪监督施工进度与工程质量，积极做好现场协调、居民沟通、秩序维护等工作，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居民的生活影响。施工队伍对原有的松软土路、坑洼破损路面进行全面清理，路基平整、碾压夯实，高标准规范化完成全段沥青铺设工作，根治道路泥泞、扬尘、坑洼等通行问题。改造后，致富路全线路面平整干净、通畅整洁，道路面貌焕然一新，彻底告别了土路扬尘、老路坑洼的老旧面貌，道路通行条件、环境卫生质量得到显著的提升，安全通行的隐患全面消除，辖区整体文明风貌得到有效改善。

我们最后的时间来关注出谷兰街道格日乐图社区为电力新村小公园安放排椅。为了解决居民的休息难题，完善小区的公共配套设施，近日出谷兰街道格日乐图社区联合共建单位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在电力新村小公园完成便民排椅安放工作，收获居民的一致好评。电力新村小公园是周边居民日常散步、老人纳凉、家长看护孩童的主要活动场地。此前园区缺少固定的休息座椅，不少老年人遛弯了腰只能倚靠在花坛。

拦，带娃的家长也只能全程站立。居民多次向社区网格员反映增设座椅的诉求。社区在收集群众的心声之后，第一时间对接包联共建单位居民的需求。蒙生态环境局高度重视民生小事，主动认领这一份民生微心愿，统筹提供全新的户外排椅，并安排工作人员完成现场安放固定调试。工作人员结合公园的绿化布局和人流走向，将排椅安置在树荫之下，兼具了美观性和实用性。居民们表示，新增的座椅解决了看护室无处休息的困扰。一张小小的排椅承载了满满的民生温度。此次的设施更新是社区与共建单位深化党建共建、落实为民办实事的生动实践。下一步，格日乐图社区将持续倾听居民诉求，联动各方共建资源，从居民身边的小事着手，不断完善辖区休闲便民设施，用心打造舒适宜居的社区环境，切实提升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基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
2: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3: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2: 以后注意点儿。
3: 一定一定。
4: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3: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4: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3: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4: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0: 如何正确拨打119电话？
1: 我来打119。
2: 您好，这边是119火警电话，有什么需要帮助？
1: 着火了，着火了，着火了！
3: 冷静点儿，我们在体育公园东门，门口的垃圾桶起火，现在火势不断变大。已经把周围的树木烧起来了，我叫芳芳，你们来的时候联系这个号码就可以了。
2: 好的，我们马上到达。
3: 大家在拨打火警电话119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在电话中讲明详细地址、起火部位、着火物质和火势大小，然后留下姓名以及电话号码，方便消防员联系。挂断电话后，别忘记派人到路口迎候消防车哦。

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可爱带来快乐，出门遛狗系上狗链，狗狗粪便及时清理，规范管理不扰邻里，请文明。

像每个人有自己的故事一样，一双手有一双手的故事。这双手喜欢举高高，也擅长救助生命。这双手时刻带你，也让普通人安心。这双手逆行向前，

之行。夜空中的星辰仿佛是你的眼睛，闪烁着温柔的光芒。星海夜航，伴您入眠。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兆赫，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到10点为大家并机播出的新海夜航。我是节目主持人肖爽，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今晚节目当中有如下安排哈，首先呢，心事漂流瓶，我们来说最上等的能量来源是早睡和锻炼，字面意思还是很好理解的，对吧？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种感受哈？就是常常，消极、疲惫，承受不了压力和挫败，遇到一点困难呢，就一蹶不振，也很难持续成事。很多低能量的人把自己活成了一块劳损的电池，永远充不满电，白天不断的向外输出，在无意义的社交里透支自己，晚上呢用无效的方式充电，汲取有限的养分，直到呢身心俱疲，才明白一个人最好的活法是管理好自己的能量。真正能改变一生的从来不是什么高深的修行，而是两件最简单的事，第一就是早睡，第二就是锻炼。如果说你也想听一听到底这里面有什么学问啊，或者说有什么门道，那么我们在今天节目中会和您揉碎了掰开了讲。下半段枕边书阁呢，今天来推荐到的书，侯小强的以父之名。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像这个社会化教育这个词突然在各大网络平台频频出现，什么意思啊？所谓社会化教育，用大白话解释就一句话，让孩子在家里提前体验真实的社会规则，比如挫折、协作、竞争，而不是等踏入社会之后才被迫学习。为什么孩子需要提早的完成社会化教育呢？在以父之名的作者侯小强哈，他在这本书当中就给出了一个特别清晰的答案，就是说他是新浪前副总编辑，起点中文网的董事，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见过太多在精细呵护下长大的年轻人，聪明却毫无生气，高分却脆弱不堪。而有些父母呢，不激娃，不内卷，不报培训班，不搞题海战术，孩子却特别优秀。因此呢，他在书中向无数家长大声疾呼，真正懂教育的父母都会在家里让孩子尽快完成社会化蜕变。就是说，你让孩子学会立身、修德、立事、借力的技巧，才能让他在这个崎岖坎坷的世间拥有安身立命的本领。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中要和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好了，接下来的时间，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蒙蓉梅超级同学栏目正在全程搜寻闪亮的你，拿起话筒，你就是镜头里最耀眼的小主播，赶紧来加入我们吧！联系电话：13947901115，18147996540。

当城市灯火渐暗，你的心事是否还在漂泊？这里是 FM99.4 新海夜航，每晚21点整，让我们成为你情绪的避风港。这里有树洞般的倾听，有跨越夜色的对话。你可以是疲惫的船长，也可以是勇敢的冲浪者。新海夜航，21点到22点，让星光导航你的心事。这个会唱歌的漂流瓶，那些相亲时咖啡杯底的叹息，还有地铁站台没追上的背影，都会在心事漂流瓶里。当月光开始签收这些心事，你会听见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星海夜航。那第一个板块星数漂流瓶，我们说最上等的能量来源就是早睡和锻炼。黄帝内经有言啊，人卧则血归于肝，晚上23点到半夜3点是养护肝胆的黄金睡眠时间，这段时间进入深度睡眠才能够让肝胆顺利地完成排毒修复，这也是身体积蓄阳气恢复元气的关键。顺应这份节律早睡，不仅能够快速地抚平身体的疲惫，更能够缓解精神紧绷带来的各种不适。我们经常呢会陷入熬夜的怪圈哈，总觉得白天工作的时间不属于自己，于是到了晚上以为是在享受独属于自己的时光，实则呢是用健康为熬夜玩手机买单。而有些人呢却在同样的24小时里活出了不一样的生命质量。

女演员张钧甯很好地践行了早睡早起的智慧，在综艺向往的生活里，她是每天第一个起床的人。当其他嘉宾还在睡懒觉的时候，她已经在院子里做完了瑜伽、冥想，甚至完成了晨跑，静候着一天的美好开始。她有自己独特的助眠方法，睡前放下手机，不看让自己兴奋的内容。如果实在难以入睡，她会听一段舒缓的音乐，或者看几页安静的书，让心慢慢沉静下来。即使在紧张的拍戏期间，他也会凌晨四点半起床，先完成运动，再投入工作。行李箱里永远背着一双跑鞋。正是这样的坚持，让43岁的他依然拥有紧实的身材和饱满的精神状态。原来所谓冻龄啊，不过是自律的副产品，而自律的第一步就是从早睡开始。为什么早睡能带来这么大的改变呢？睡眠医学领域的研究发现啊，人在深度睡眠阶段，大脑会进行自我清理，清除掉白天积累的代谢废物。简单来说，不睡觉，脑子里的垃圾清不掉，就会导致人一整天的精神状态萎靡。睡眠充足的人呢，前额叶皮层的功能更好，这个区域负责理性思考和情绪调节。睡眠不足的时候啊，控制情绪的刹车失灵了，人就容易被负面情绪裹挟。而真正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从来不是谁加班更晚，谁熬夜更久，而是谁睡觉更早。早睡的人啊，赢得不只是那几个小时的睡眠，而是第二天的清醒头脑、稳定情绪和持续向前的能量。那如果说早睡是为身体充电，那么断联就是为心灵止损了。我们打一个比方哈，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关系？早已不再联系，却总忍不住反复点开对方的头像，明知没有结果，却还是会翻着过去的聊天记录。对方已经走远了，自己却还在原地一遍遍地回想如果当初。那些无法割舍的旧关系，就像后台悄悄运行的程序，明明没有使用它，却在持续耗电，直到某天惊觉自己的精神状态早已跌至谷底。心理学上哈，有一个词儿，这个词儿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被反复的提到过，这个词叫情绪反刍，是说人在经历情感创伤之后，不受控制的反复咀嚼痛苦，不断回想细节的心理过程，结果没有消化痛苦，反而让痛苦变得更加的浓烈持久。还有一个网友啊，对此深有体会，他说，我相恋多年的男友分手那天，他给对方发了最后一条信息，第二天早上对方回复说，你要好好生活，实现你的梦想。表面上呢，他画上了一个体面的句号，但真正艰难的是之后的日子里，那些无声无息却无处不在的戒断反应。一周左右，他觉得自己好多了，听到伤心的情歌也不会自己再去回想。一个月之后呢，他发现记忆里那个人的声音和模样渐渐模糊，再想起过往，心底翻涌的也不再是绵长的思念，而是藏着委屈的生气。他在字里行间质问自己，他凭什么这般轻慢我的真心，我又怎能轻易地给别人伤害自己自尊的机会。那一刻才明白，原来真正的放下不是遗忘，而是再次想起的时候不疼了。其实结束一段关系最大的痛苦，本质上来说是在戒掉一个人。心理学家卡尔·荣格曾说，你越是抗拒，越会持续存在。真正的放下不是删除拉黑，而是从心里把他请出去，然后把门关上，而那个从来用来内耗的能量全部收回来滋养自己。人这一生啊，关闭那些消耗的关系，才能够把能量留给真正值得的人和事。我们说向外求，越求越累，向内敛，越收越满。人这一生最高的能量状态，从来都不是靠索取获得的，而是靠收回来。亚洲飞人苏炳添的职业生涯是这句话最好的注脚。2021年东京奥运会，
32岁的苏炳添以9秒83的成绩打破了亚洲纪录，成为首位闯入奥运男子百米决赛的亚洲人。在这个被公认为30岁及巅峰、32岁已是高龄的短跑项目里，他用一己之力改写了人们对于年龄的认知。有人问他呀，说你保持巅峰的秘诀是什么呀？答案可简单了，睡觉。苏炳添坚持每晚10点准时入睡，这个习惯保持了近20年。

手机准时关机，不因任何应酬打破自己的作息。不只是睡觉，每次家庭聚会大家吃吃喝喝的时候，他从不乱吃东西也不喝酒。他把早睡和规律活成了自己职业生涯的护城河。知乎上有人问啊，说长时间坚持规律的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苏炳添说，说实在的，很枯燥。但是呢，我会想想自己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就又走回正轨。因为身体知道你在爱他，他终究会以最好的状态回报你。如果说苏炳添教会了我们是向外管理身体，那么作家张德芬教会我们的就是向内安顿心灵。他在遇见未知的自己中坦诚说，自己也曾是讨好型人格，总习惯把别人的需求放在首位，一味的迎合，不懂拒绝，在无底线的付出当中不断的内耗，最终呢，把自己搞得是身心俱疲。也正是这份疲惫到极致的时刻，他逐渐醒悟，开始学着给自己的生活做减法，去断联，每天刻意留出一段专属的独处时光，不接电话，不回消息，不被外界打扰，就只安安静静地和自己相处。他说，当你学会和自己独处，你才能真正听见内心的声音。其实呢，早睡和断联本质上来说，它是同一件事，把自己从外界的消耗中抽离出来，重新交还给自己。与其在一段已逝的关系里反复纠缠，在深夜的情绪里反复挣扎，不如试着把夜晚还给自己，把旧人请出生命。所以我劝大家一句啊，别爱太满，

泊的新靠岸。这里是星海夜航，您的专属情绪避风港。每晚21点整，聆听与被聆听，温暖一小时。灯台灯在第十夜亮起，那些白天不敢承认的孤独，此刻都成了枕边书阁的飞叶批注。我们拆解村上春树的失眠，重读张爱玲的月光，把每个我很好翻译成书页间的折角。FM99.4，让普鲁斯特的马德琳蛋糕融化在你未眠的夜里。

好啦，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的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星海夜航，枕边书阁今天推荐到了这本书，侯小强的《以父之名》。书中说啊，1988年的一个夜晚，13岁的侯小强梦见自己捡到了2000块，这钱对当时的他来说那是一笔巨款。但梦醒之后呢，他又忽然意识到梦中的财富是镜花水月，唯有努力奋斗才能让家人过上美好的生活。从那天起，他开始每天4、5点起床读书，立志改变命运。多年后，身为父亲的他也期待为孩子找到生命之锚，告诉他们如何成为有志的人。因为在商海沉浮的他比谁都清楚，立志就是立身的前提。想要孩子在生活中站稳脚跟，就得先在他心里埋下一颗不甘平庸的种子。除此之外呢，侯小强还在书中啊，给出了5个帮助孩子立身的关键维度。第一是长见识，知识决定下限，见识决定上限。一个只刷题不观世界的孩子，再高的分数也换不来洞察力。第二是磨恒心，人而无恒，一事无成。任何技能从入门到精通，中间那段枯燥的爬坡期，拼的全部都是毅力。第三，肯吃苦，要练就看家的本领，就得陪孩子吃一点苦。该在家里经历的小挫折、小失去，早点经历；该学会的坚持，从小就得练。第四是练皮实，啊，锻炼优秀的体能，锻炼皮实的心态，比考100分重要100倍。第五个就是学技能了，把时间投向可迭代的技能，比如说写作呀、编程呀、深度沟通呀、解决问题的能力啊等等，这些本领会随着时间越滚越大，而不是考完试就清零了。那么立身，说白了就是硬实力的打造。知识能够保证孩子不掉队，但见识决定他能飞多高。一个真正立得住的孩子，既可以迭代的真本事是有的，又不会被轻易的击垮那个皮实的心态，还懂得在必要时守护自己的边界，这才是社会生存的第一块基石。那如果说能立身是为了让孩子站稳脚跟，那善修德就是孩子行走世间最坚实的铠甲。侯小晴在书中提到啊，他大学时呢，曾经有一位学识渊博的老师，在学术上深受学生尊敬。一次出国旅行归来，老师说外国街道非常干净，公共秩序井然。年少气盛的他觉得老师崇洋媚外，于是写了篇文章来讽刺他。然而这位老师看到之后呢，依然像往常一样平和地讲课，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他豁达的态度让侯小强感到特别的惭愧，他很想找时间去道歉，却一拖再拖，直到老师英年早逝，再也没了机会。这件事啊，给了他触动特别大，但他学会了持续自我反省，不断的修炼品德。他在书中呢，用自己的满心遗憾告诉我们，修德从来不是嘴上说说的道理，而是在一次次的惭愧与来不及中被生活逼出来的醒悟。教孩子修德啊，不是教他做老好人，而是给他一副最

生产力。你善待别人，别人就更愿意帮助你。你处处算计，最后身边呢就全是提防你的人。第二，真诚是贵人磁铁。那些真正愿意拉你一把的人，看重的从来不是你的关系技巧，而是你的性格底色。第三，忍耐不是懦弱，是在不值得的事情上省下力气。第四，恕人之过，家教之本。不做记仇的人，永远不要背着别人的错误去爬山。第五，摒弃掉菜市场思维，就是让孩子啊远离那种买菜多拿一根葱，结账少付五毛钱就觉得自己赢了的心态。会避免让孩子一辈子困在低层次的泥潭里。侯小强在书中告诉我们说，让孩子修习美德从来不是表演，而是实实在在的赋予他生存能力。真诚的人更容易吸引贵人，懂得忍耐和宽恕的人就能够化解绝大多数的人际冲突，而不贪小便宜的人路才会越走越宽。你看，修德从来不是为了取悦别人，而是让孩子走进任何环境都不招人讨厌，不轻易受伤。因为这个世界的资源永远流向那些别人愿意靠近的人，而修德呢，就是让孩子拥有成本最低的社交货币。前段时间有一个新闻哈，让很多父母看后无限感慨，说的是一个大学生一个月花光了父母给的一学期的生活费，买了限量的球鞋和网红套餐，然后靠泡面度日。评论区有人说啊，说年轻人不懂事，也有人说呢，说父母没教过。其实后一句才是说到了根上，我们总跟孩子谈理想谈分数，很少坐下来认认真真的跟他谈钱谈规则谈这个世界的运行逻辑。侯小强在书中直言说，立誓就是让孩子懂规则懂金钱懂务实。他反对空谈理想，主张从小就要让孩子明白世界不欠你什么，想要获得得自己躬身入局。为此呢，侯小强给出了五个具体路径。第一，帮孩子构建日课系统，每天固定做几件小的但是能够提升自我的事儿，比如说读十页书，写300多字，运动半小时，长期坚持呢，普通孩子也是能够就是够得到天才的后脚跟儿。那纵然说他可能不是什么天才，但是你又为什么一定要辱没了孩子，对不对？第二，带孩子理解金钱的本质，你要让孩子明白钱是用时间技能价值交换来的，想要获得就必须有付出，而不是伸手去要。

体面活着的物质基础，这比什么暴富那些神话重要多了。第五，看透名利，培养孩子的平常心，努力争取但不执着于结果，这种平常心恰恰是孩子成长后在社会风暴中不崩塌的压舱石。侯小强告诉我们，立誓不是教孩子算计，而是教他清醒。一个懂立誓的孩子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也看得清前路的风雨和星光，懂钱，懂规则，懂务实，不是俗气，是孩子成年后安身立命最强大的底气。侯小强在书中坦言说，成长路上长辈的优秀品质对自己的影响很深远，父亲让他爱上阅读，母亲教他节俭储蓄，大学时班主任每天六点叫醒他们学英语，研究生导师严厉不苟言笑，却逼着他自律。后来工作中呢，领导教会了他心智模式与判断力，这些经历让他深深意识到，学习最稳妥的捷径那就是模仿。因此他在书中提出了一个概念，叫人生长老会。什么意思？就是主动为孩子寻找那些比自己更优秀更有经验的人，可以是家族里的长辈，学校里的导师，甚至是一本好书的作者，一个值得追的榜样，让孩子去模仿，去追随，去请教，这个就是最高效的借力。书中呢，其实给出了借力的方法，比如说让孩子找到他想成为的那个人，然后去模仿，去请教。第二点呢，是父母持续的突破认知的框架，才能够为孩子提供学习的基础。因为你的认知达不到的话，你说不出来认知以外的话，你也不可能带给孩子认知以外的事件来供给他养分。第三，让孩子懂得成功来自聚力而非独斗，教孩子学会求助，学会合作，比教会他单打独斗重要的多。第四，父母要成为孩子的参谋、合伙人和导师，最好的亲子关系是并肩作战的同盟。所谓借力，就是打破原生家庭的信息茧房，带孩子见高人，读好书，交良友，优化他身边的成长生态。一个人能走多远啊，不是看他自己的腿，而是要看他跟谁一起走。就是父母要承认自己的经验才智不够用，主动给孩子找更牛的长老啊，不是认输，是真正的大智慧。当你合上这本书，你就会发现，所谓社会化教育，不是送孩子去某一个补习班，而是让他在每天的吃穿住行中悄悄地完成一场心智与能力的蜕变。立身是让孩子有站得住的本领和心态，修德是让孩子有走得远的软实力，立誓是让孩子有看得透现实的智慧，借力是让孩子有能够得着的外部杠杆。正如侯小强在书中告诉我们的道理，真正的父母之爱不是替孩子挡住所有的风雨，而是把他培养成那个在风雨里也能奔跑的人。

0: 何请您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1: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2: 嗯，味道不错。
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 爸，该吃药了。
2: 哎呦，差点忘了。
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2: 不用不用。
1: 爸，走吧。
2: 都说不用了。
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这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 爸，
3: 你是我的天。
0: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5: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4: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5: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
4: 响。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6: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7: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8: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9: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10: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11: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12: 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7: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6: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13: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14: 嘎哩嘎哩嘎喽，哩嘎哩嘎喽，哩嘎哩嘎喽。
15: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6: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15: 以后注意点儿。
16: 一定一定。
17: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6: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17: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6: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17: 合适开门， 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4: 给心灵一次慰藉，给漂泊一个家园，抛开所有烦恼，趁着夜色出发。这个夜晚，我们一起心海夜航。爱是永恒的话题，心海夜航，给心灵一个家园。

下这一阴卷，你辗转反侧的叹息，在晚安调频里都会变成月光下的摇篮曲。我们收集每一个解锁手机时的失眠。 FM99.4 让肖邦的乐曲覆盖你未关机的焦虑，你的疲惫值得被声音温柔接住。

0: 好啦，又到了晚安心语的时候。有时候原谅别人并非是一件坏事，人们常说没有不快乐的事，只有太计较的心。学会原谅别人，就是最顶级的放过自己，给别人改过的机会，也给自己快乐的机会。与其让那些怨恨折磨自己，不如原谅别人，解脱自己。祝各位晚安好梦。
1: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北京时间22:00。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上回书说的魏强啊，到清远去开会，半路上碰上这么十几个伪军，你说这事儿讨厌不讨厌？你这魏强呢，说两句话过去就算了，这伪军小队长相当尬，他不叫他过去，逼着魏强要钱，嘴里不干不净一劲骂街，魏强火了，啪啪啪几枪把敌人给撂倒了十来个，他跳上车子去就跑，老半天敌人才明白过味儿来，这是个八路，追他，这么一追，泰生从后边上来，兜着敌人的脑瓢，乒乓的开了枪。这两个同志给这剩下这部分伪军来了个腹背夹攻，这帮家伙大车也不要了，落荒而逃。等他们再把兵勾来的时候，找魏强和泰生早已踪迹不见了。魏强啊，按照约定的地点到了一个小村，他把车子放好，一进院碰上了一位，这位刚从屋里出来是年轻小伙子，腰里挎着双匣子，见着魏强老远过来就打招呼：魏强队长。哎，魏强一看不是旁人，正是子增杨队长的警卫员。哎呀，小刘啊，挺好吧你？
2: 好啊。
1: 什么时候来的？
2: 刚来。
1: 杨队长可想你们了，他在屋里呢，你去吧。
2: 好。
1: 哎，小刘，我托你点事儿。
2: 什么事儿？
1: 我和刘泰生一起来的，他这个道不太熟，刚才半道出点事儿，我怕他走丢了，你迎迎他。
2: 好了，那你甭管了。
1: 说完小刘出去，魏强一进屋门，和子增在那儿坐着，看魏强进来赶快站起来，三两步抢到跟前，伸出手来，两个同志紧紧握了握手，有一两分钟这手也没松开，这一握手啊，好像是把离别之情全都说出来一样，互相都是想念的。快坐下吧。怎么样，挺好？同志们呢，都挺好。子增问得相当详细，他把每个人的起居都问到了，每一个同志都深深记在他的心里，特别是庆田左臂上的那个伤，小川也好，什么也好吧，怎么样了？好多了。子增啊，对魏强这帮小伙子多会儿都像个老母亲似的。俩人正在说着话呢，哎，刘泰生打外边进来了，一进门就乐啊：
3: 主任同志你好。
1: 他总管队长叫主任，总是个老称呼，叫完了又后悔，赶快改了个嘴：
3: 哎，队长好。
1: 他打了个立正：
3: 好。
1: 泰生啊，来吧。我跟刘泰生握了握手，叫他挨着自己坐下。子增抬手拍了拍他的肩头：泰生，你把松田鬼子气得可不轻啊。哎，他要是有周瑜那个气性，那早就把他气死了。听说你，
3: 我也没成想和敌人遭遇到一块儿，
1: 把敌人打死打伤有不几十个子，你还丢了点东西是吗？
3: 嗯，对了，我就丢了顶毡帽。
1: 哈哈哈哈，屋子里边的人都乐了。魏强啊，队长，今天是县委徐立群同志来给我们主持会。
2: 哦，
1: 魏强和泰生一听，哎，这个高兴啊！徐县委来，哎，他负责咱们这片工作，大概要给咱们讲一下战斗方案、反扫荡的问题。你呀，到隔壁去趟，把天祥同志叫来，走那夹道登梯子过去。
2: 哦，
1: 魏强就到隔壁来。来这儿一见蒋天祥，那甭说了，老同志见面自有一番亲热， 等魏强把田祥叫过来的时候，这屋子里已经坐满了人了，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魏强找了个地方，刚坐那儿，伸过一只手来跟他握手。他拉住这人手的时候才看清楚，哎呦，原来是曹天池。你看那是谁？天池同志用下巴往前面一指，这谁
2: 啊？哦，我说你们都什么时候来的？
1: 杜万登也在这儿，这都是24团的老同志，感情过来好几个连呢。魏强瞅着同志们笑，泰生坐在那儿，有一肚子话，好像是说不出来，没这个时间说，光咧着个大嘴，瞅瞅这个他也乐，看看那个他也笑。会议一开始，徐立群呢，先讲了讲当前的形势，说这会儿敌人正往易县、涞水、满城、完县、唐县、曲阳、行唐、平山、靠山这一带等处调集兵力，干什么呢？敌人有一个梦想，想在咱晋察冀边区这1、3、4分区进行扫荡。这一次呢，山里头派来几个连的主力部队，要进行反扫荡，给敌人迎头痛击。把同志们找来就是研究一下，说在咱们这儿清源地区和芝光这两个地区住着一部分鬼子兵，敌人的兵力是一个中队两个小队，都是鬼子，这中队长叫一村，两个小队，一个是秀英小队，一个是龟山小队，他们是以田各庄为中心，分班住在南店北店大然村。说这回怎么打呢？如果战斗一打响，这几部分的敌人一定出动来进行增援。南店北店由芝光、清源两个年轻的县大队配合一部分主力，在实战当中锻炼锻炼，把南北店的敌人给掐住。大然村啊，住着鬼子一撮毛，那儿还有一批黑狗子警察，就是哈巴狗他们，这股子敌人一定也要出动。他们由谁来歼灭呢？魏强就交给武工队，蒋天祥他们都各有任务，等布置完了，魏强就有点擦拳抹掌，恨不得马上散会，现在就执行。立群同志最后又说了一下，所有的区小队都要跟着武工队学学打仗，这是一次联合作战，这战斗一打响，要求同志们要勇猛迅速紧密配合，争取尽快的结束战斗。会议散了之后，魏强跟泰生两个人赶快就往西王庄返，领了任务了。徐立群同志再三的指着地图告诉他们那个方向那个地势，魏强带着泰生想到这儿来看看。一瞧领导上给武工队安排的这个地势哎呀，真是天然的掩体呀，这是一个大地主的那么个坟圈子，有这个石羊、石猴、石骆驼，很多的石碑，外边呢这么一个大土围子，像呢敌人修的那封锁墙一样。哎，这地方不坏呀。两个人呢仔细的把这地形看清楚，都记在心里，刚要从这坟圈子里边出来，这功夫就听大道远处里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怎么回事啊？俩人不约而同的全把枪紧握在手里，叫起了鸡头，大指扣着保险，食指扣着板筋儿，怎么回事？敌人呢？泰生悄悄的问魏强，魏强没说话，他瞪起了一双夜明珠的眼睛，仔细朝有动静的方向看，远处里黑压压来的这么一片，可能是敌人，又不像。走，到跟前去看看。俩人把车子放在那儿，提着枪就过来了，毛着腰，噔噔噔噔噔噔噔，快到公路边了，找了几个小树棵子做掩体， 往后边一藏，瞪着眼睛看着，这伙子人是由远而近。就听啊，还有人声音不大，可是很呆呆的，那直喊：“快走，别紧的啰嗦了，好不好？告诉你，半道出了事儿，都把你们弄死。”越近越看清楚，原来是老百姓，一百多口子呀，看样子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呐。他们一个个蓬头垢面，有的浑身上下衣服相当褴褛，有的是叫敌人给扯的，有的叫敌人给打的呀。这个胳膊上拴着这么一条大绳，由前到后有十个美军，在前面的、左边的、后边的、右边夹着枪，谁走慢了就用这枪托着他杵谁。里边有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了，走不动啊，前后的人呢都要帮扶着他。全看清了，这是敌人抓的俘，要往哪儿借不知道，这怎么办？难道说瞪眼看着敌人把乡亲们给带走，任意叫他们进行摧残？这两个人越看心里头越着急呀。刘彩生低低的声音啪到伟强耳边：“小队长，下命令，我一个人就能把这几个狗家伙给收拾了，你呀把老百姓一放。”“别忙，不要慌。”说不要慌，伟强心里头早就打上主意了。他看这帮人呢，一个从自己跟前通过去，伟强看准了一个机会，一挺身他就过来，他就扎了这人群里边来。这个人呢分两行走着，他往里头这么一挤，把后边这几个老乡给吓了一跳。哎，意思刚要说话，伟强冲他一摆手，后边这伪军呢这眼神有点不大得劲儿，大概是巧没眼，没得瞧清楚。快走走，快快快，他还吵吵呢，怎么回事？魏强声音不大的一问怎么回事儿，还别提了，我们都叫人家给抓来了，我们不来他们就打呀，也不是叫我们给修什么。不对，魏强心里盘算着，这不是敌人抓来老百姓叫修什么，有什么好修的？炮楼修起来了，封锁沟、封锁墙都修好了，这是敌人抓来老百姓准备扫荡的时候，把这些人呢搁在前面当他们的炮灰。这是怎么回事？不行，这老人怎么了？他有病啊。那是老张大爷，你们村的啊。别说话，别说话。哎，谁在那儿这嘀咕？哎，你想怎么着你啊？伟强也不搭理他，这家伙打后边咚咚咚咚就追过来，他瞧见了，哎，怎么这个旁边出了一个人呢？哦，你要把绳子挣断跑啊？你是干嘛的你？哎，你往外挤什么？他过去伸手就要抓魏强，这敌人这手还没够上老魏，刘太生这只大手从这伪军的脖子后头就过来，本想是抓他脖领子，一瞧这家伙呀脖子挺细，刘太生的手也大，一个满打掐就给掐在那儿。哎呀呀，掐死我了！不许喊，说不许喊，伸手把他枪就给下去了。这他才瞧明白，被这家吓得呀不知道怎么着好了，浑身抖成一个团了，不许走了。魏强不叫老乡往前走了，由打后边往前传，一个传一个，走不了了，走不了了，你就说后边有人呢，躺下了，走不动了。哎，不能走了，不能走了，不能走了，后边有人躺下了，都走不动了，拖着我们大伙也走不动了，这绳子都在一块拴着。大家哗这么一乱呢，走在前面是个伪军班长，这个家伙就站着，吵什么你们，都活腻歪了。哎，我要不是怕惊动了八路，我拿枪崩了你们， 他是不敢开枪，在家怕碰上吴文贵。快点走，少废话，走不走？山，
2: 哎，
1: 你怎么不给我打呀？魏强扯开了嗓子跟他喊：“
2: 哎，我说你过来看看吧，这人躺下走不了了，是你背着他呀，是怎么办呢？”
1: 这位班长一听啥？
2: 我背着他？
1: 哎，你说的我多孝心呢，还有这事儿？这谁说话呀？这是？咚咚咚咚，他就跑过来，
2: 正跑在跟前里，
1: 他一瞧，可不是吗？那儿躺着一个人。
2: 他过来就给躺下这个来了一脚，
1: 哎呦，踢死我了！
2: 那伪军，他怎么回事？
1: 嘿，让你在后边压着队走，你怎么趴这儿了？你想休息呀、啊？
2: 我不是想休息呀、啊，我是在玩命呢。
1: 他不要说什么，他说不出个字儿那儿来。
2: 这伪军班长一回头，不用，
1: 刘太生乌黑的枪口就给他支上了。把枪就给他下去了。
2: 哎呀，饶命饶命！
1: 这虎卫强过来就给大伙解绳子，绳子解开了，这些乡亲们就要把这伪军班长给砸不死。这小子真干，这一道上把我们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别杀他，别杀他，从这边走。叫乡亲们从公路上下来，插着这个庄稼地儿走，干嘛呢？这样可以避开敌人呐。那万一后边要有敌人上来呢？不就麻烦了？压着这几个俘虏，把他们枪齐咔嚓枪栓都给卸下来，枪还叫他们都背着。走吧，走了一截子路啊！伟强是一边走着，对这几个伪军一边进行教育，给他们讲清前途，说明了政策，把这几个给放了。这几个家伙呀，点头哈腰，一劲儿直给伟强作揖。谢谢你，谢谢你，我们一定改邪归正，我们一定。 伟强把枪要过来，把这几个伪军放了，随后安慰安慰乡亲们，叫大家也都走了。他们俩这才回到西王庄，把会议的情况跟同志们这么一讲，大家伙这个高兴，好啊，该打了。哎，五天后才能打，现在就得做准备。同志们是磨刀擦枪蹭子弹的，哎呀，这趟收拾啊，手榴弹呢零零碎碎全都准备好了。汪霞同志已经从上级那儿把衣服给大家领来了，同志们全都换了装束了，脱了棉袄棉裤，换上单家衣服，那真是一身轻啊，穿纵跳跃滚打爬是样样全行，而且脚着特别灵。大家把工作分了下的工，刘文斌和吴英民到各个村发动群众，找绳子，弄木头，弄棍子，干嘛呀？绑担架。汪霞呢，负责到各个村去，这最秘密的堡垒户，有什么事儿就是等着战斗下来，如果要有伤员的，就把伤员安排到这个地方。都准备好了，光阴似箭，一晃五天过去了，大家这天晚上就出发。赶来到了得打坟换的这地方，各找隐蔽点呐。隐蔽好了，就是长景春提着这挺机枪，搁这儿也不合适，搁那儿也不合适，费了好大的力气找俩人帮着他参谋，才把这机枪掩体弄好，把机枪给支上。大家在这儿等着呀，等啊等啊，等了好长时间呢，等的同志们心里都有点急躁了，敌人还没影呢。哎呀，怎么回事儿？哎，听，有人说了一声，听同志们侧耳一听，在远处里，那么枪炮声像开了锅似的，听不出是轻机枪、重机枪了，迫击炮、小山炮，也不分点了，老远一听就听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就这个声。把这会儿同志们给急得这耳朵塞呀，这战斗多热闹啊，这要是在当场多带劲儿，咱这怎么也接不上火啊，哈巴狗不敢出来了吧。刚说到这儿，听远处里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哎，什么玩意儿？看，嗯，鬼子的两辆装甲车。

0: 挨到了这大坟地跟前来。哎，魏强一愣神，敌人怎么单往这儿开呢？开到这坟串子跟前，他不走了，把车头的这两个灯啊对准了这坟地，死去白莲正贼亮贼亮，把这坟地这个四周围照的耍来。有这么四五分钟，忽然从装甲车上打过一枪来。同志们一想，怪，敌人发现我们了。魏强不让大家动，没有命令，绝对隐蔽，不许开枪。可是呢，子弹全都顶上膛了，手榴弹打开了保险都在身边这儿放着，就是不让打。大家紧咬牙关，屏住呼吸，大瞪两眼盯着敌人这两辆装甲车。一会儿从车上下来了五六个鬼子，站在那儿好像研究什么，有时候听见个一句两句的，有时候还听不见，你听见也听不明白他们说的是什么。
1: 正好
0: 有个家伙喊了一嗓子，就是一梭子，这梭子子弹扫过来了，打下那个树枝树叶往下直落，还没动静，敌人又打枪来了，个三起三落，折腾了有十多分钟。下车的这几个鬼子这才上了车，滴滴滴，装甲车开过去。啊，这是敌人巡逻啊，大概横是瞧这地形啊有点险恶，敌人不放心，朝这儿打了会子枪，都咕噜了。等这帮家伙跟过去，果不出上级的预料，哈巴狗跟那鬼子一组从大人村出动了。前面有两辆装甲车呢，是给他们开道的，这俩家伙从后边上来，侦察哨看明白了，回来赶快向魏强汇报。好，准备战斗。魏强一声命令准备战斗，大家全都提起精神来盯着这公路，恐怕是哈巴狗从同志们的鼻子尖前面滑过去，绝不可能啊。瞧，来了，打，把敌人的头给让过去了，留下了尾巴，掐住了当间。枪炮越响越紧呐，一下子就把敌人给杀在口袋嘴里边来了。鬼子嗷嗷叫，也拼着命的往这坟地这块打枪。其中有个鬼子正是那一撮毛，就是打老百姓鸡那个家伙，他端着枪，上着血亮亮的刺刀，冲着这伙的警察瞪眼，那个意思，你们只许往前不许往后，谁要往后打死无论。有警察要跑，还没容跑，啪下子一枪叫鬼子给揍死了。都得往前后冲，这些个家伙呀一点一点往这个坟地前面这逼近。等着，叫敌人走近再投手榴弹。是啊，让敌人往前凑合凑合。哎，走近了，嗖嗖嗖，手榴弹扔过来，一个接一个的在敌人的群里头爆炸。那叶老老鬼子一点一点的拱在前面来，离着魏强同志们这个阵地是越来越近了。这还行，这家伙呀的一声跳起来，像个疯狗似的往上冲，正好冲着贾政来。贾政把大枪端平，血亮亮的刺刀这么一闪，肉家伙从掩体里就蹦出来，他和鬼子就拼成刺，一枪下一枪，左一枪右一枪，这鬼子呀他不是能杀能砍。

0: 一撮毛，
1: 看腮帮子上可不是吗？有那么一撮的黑毛，是的，原来是你呀！贾政越刺这个气儿越大，那老贾那两个胳膊呀，跟铁房坨似的，那多大劲儿啊！这鬼子一撮毛，开始还能扎过一气，后来呀，这汗珠子顺着鼻子往下掉，啪嗒啪嗒啪嗒。这家伙一看也纳闷啊，这八路的打的厉害，劲头的打的火刺头的一样，他受不了了，他说贾政跟火头似的，他烧他们一丢眼神，老贾一合枪，咔咔，一刺刀把鬼子给挑出去好几尺远，给扔在那地方，哈巴狗嗷的一嗓子，莫愁想跑，就是他，赵庆田早就标上他，他跟刘太生俩人研究好了，按照小队长的指示，今天要活擒哈巴狗。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4: 北风精神啊。

北方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

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叉腰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足够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
1: 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
2: 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3: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
4: 盲行，不安全。
5: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 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6: 您一个人住，摊上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哦，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7: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6: 我都给您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是吧？将来还能入住。哦，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7: 行行行，
6: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 对，帮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7: 哎呀，那可怎么办？
6: 大爷，你别急，不有我呢吗？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

0: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1: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0: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2: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3: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位听众，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东中庆旗有色金属重点项目加速建设。
0: 行署党组召开2026年第16次会议，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党组书记郭玉峰主持。
1: 走一线改文风，奶酪乡里的增收路。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0: 进入施工旺季，东乌中牧庆旗抢抓建设窗口期，稳步推进有色金属重点项目加速建设。西蒙融媒记者庞杰、苏胜宇、方明报道。
3: 眼下，盛旺矿业有限公司户部墩陶了盖矿区新多金属矿年采选64万吨项目已进入施工黄金期，项目临时建筑已建设完毕，施工与监理单位全部入驻，地面基建工作即将开展。东乌中牧庆旗盛旺矿业有限公司户部墩陶了盖新多金属矿矿长刘明强：
4: 总投资8.6亿，矿区面积3.7平方公里，以探明这个矿量，全新银地金储量在1000万吨，建设周期是从2026年到2028年。
3: 在内蒙古宏泰矿业有限公司乌兰陶勒盖东矿区银新铅矿年采选90万吨矿石项目工地，铲平工作正加紧进行。内蒙古宏泰矿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斌：
5: 矿区占地面积5.3958平方公里，资源储备充足，项目建设周期为2026年至2029年，核心建设内容为90万吨年规模的矿石采选工程及各类配套辅助工程。
3: 据了解，东乌中庆旗有色金属资源富集，盛旺矿业户部墩陶勒盖矿、宏泰矿业乌兰陶勒盖东矿区、山金阿尔塔达矿业达赛托多金属矿、金仓矿业迪延钦阿木木矿4个重点多金属矿已探明矿石总量约8.42亿吨，项目总投资约108亿元，矿区总面积达29.77平方公里，预计于2028年前陆续投产运营。这些项目将为木、铅、锌、银等金属冶炼项目提供充足的矿石原料保障，推动有色金属采选冶加全产业链的形成。东乌中庆旗发改委副主任乌兰哈达：
6: 下一步，东乌旗发改委将持续立足职能，主动靠前，紧盯项目建设节点，压实工作责任，强化要素保障，全力推动项目提速建设，早日投产达效。
1: 西蒙融媒记者李建峰、呼日茶报道。6月12号，行署党组召开2026年第16次会议，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党组书记郭玉峰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署名文章“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紧扣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建设，发挥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优势，着力扩大国际交流合作，打造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枢纽，与周边国家友好合作的示范样板。会议传达学习了6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精神，强调要聚焦落实自治区十大民生工程，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扎实开展稳岗扩容提质工程，持续优化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服务，切实筑牢民生保障根基。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第24次会议精神，强调要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一体谋划推进，以钉钉子精神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整改整治，切实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见效。会议传达学习了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印发的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强调要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深化落实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多措并举推进生态治理，着力推动生态保护与农牧民增收双赢。 同日，行署召开2026年第16次常务会议，研究了特种设备事故应急和公共卫生安全等事项。
2: 走一线，戴文峰。
0: 今天的走一线改文风专栏，记者走进镶黄旗奶酪小镇，跟随牧民白以拉的脚步，看一看他从作坊到店铺的日常，听一听奶产业如何让牧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感受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强劲活力。西蒙荣媒记者赵光耀、王来、杨小旭报道。
7: 清晨，在镶黄旗奶酪小镇的传统奶制品产业园里，白以拉的手工作坊内飘出了浓郁的奶香。56岁的白以拉穿着工作服，双手熟练地搅拌着锅中的鲜奶，奶液渐渐凝结，空气中的奶香味愈发醇厚。从鲜奶过滤到杀菌发酵，每一道工序都凝聚着多年的经验与坚守。镶黄旗牧民白以拉：
8: 我做奶制品快15年了，自从奶酪小镇建起来，我入驻了园区，有了标准化的场地，还有专业检测人员帮忙把关质量，生意越来越有底气了。
7: 白以拉的手工作坊不大，却收拾得干净整洁，发酵罐、成型模具整齐摆放。经过2个多小时的忙碌，奶豆腐、奶条、奶渣等多种奶制品陆续成型。从手工作坊到白以拉的奶食品店，开车只需要5分钟。他将做好的奶制品运送到店里，开始一天的工作。不大的店铺里，各类奶制品整齐陈列，色泽诱人。刚摆好货，刚开店就有老顾客陆续上门，他们熟络地挑选着心仪的奶制品。忙碌之余，白以拉介绍起了自己的产品。白以拉：
8: 像这个就是叫比西拉格，经过分离以后压缩切片以后晒干制成的原汁原味的。还有这个托拉，这个汉族语言叫奶渣子，这个也是分离以后用手粉碎以后，也是晾晒以后成这样的。基本上都是老客户，也有不断的新的客户来的光临，然后对我们这产品呢评价比较高。它这个味道啊、产品的质量啊、卫生方面还比较都放心。
7: 镶黄旗奶酪小镇的蓬勃发展，为像白以拉这样的牧民提供了广阔的舞台。2020年，占地面积2.5万平方米的传统奶制品产业园区建成运营，配套质量安全检测中心、冷链仓储物流中心等设施，形成全产业链闭环。截止目前，全旗从事奶制品产业相关的牧民超2000人，人均年增收3万多元。近5年累计带动500多户脱贫户稳定增收，户均年增收2.8万元。如今，锡林郭勒奶酪品牌价值持续攀升，126家小作坊、3家 SC 生产企业协同发展，让传统奶制品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
2: 记者手记。
7: 采访了一天，感受到的是牧民白以拉店铺生意的红火和奶酪小镇产业发展的勃勃生机。这背后是政策赋能、产业升级的加持，让牧民的增收路越走越宽。
1: 西蒙荣媒记者道利亚忙来报道。6月11号，理想新征程2026年理论宣讲大赛暨文明实践百姓名嘴宣讲活动在锡林浩特举行。决赛现场气氛热烈，从全盟16场初赛中脱颖而出的34名选手依次站上决赛舞台，用真情实感讲述身边故事，传递党的创新理论。选手们结合防沙治沙、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等真实案例，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把大道理讲成家常话。经过一天的激烈角逐，大赛最终评选出1等奖3名、2等奖6名、3等奖9名及优秀奖、优秀组织奖若干名。参赛选手胡永泰：
9: 能够在今天的这场比赛舞台上让更多人听见我们的这个治沙的故事，我觉得非常开心。
0: 学先进，勇担当。近日，第二届全区护理质量改进优秀实践案例交流会在呼和浩特圆满落幕。镶黄旗人民医院选送的案例斩获全区2级医院专场第1名。同 同时医院急诊科护士赵拉荣获全区优秀个人奖。新闻融媒记者王淑荣、通讯员杜日娜、哈斯比利格报道。
10: 在镶黄旗人民医院，急诊科护士赵拉正全身心投入日常护理工作，接诊患者、核对信息、应急处置、查询病房，每一项工作都严谨细致、有条不紊。正是这样的专业功底，让他在大赛中赢得了评委专家的一致认可。镶黄旗人民医院急诊科主管护士赵拉。在我看来，身为护士，既要熟练精通各项专业操作，更要常怀医者仁心，事事换位思考，用心善待患者。镶黄旗人民医院护理部作为全院护理工作统筹管理部门，从制度管理层面为临床一线护理工作平稳有序开展保驾护航。从大赛三月份启动以来，护理部周密部署，积极申报案例，成功晋级全区总决赛。参赛团队由护理部带队组建，历时两个多月反复打磨案例内容，优化汇报流程，最终以精彩的现场展示荣获第一名。镶黄旗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马小庆。
11: 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呢，是我们参赛选手的一个努力的结果啊，更是对我们护理团队的一个肯定和鞭策。未来呢，我们将继续深耕护理质量，优化护理服务。
1: 今年以来，二连号的是严格落实房地产调控政策，优化营商服务，规范行业管理，稳步推进项目建设和城市更新，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西蒙融媒记者赛涵、史梦超、张建新报道。
12: 在二连浩特市军委首府小区三期施工现场内，工人们正进行楼道装修、园区绿化及景观设施安装等收尾工作。这个项目于2025年启动，总建筑面积8万平方米，总投资近1.8亿元，聚焦居住品质提升，持续完善园区硬件配套，推进绿化、亮化、硬化、美化全方位升级，着力打造优质宜居居住环境。二连浩特市雅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峰。
13: 军委首府三期投入使用后，发展物业服务加生活服务的创新模式，增强业主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2: 今年二连浩特市加速推进7个房地产续建项目，总建筑面积11.93万平方米，规划住宅近1000套，总投资5.58亿元，年内全部完工交付。同时计划新开工4个项目，新增住宅800多套，投资2.45亿元，进一步丰富住房供给。二连浩特市宏泰博郡项目经理杨东。
14: 非常看好二连浩特那个房地产市场，现在施工场地正在围绕施工，还有那个场地绿化设计图纸正在优化。
12: 为保障各类房地产项目高效推进，二连浩特市抓实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顺畅房屋销售环节，推动项目提速增效，保障项目审批建设交付全流程平稳有序。二连浩特市住建局副局长朱小辉。
15: 我们积极地做好了个计划开工项目的前期论证和谋划，并且与房地产开发企业呢有序对接，实行妈妈式的服务，确保项目建设平稳落地，满足市民对改善性住房的需求。
0: 下面播送简讯。锡林郭勒盟公安交管部门在全盟13个旗舰市区布设电动自行车固定登记上牌点位，并公示全部官方登记点位。
1: 近日，二连海关依托数字化改革，创新推出出境货物电子押运监管新模式，并顺利完成首批实车通关测试。
0: 近日，锡林草原金盾反洗钱宣传教育基地暨蒙商银行锡林郭勒分行反洗钱工作室揭牌成立，进一步提升公众风险识别能力，为全盟普及反洗钱知识，防范金融风险再添新阵地。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杨毅，编辑郭小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现在为您预告今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点25分，草原晨曲预告节目。6点30分，转播内蒙台节目。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你好周末。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午间听书馆。14点，你好周末。18点，成长嘉年华。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听书馆。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你好周末。22点，评书书场。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全天播音结束。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1: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0: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1: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7%， 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0: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 9.6%， 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1: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0: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7: 我要是被睡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试水。
3: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8: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银旅联动模式。
3: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

0: 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1: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0: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2: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15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6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3: 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7%， 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 7.7%。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6: 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5: 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 5.5%。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7: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5: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7: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统计的 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5: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4: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 2.6%， 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在河南，胶平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14局胶平铁路6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9: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某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8: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十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10: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与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3个阶段分步实施，为西安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8: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忻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3: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41000瓦时，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的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38.3%，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0000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12: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沟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 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万千瓦。
11: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各环节。
12: 目前绿电直供、零碳园区、风光至氢、光伏至沙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证交易规模达9.3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连、就近销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能驱动新阶段。
4: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结合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护月琪报道。
13: 非遗保护根基不断夯实，常态化传承体系日趋完善，多地持续强化传承人队伍培育与场馆建设，为传统技艺永续发展筑牢保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河南商丘民权举办非遗展演活动，并为12名新晋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豫东坠鼓、豫东琴书等传统曲艺现场轮番登台表演，质朴唱腔搭配传统伴奏，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市民赵娜：
14: 非常的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13: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15: 我们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13: 跨界融合，不断初心，非遗牵手体育、时尚等领域，实现创新传播。江苏宿迁将非遗与苏超足球赛事结合，泗洪县推出刻纸门花、烙画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技艺。泗洪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16: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13: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燕燕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17: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让它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13: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安徽一县借力影视 IP， 将徽文化、非遗徽墨制作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旅游项目，依托热播剧《家业》取景地优势，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18: 是看了家业就想要来当地看一下徽州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3: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11: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

0: 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1: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0: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2: 本届电影节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啊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的氛围。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3: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4.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0%和70.9%。
4: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西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昨天顺利合龙，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该桥全长1136.7米，主跨达580米，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高差超过310米，全桥累计用钢量达2.58万吨，是我国山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
3: 公安部昨天提醒，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所谓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需谨防高考特招等升学诈骗。
4: 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据伊朗方面1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正在进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此外，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一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 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到 85% 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油。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风度浓缩油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3 美元，收一每桶 84.88 美元，跌幅为 3.23%。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05 美元，收一每桶 87.33 美元，跌幅为 3.37%。
4: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一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洲、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呼和浩特小雨转晴，30度到13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意识形态领域有关工作；
1: 王伟忠、包刚会见吕军、李向良，并共同见证签约；
0: 王伟忠、包刚会见温书刚、钟国东，并共同见证签约；
1: 自治区政协召开主席会议；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内蒙古举行绿色发展中外记者见面会；
1: 内蒙古新培育215家创新型中小企业；
0: 内蒙古文化活动季系列演唱会6月至8月精彩畅响。
1: 请听详细内容。
0: 内蒙古台消息，6月12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全区意识形态、思想政治扫黄打非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有关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扎实有效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为推进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研究和宣传阐释，要牢牢把握自信自强、团结奋斗主基调，精心开展主题宣传、政策宣传、成就宣传、典型宣传，持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要加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深入挖掘研究阐释内蒙古大地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渊源与鲜活实践，生动形象地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要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始终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党管互联网，有力有效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各类风险，坚决守好意识形态阵地。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紧紧围绕中心任务和工作主线，认真谋划开展思想教育、政治引领、道德培养、文化涵育等实践活动，不断开创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要适应社会群体发展变化，结合各领域实际和特点，统筹做好企业、农村、机关和事业单位、学校、社区、新兴领域和网络思想政治工作。要注重把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狠抓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实打实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和切身利益问题，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工作，在为民办实事中宣传好党的政策，体现好党的关怀，引导广大群众由衷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会议强调，要扎实开展扫黄打非工作，持续强化专项治理与日常监管，同步推进网上清理与网下打击，努力营造健康向上的社会文化环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内蒙古台消息，6月11号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吕军、总经理李向良一行，并共同见证双方签约。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副主席黄志强、中国大唐副总经理李建伟代表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吕军、李向良一行表示欢迎，感谢中国大唐长期以来给予内蒙古发展的支持，并介绍了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持煤电油气风光并举，加快推动传统能源清洁高效利用，着力提高新能源开发利用水平，大力发展氢能、储能等产业，全力做好现代能源经济这篇文章。 中国大唐在煤炭、煤电、现代煤化工、新能源等领域实力雄厚，技术先进，与内蒙古合作根基深厚，成果丰硕。希望中国大唐持续加大在内蒙古的投资力度，以新一轮协议签署为契机，聚焦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煤电节能降碳改造、煤化工转型、风光清除、多能融合等领域，加快项目落地，强化技术创新，延伸产业链条，推动双方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同时希望企业继续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以安全生产护航企业和地方高质量发展。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全力支持企业在内蒙古实现更好发展。吕军感谢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长期以来给予中国大唐的支持与帮助。他表示，内蒙古资源富集，发展动力十足，前景广阔。近年来，内蒙古着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加快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营商环境越来越好，是企业扎根发展、投资兴业的热土。面向未来，中国大唐将立足能源主业，抢抓新一轮能源革命机遇，聚焦新能源开发、电力安全保供、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发展等领域深耕内蒙古，以坚实可靠的能源保障、绿色低碳的发展模式，协同高效的产业布局，更好维护国家能源安全，助力自治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参加。
0: 内蒙古台消息，6月11号下午，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温书刚、总经理钟国东，并共同见证签约。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副主席黄志强、中国华能副总经理司卫国代表双方签署全面深化战略合作协议。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温书刚、钟国东一行表示欢迎，并介绍了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能源开发情况。他说，中国华能一直与内蒙古保持着良好合作关系，聚焦电力、煤炭和城镇供热等领域，在我区布局了大批项目，为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内蒙古是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各类资源富集，区位优势独特，当前正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加快推动传统能源转型升级，不断提高新能源开发利用水平，努力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更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希望双方以此次签署全面深化战略合作协议为新起点，围绕新能源项目建设、科技创新、矿山智能化改造等方面，加快推出更多合作项目，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实现更高水平的共赢发展。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支持中国华能在内蒙古投资布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安全生产无小事，希望企业继续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守牢安全发展底线。温书刚对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长期以来给予中国华能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中国华能始终把内蒙古作为投资重地、发展高地，双方长期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合作成果。当前，中国华能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集团公司总部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确保各项工作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下一步，中国华能将持续深化与内蒙古战略合作，不断加大投资力度，多措并举夯实能源保供根基，加快推进清洁能源重大项目建设，打造科技创新示范标杆，更好助力自治区产业发展和民生改善，为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贡献更大华能力量。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参加。
1: 内蒙古台消息，6月12号，自治区13届政协召开第79次主席会议，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齐齐格、魏国南、张磊、张百成、杨杰、金庄、于仁杰及秘书长杨立民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自治区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会议决定，自治区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将于六月下旬在呼和浩特召开。

0: 绕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开展专题议政性协商。会议还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
1: 6月10号到13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组织近40名记者在内蒙古自治区采访绿色发展相关情况，其中包括来自美国、英国、德国、巴西、日本、韩国等国媒体的记者。6月11号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呼和浩特举行绿色发展中外记者见面会，请听报道。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副主席黄志强介绍情况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厅、林业和草原局有关负责人参加并回答提问。见面会发布了内蒙古绿色发展情况，内蒙古立足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的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把生态保护放在压倒性位置。目前森林覆盖率达到 21.98%， 草原综合植被盖度稳定在 46.48% 以上。内蒙古经济总量跃升至全国第20位，人均 GDP 跻身全国前8名。内蒙古坚持生态优先的含绿量正在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含金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副主席黄志强：
2: 算力总规模 31.5 万匹，其中智算 29.7 万匹，均居全国前列。数字中心绿电使用率比例超80%，实现算力用绿电，绿电养算力。
1: 内蒙古从黑色煤海到风光清楚的结构之变，引起路透社、朝日新闻、香港商报等媒体记者的兴趣。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副厅长韦和章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依托绿色算力加 AI 领域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内蒙古在全国率先建立区域生态质量动态评估体系。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副厅长韦和章：
3: 通过大数据、大模型，我们汇聚分析了近20年来山水林田、湖草沙等生态要素监测的数据，为实现生态系统现状评估、管控、考核全链条、全过程监管提供了技术支撑。
1: 在回答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提问时，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局长王兆胜表示，内蒙古坚持烟害设防，坚持科学治沙，坚持工程治沙，近几年创造性推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新举措、新模式，为全国乃至全球荒漠化治理贡献了内蒙古经验。王兆胜：
4: 创新实施以路治沙，学区已建成川沙公路2700公里，带动治沙560万亩，形成道路围沙、工程固沙、植被锁沙综合治理模式，实现沙区连片治理、闭环治理。
1: 在回答彭博社记者关于绿青产业发展提问时，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黄文川介绍，2025年内蒙古绿青产量率先突破10000吨，居全国前三。黄文川：
5: 15期间，我们重点围绕提高制青效率、拓展应用场景、加强青农管道基础设施建设等开展规划和研究，通过科技赋能进一步推动青农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见面会后，中外记者走进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的工业园区、企业等，实地考察采访内蒙古生态环境保护、算力建设、风光能源、装备制造等方面的创新探索和生动实践。
0: 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报道，记者从自治区工信厅了解到，近日内蒙古自治区2026年上半年创新型中小企业认定名单完成公示，全区共有215家企业认定为创新型中小企业，认定有效期为3年。截至目前，我区创新型中小企业达到1837家。此次认定的企业覆盖装备制造、新材料、农畜产品精深加工、数字信息、绿色低碳等重点产业领域。呼和浩特市、锡林郭勒盟、包头市、鄂尔多斯市等盟市企业入选数量位居前列。
1: 内蒙古台消息，截至6月10号，省部共建内蒙古牛羊肉市场线上线下累计交易额突破50亿元，达到54.11亿元， 平台注册交易商增至293。

0: 4家，活处电商平台注册用户375个，标志着平台在市场组织、资源集聚、产业服务和交易承载能力等方面实现新的提升。
1: 记者从内蒙古艺术剧院6月12日举办的内蒙古文化活动季系列演唱会推介会上了解到，今年6月至8月，呼和浩特市将集中推出多台高品质大型演艺活动，沉浸式歌会、草原音乐节、怀旧演唱会等轮番上演，为内蒙古夏日文旅市场注入全新活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的报道。
2: 最先上演的是6月26日的沉浸式歌会《我和草原有个约定》。这场演出打破传统舞台表演模式，创新打造情景加音乐加光影加沉浸的全新演绎形式，将内蒙古独有的山水林田湖草沙自然生态意象转化为可互动可漫步的实景演出场景，让观众从步步入画的唯美意境沉浸式感受内蒙古文化魅力。内蒙古艺术剧院现代艺术团副团长高金山：
3: 我们没有舞台，没有华丽的灯光，目的就是贴近老百姓，每一首歌跟老百姓一起共同来完成。
2: 7月4日至5日，国内顶流青年音乐 IP 草莓音乐节首次落地敕勒川草原，依托草原天然独特的自然景观，打造四大特色舞台，解锁音乐观演新体验。7月18日，华耀全球音乐盛典歌游内蒙古呼和浩特站将登陆呼和浩特体育场，集结多位人气艺人，适配不同圈层观众审美需求。8月1日，主打青春怀旧的青春时光机巡回演唱会温情开唱，复刻一代人的青春金曲记忆。系列演出涵盖本土原创、时尚潮流、明星盛典等多种类型，全方位丰富市民游客精神文化生活，激活文旅消费潜力。内蒙古艺术剧院办公室主任、内蒙古乌兰恰特演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满都拉：
3: 7、8月份正好是我们的一个旅游季节，更好的宣传我们城市的文化和品牌，多多宣传我们的内蒙古，大美内蒙古。
4: 铁路护路进行时。
0: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近日自治区护路办深入阿拉善盟调研督导，精准施策筑牢乌吉县铁路安全防线。调研督导组重点梳理乌吉县常态化牲畜侵陷、沙埋桥涵、轻硬漂浮物侵陷等反复性顽固性路外安全隐患成因，深入剖析隐患整治堵点、管控难点，并现场点对点提出针对性整改思路和实操性指导意见，要求当地铁路护路部门要健全联动机制，深化联防共治，确保各类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
1: 请听简讯。截至6月10日，测客口岸年度累计通关过货量突破1761万吨，较去年同期提前70天达成同等过货规模，提前20天完成年度半数目标。
0: 今年前5个月，二连浩特口岸进出口货运量累计达到888万吨，同比增长14.2%，进出口货值452.2亿元人民币，同比提升20.2%。
1: 6月12日，呼和浩特市房屋市政工程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
0: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刘玉明、王浩，播音张丽玉胜。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
5: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蒙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东中庆旗有色金属重点项目加速建设。
0: 行署党组召开2026年第16次会议，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党组书记郭玉峰主持。
1: 走一线改文风，奶酪乡里的增收路。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0: 进入施工旺季，东乌中牟庆旗抢抓建设窗口期，稳步推进有色金属重点项目加速建设。西蒙融媒记者庞杰、苏胜宇、方明报道。
3: 眼下盛旺矿业有限公司户部墩陶勒盖矿区新多金属矿年采选64万吨项目已进入施工黄金期，项目临时建筑已建设完毕，施工与监理单位全部入驻，地面基建工作即将开展。东乌中牟庆旗盛旺矿业有限公司户部墩陶勒盖新多金属矿矿长刘明强：
4: 总投资8.6亿，矿区面积3.7平方公里，以探明这个矿量全新银地金储量在1000万吨，建设周期是从2026年到2028年。
3: 在内蒙古宏泰矿业有限公司乌兰陶勒盖东矿区银新铅矿年采选90万吨矿石项目工地，铲平工作正加紧进行。内蒙古宏泰矿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斌：
5: 矿区占地面积5.3958平方公里，资源储备充足，项目建设周期为2026年至2029年，核心建设内容为90万吨年规模的矿石采选工程及各类配套扶树工程。
3: 据了解，东乌中牟庆旗有色金属资源富集，盛旺矿业户部墩陶勒盖矿、宏泰矿业乌兰陶勒盖东矿区、山金阿尔塔达矿业达赛托多金属矿、金仓矿业迪延钦阿木木矿4个重点多金属矿已探明矿石总量约8.42亿吨，项目总投资约108亿元，矿区总面积达29.77平方公里，预计于2028年前陆续投产运营。这些项目将为木、铅、锌、银等金属冶炼项目提供充足的矿石原料保障，推动有色金属采选冶加全产业链的形成。东乌中牟庆旗发改委副主任乌兰哈达：
6: 下一步，东乌旗发改委将持续立足职能，主动靠前，紧盯项目建设节点，压实工作责任，强化要素保障，全力推动项目提速建设，早日投产达效。
1: 西蒙融媒记者李建峰、呼日茶报道。6月12号，行署党组召开2026年第16次会议，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党组书记郭玉峰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署名文章“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紧扣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建设。发挥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优势，着力扩大国际交流合作，打造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枢纽，与周边国家友好合作的示范样板。会议传达学习了6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精神，强调要聚焦落实自治区10大民生工程，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扎实开展稳岗扩容提质工程，持续优化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服务，切实筑牢民生保障根基。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第24次会议精神，强调要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一体谋划推进，以钉钉子精神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整改整治，切实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见效。会议传达学习了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印发的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 强调要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深化落实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多措并举推进生态治理，着力推动生态保护与农牧民增收双赢。同日，行署召开2026年第16次常务会议，研究了特种设备事故应急和公共卫生安全等事项。
2: 走一线，带文风。
0: 今天的走一线改文风专栏，记者走进镶黄旗奶酪小镇，跟随牧民白以拉的脚步，看一看他从作坊到店铺的日常，听一听奶产业如何让牧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感受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强劲活力。西蒙荣媒记者赵光耀、王来、杨小旭报道。
7: 清晨，在镶黄旗奶酪小镇的传统奶制品产业园里，白以拉的手工作坊内飘出了浓郁的奶香。56岁的白以拉穿着工作服，双手熟练地搅拌着锅中的鲜奶，奶液渐渐凝结，空气中的奶香味愈发醇厚。从鲜奶过滤到杀菌发酵，每一道工序都凝聚着多年的经验与坚守。镶黄旗牧民白以拉：
8: 我做奶制品快15年了，自从奶酪小镇建起来，我入住了园区，有了标准化的场地，还有专业检测人员帮忙把关质量，生意越来越有底气了。
7: 白以拉的手工作坊不大，却收拾得干净整洁，发酵罐、成型模具整齐摆放。经过2个多小时的忙碌，奶豆腐、奶条、奶渣等多种奶制品陆续成型。从手工作坊到白以拉的奶食品店，开车只需要5分钟。他将做好的奶制品运送到店里，开始一天的工作。不大的店铺里，各类奶制品整齐陈列，色泽诱人。刚摆好货，刚开店就有老顾客陆续上门，他们熟络地挑选着心仪的奶制品。忙碌之余，白以拉介绍起了自己的产品。白以拉：
8: 像这个就是叫比西拉格，经过分离以后压缩切片以后晒干制成的，原汁原味的。还有这个粗辣，这个汉族语言叫奶渣子，这个也是分离以后用手粉碎以后，也是晾晒以后成这样的。基本上都是老客户，也有不断的新的客户来的光临，然后对我们这产品呢评价比较高。它这个味道啊、产品的质量啊、卫生方面还比较都放心。
7: 镶黄旗奶酪小镇的蓬勃发展，为像白以拉这样的牧民提供了广阔的舞台。2020年，占地面积2.5万平方米的传统奶制品产业园区建成运营，配套质量安全检测中心、冷链仓储物流中心等设施，形成全产业链闭环。截止目前，全旗从事奶制品产业相关的牧民超2000人，人均年增收3万多元，近5年累计带动500多户脱贫户稳定增收，户均年增收2.8万元。如今，锡林郭勒奶酪品牌价值持续攀升，126家小作坊、3家 SC 生产企业协同发展，让传统奶制品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
2: 记者手记。
7: 采访了一天，感受到的是牧民白以拉店铺生意的红火和奶酪小镇产业发展的勃勃生机。这背后是政策赋能、产业升级的加持，让牧民的增收路越走越宽。
1: 西蒙荣媒记者道利亚忙来报道。6月11号，理想新征程2026年理论宣讲大赛暨文明实践百姓名嘴宣讲活动在锡林浩特举行。决赛现场气氛热烈，从全盟16场初赛中脱颖而出的34名选手依次站上决赛舞台，用真情实感讲述身边故事，传递党的创新理论。选手们结合防沙治沙、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等真实案例，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把大道理讲成家常话。经过一天的激烈角逐，大赛最终评选出1等奖3名、2等奖6名、3等奖9名及优秀奖、优秀组织奖若干名。参赛选手胡永泰：
9: 能够在今天的这场比赛舞台上让更多人听见我们的这个治沙的故事，我觉得非常开心。
0: 学先进，勇担当。 近日，第二届全区护理质量改进优秀实践案例交流会在呼和浩特圆满落幕。镶黄旗人民医院选送的案例斩获全区二级医院专场第一名，同时医院急诊科护士赵拉荣获全区优秀个人奖。新闻融媒记者王淑荣、通讯员杜日娜、哈斯比利格报道。
10: 在镶黄旗人民医院，急诊科护士赵拉正全身心投入日常护理工作，接诊患者、核对信息、应急处置、查询病房，每一项工作都严谨细致、有条不紊。正是这样的专业功底，让他在大赛中赢得了评委专家的一致认可。镶黄旗人民医院急诊科主管护士赵拉。在我看来，身为护士，既要熟练精通各项专业操作，更要常怀医

0: 更护理质量，优化护理服务。
1: 今年以来，二连号的是严格落实房地产调控政策，优化营商服务，规范行业管理，稳步推进项目建设和城市更新，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西蒙融媒记者赛涵、史孟超、张建新报道。
2: 在二连浩特市军委首府小区三期施工现场内，工人们正进行楼道装修、园区绿化及景观设施安装等收尾工作。这个项目于2025年启动，总建筑面积8万平方米，总投资近1.8亿元，聚焦居住品质提升，持续完善园区硬件配套，推进绿化、亮化、硬化、美化全方位升级，着力打造优质宜居居住环境。二连浩特市雅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峰。
3: 军委首府三期投入使用后，发展物业服务加生活服务的创新模式，增强业主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2: 今年二连浩特市加速推进7个房地产续建项目，总建筑面积11.93万平方米，规划住宅近1000套，总投资5.58亿元，年内全部完工交付。同时计划新开工4个项目，新增住宅800多套，投资2.45亿元，进一步丰富住房供给。二连浩特市宏泰博郡项目经理杨东：
4: 非常看好二连浩特那个房地产市场，现在施工场地正在围绕施工，还有那个场地硬化设计图纸正在优化。
2: 为保障各类房地产项目高效推进，二连浩特市抓实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顺畅房屋销售环节，推动项目提速增效，保障项目审批建设交付全流程平稳有序。二连浩特市住建局副局长朱晓辉：
5: 我们积极地做好了个计划开工项目的前期论证和谋划，并且与房地产开发企业呢有序对接，实行妈妈式的服务，确保项目建设平稳落地，满足市民对改善性住房的需求。
6: 下面播送简讯。锡林郭勒盟公安交管部门在全盟13个旗舰市区布设电动自行车固定登记上牌点位，并公示全部官方登记点位。
1: 近日，二连海关依托数字化改革，创新推出出境货物电子押运监管新模式，并顺利完成首批实车通关测试。
6: 近日，锡林草原金盾反洗钱宣传教育基地暨蒙商银行锡林郭勒分行反洗钱工作室揭牌成立，进一步提升公众风险识别能力，为全盟普及反洗钱知识，防范金融风险再添新阵地。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杨毅，编辑郭晓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衔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早间七点三十五到八点。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西蒙荣媒或者云听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卓娜。
0: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说到的是保护口腔健康，早晚刷牙，饭后漱口。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0: 今天呢，我们要首先说到这个话题是跟我们的耳石症有关的。因为身边也有这样一些症状的朋友，所以今天正好来看到这篇文章就去了解一下。其实说到这儿，很多年前耳石症应该是不太为人所知，这么说是吧？现在却好像有点普遍了。那有的人感觉说，有一次起床之后突然感觉这天旋地转，头晕目眩，连走路都走不了。哎呀，当时以为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哈，吓得赶紧让家人送去医院。一检查才发现，原来自己是得了一种叫耳石症的毛病。
1: 那什么是耳石症呢？我们来告诉您，耳石症又称为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的这种眩晕症，这是内耳的一种疾病，指的是头部迅速运动至某一特定头位时出现的一种短暂阵发性发作的眩晕和眼震。
0: 你看还有眼震哈，就是眼睛地震感觉那种意思。它主要症状就是刚才说到的，一般呢会发生在患者起床、卧床以及翻身的过程当中出现短暂的，通常啊它的持续时间不会超过一分钟的这种，就是视物就是看东西旋转或者是不稳这种感觉啊，你看东西感觉好像飘起来了是吧？有的时候会出现在抬头或者低头的时候，经常还伴有恶心、呕吐等一些自主神经症状。
1: 这是主要的症状。那么为什么会得这个耳石症呢？其实半数以上的病因是并不明确的，其他考虑也许与下列的因素有关系。首先是年龄，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可能是与退行性改变有一些关系。还有呢就是头部的外伤、运动等。还有一种呢是椎基底动脉短暂性缺陷所导致的内耳血液循环障碍。还有一种是继发于其他的疾病，比如偏头痛、内耳畸形、突发性耳聋、前庭神经炎，还有梅尼埃病以及耳部手术之后等。
0: 所以说它其实这个发病的原因相对来说还挺多的是吧？最后一种可能跟其他的疾病有关系而继发，就不是原发性的了。那么它怎么去治疗呢？说到这儿啊，其实说到这个耳石症呢，它应该算是一种就是可以自愈类的这种疾病，但是病程的长短可能不一样，有的人可能会持续数月或者数年，如果是重症患者可能会长期丧失工作及生活自理的能力，因为你一直呕吐呀、恶心，然后你可能一离开床起床那个瞬间就开始头晕目眩是吧？所以建议要积极治疗。其实说到这儿呢，还有一种就是跟这个比较类似，就是大家老觉得头晕呀、难受呀，有一种是这叫应该是美尼尔综合症，也会导致。所以它其实大家出现这样问题，比如说长时间的，你一定要去检查，就是到底什么原因导致的，或者是脑子里是不是出现其他问题了，是吧？首先呢，它提供的叫手法复位，它算是最主要跟最有效的治疗方法。耳石症容易反复发作，可能需要多次复位，注意体位的变化，比如说我们建议大家最好是侧卧位，避免它导致复发。
1: 第二呢，就是药物性的治疗，继发于其他疾病的，针对原发疾病的来进行药物治疗。如果复位之后有头晕、平衡障碍等症状时，也可以给予改善内耳微循环的药物，比如贝他斯汀还有银杏叶提取物等。 而对于伴有恶心、呕吐等一些自主神经的症状明显的患者的话，一定要对症治疗。
0: 嗯，你看这是第二种药物治疗的。这个复位呢，其实是耳石复位，是吧？
1: 嗯。
0: 然后呢，这是药物相对来说好一点。到第三种就属于手术治疗了。那么对于诊断非常清楚、责任半规管明确的啊，经过一年以上规范的耳石复位等综合治疗仍然无效，而且呢活动严重受限的难治性患者啊，难以治疗根治的，可以考虑进行半规管阻塞等手术治疗。这个就相对来说更严重的时候可以采取这种方式啊。
1: 最后一种呢就是前庭康复训练。前庭康复训练也可以作为耳石症患者耳石复位的一种辅助的治疗方式。如果患者拒绝或者是不耐受复位治疗，那么这种前庭复位训练就可以作为替代的治疗方法。
0: 嗯，所以它有四个治疗的方式：手法复位、药物治疗、手术治疗跟前庭康复训练。说到这儿，最重要我们觉得疾病还是最好可以预防嘛，是吗？
1: 没错。
0: 那怎么去预防呢？首先要积极治疗原发疾病，比如说中耳炎、突发性耳聋、高血压、糖尿病。你看前两个跟耳朵是直接有关的，是吧？
1: 嗯。
0: 后面高血压、糖尿病，
1: 没
0: 错，这三高两高都占其中了啊，都会导致你出现这个问题。第二种是避免头部外伤，或者说头部剧烈以及加速运动，比如说拳击、过山车等。所以说我们看体育运动员，真的尤其是像他们一些这样的运动员格斗呀，是吧，就特别不容易。还有如果你本身有耳石症的话，就过山车这样一些刺激性的哈，而且它这个位置会发生突然的改变，就不要再去参与了。还有避免熬夜、规律作息啊，这个整个身体状况好了，相对来说你其他的病症也好，是吧？
1: 对。
0: 最后说到是均衡饮食，少抽烟少饮酒。
1: 嗯，
0: 那今天呢就通过这样一篇文章让大家去了解到底什么是耳石症，然后呢怎么去预防，如果患有耳石症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那找到原因我们就要找到对症的治疗方法手段。那今天呢通过这样一篇文章给大家都非常明晰了哈。如果以后再出现比如说可能起床的时候瞬间有这种这个头晕恶心，是吧，然后呢事物不稳啊，这种状况的时候，有这个眩晕的时候，大家要特别注意，然后及早排查，及早治疗。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到的第一个。那说完了耳石症的相关话题呢，我们来聊另外一个，这个是说到跟眼睛有关系哈。说到眼睛嘛，是吧，这个我那天看到一则这个短视频当中说哈，说为什么古人观星能观得那么清楚，是吧，而且呢就是比如说星象的位置变化，然后说古人的这个视力是不是比现代人要好，后来呢是科学家说确实，就是古人的视力要比我们现代人要好，我记得他说至少是8倍以上。
1: 哦，
0: 就是我们现在最好大概是2.0嘛，他说，但是我不知道，不太，因为就对到我们现在就是到2.0是最好了。
1: 对，
0: 那么对于古人来说可能是我们的8倍，那就16.0，他倒是也没给一个什么样标准的数值，但是确实要比我们的好。他说这也能理解，你想古人呢首先没有这个电子产品，
1: 对，
0: 没有书籍，是吧，然后呢他们本身生活在比如说这种无论生活在哪里吧，他的视力要好才能发现比如说敌人呀、天敌之类的，或者猎物嘛，然后再去观星，通过观星的方式去比如说去推测什么，是吧，所以说相对来说确实是这样。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哈，这眼睛不仅仅是心灵的窗户，更是颜值的核心。
1: 对，
0: 如果眼睛无神呐、睁眼无力，就会让我们心生焦虑。这个睁眼无力，有些朋友呢年轻的时候是吧，天生的也好，后天做成的也好，这双眼皮觉得很漂亮，慢慢岁数大了你就觉得睁眼无力了，也很郁闷啊，确实会心生焦虑。还有眼袋，年纪越大或者说年轻人熬夜特别多，是吧，
1: 这眼袋就越重了。
0: 还有黑眼圈，
1: 没错，
0: 就是向着我们国宝来迈进，都会让很多人觉得确实会带来一些就是容貌稍微上有一点的问题，是吧。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是眼部的这个专业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整形医生带来一些变美的解忧的方法，就是告诉大家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平时进行锻炼会更好一点。
1: 首先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些，就是我们眼睛上眼皮和下眼皮常见的一些问题，然后再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一些解决的方式。上眼皮常见的问题就是

0: 单眼皮、眼睑下垂，还有睁不开眼，还有肿眼泡、鱼尾纹等。而下眼皮常见的问题就很简单了，像眼袋呀、泪沟啊、黑眼圈啊。
1: 嗯，我真见过那种天生自带黑眼圈的人。
0: 也有
1: 啊，就真的天生自带，就他从小就有，你这个没办法。然后呢，我们来首先说到就是这个大家觉得眼睛无神，怎么去自测是否属于那种上睑提肌无力。就是为什么首先会出现这个上睑提肌无力呢？第一就是跟年龄有关系啊，这岁数大了，确实你身体内部的器官退行性病变，你外部的皮肤也好呀，状态也好，它都是要发生改变的嘛。
0: 嗯，
1: 那说到上睑提肌，它属于肌肉组织，老年人经常会出现上睑下垂，原因就是皮肤跟皮下组织以及肌肉松弛。就像我妈妈经常说，看我本来眼睛就不大，现在越来越小。嗯，
0: 这是与年龄有关的。
1: 对，
0: 还有就是先天的问题，大多数是这个原因。新生儿若是上睑下垂严重的话，就可能会影响到视野的发育，会导致弱视，所以就需要及早的进行手术的干预。
1: 嗯，你看这是先天性的哈。第三属于重症肌无力，这个可能很多人都听过，以及动眼神经异常。主要原因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肌肉，它呢是靠神经来支配的，那么这些神经出现问题了，那肯定你的是吧，那肌肉可能就出现一些问题。
0: 没错，我们也可以自测一下上睑提肌无力，有一些小方法教给您。第一个方法呢，就是使用镜子平视前方，并且放松的睁眼闭眼。如果您的上眼睑边缘挡住黑眼球中间黑色瞳孔的上缘，那么可能是存在上睑提肌无力的问题。
1: 嗯，
0: 这是第一个方法啊。
1: 这个其实我在想，就是你眼睛没完全睁开，有没有事物的时候，是不是已经能感觉出来，是吧？
0: 其实这种自测方法，我们还是建议去专业的地方，去医院，让医生来为你测定。
1: 对，第二个方法就是观察自己睁眼的时候啊，是否有明显的抬眉的动作。哦，这个能看，以及你的额纹，就是额头的这个纹路，是否跟脸部其他的皱纹不协调。如果你的额纹、额头的纹路很重的话，可能就是因为上睑提肌力量不足。嗯，我们经常会说这个抬头纹嘛，是吧？它这个是，如果它很重，你大家也要去关注一下了。
0: 对，如何改善上睑提肌无力这种问题，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首先呢，就是上睑提肌折叠术，这个方法是要通过手术来改造。
1: 嗯。这个呢是改善，就是通过这个做一个小的手术，是吧？
0: 嗯，
1: 这是属于上眼提肌的问题。下面要说到是关于黑眼圈，首先去了解为什么会出现哈。第一就是色素沉着，就说先天性因素导致整个眼周的色素度比较重，形成类似熊猫眼的外观，就是我说那个。
0: 对，
1: 先天性它就是色素沉着啊，就属于没办法，先天性的，这不好改啊。
0: 对，天生的。
1: 对。第二是血管的颜色，我们知道眼皮啊，它是全身上下最薄的位置，透光性非常的强，这就是你为什么闭上眼睛你能感觉到，是吧，外面是亮的还是暗的。
0: 嗯，
1: 当我们的皮下血管离皮肤过近的时候，血管的颜色就会透过皮肤呈现出来。
0: 嗯，
1: 这是因为你的这个本身它这个地方就比较薄嘛，然后呢，哎，你这个血管又比较靠上靠外层，就能看出来了，
0: 可能会显得有一些黑眼圈。
1: 第三就是眼袋跟泪沟相互映衬的阴影，就是解决了你的眼袋跟泪沟的问题，是可以有效的改善黑眼圈的状况。
0: 嗯，这是为什么会出现黑眼圈。
1: 嗯，
0: 那接着呢，我们来给您介绍一下，就是导致黑眼圈加重的一些因素。首先，首当其冲之一啊，那就是熬夜。熬夜会减慢血流速度，导致局部的养分供应减少，代谢物沉积，从而就会加重黑眼圈的现象。那熬夜呢，还会使我们的皮肤水分流失，出现了一些小碎褶和老化的表象，就会进一步加重这个黑眼圈的问题。
1: 嗯，所以说导致它的原因就是身体水分不足，血液循环速度减缓，都

0: 会导致，但是最重要第一就是说熬夜，当然这也是因素之一，但是这是我们可以去改正的，对吧？
1: 没错。
0: 那怎么治疗呢？如果是色素沉着导致的黑眼圈，你可以考虑使用胶原蛋白皮下注射。哇，想想在眼睛周边注射啊，像遮瑕霜一样，让这个色素沉着的颜色体现得不明显。我特别强调跟大家说，这样就比较专业。我们知道其实脸上的神经是非常丰富非常多的，
1: 是的，
0: 你所有破皮针刺的一定要特别注意，一旦打错了碰到哪个神经，我们就看到很多，包括有一些属于这个免疫的一些人士哈，就是不会笑了嘛，僵住了，
1: 对，
0: 就说明出现问题嘛。那这种在眼睛下面皮下注射，一定要去到正规的医院。我们国家有非常多正规的医院，就是都不是说的是那些出名的一些，比如说整形医院，我们说的是医院，有医生资格资质的医院啊。第二是，如果你的血管颜色显现的这种黑眼圈，也需要通过手术来调整，也去找有资质的医院。第三，如果是眼袋泪沟互相映衬导致的阴影，轻度的呢，你可以填充玻尿酸的方式，重度也需要手术治疗。还是那句话，找有资质的医生，正规的医院。
1: 刚才说的是黑眼圈，下面我们来说一说眼袋，为什么会出现眼袋呢？眼袋的形成主要和我们眼部脂肪团的变化是有关系的。一般正常情况下，我们的眼部下方有三个被眶隔薄膜包裹的脂肪团，它们与皮肤是相平的，使得外观看上去比较平整。但是随着皮肤、肌肉和眶隔组织的松弛，这些脂肪团就不再被有效的阻挡了，就开始从内部组织溢出，就形成了眼袋。
0: 原来眼袋是这么来的，是吧？那怎么去改善呢？你可以通过手术来调整脂肪的位置，然后从而达到改善眼袋的问题，并且将脂肪填充泪沟以及脸颊凹陷的部位，使得我们的面部啊更加的年轻美观，就属于自体的脂肪移植了。所以说其实在生活当中，如果遇到这样一些问题哈，我们想说它都是有一些方法的，而且呢有一些是可以，我们比如说正确的规律作息是可以改掉的，但是一旦可能确实影响美观出现问题的话，我们在这特别提醒大家，一定要去有资质的医院，有资质的医生进行相关的这样一些操作，才能保证你后续它是美观的，而不是出现问题的。
1: 好了，以上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让我们下期再会，
0: 拜拜。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是啊，你是
1: 审判，
5: 你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赶快去讲。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